顽抗到底，更不愿意回答包公的问话，扭头大叫道：“来人，与我打叫回府，我要到八宝金殿去奏本。”这时也包公真是忍无可忍了，把黑脸一沉，把惊腾木一拍，啪大喝一声：“打完官司，老夫自然到八宝金殿去奏本的。”来人，把驸马带来的孝玉统统的赶了出去。孝玉们都走了，陈世美这嘴呀还在强硬，大喝道：“我看你包黑子敢把我驸马爷如何？”包公冷冷的一笑：“莫说你是一个驸马，就是那龙子龙孙，我包黑子也绝不轻饶。来呀，将罪犯陈世美头上的乌纱摘下来，再脱下他身上的蟒龙袍，用麻绳捆了起来。”众护卫按令行事啊，将陈世美收拾以后捆绑起来。陈世美是破口大骂：“包黑子，你无法无天，老夫要是畏惧权贵，就不姓包。来呀，大刑伺候。”包公正要下令用刑之时，忽然有衙役传叫：“公主驾到！”包公闻听，心中暗想：“哎呦，说情的来了！想当年，公主嫌我貌黑如墨，赛过三国的猛张飞。我说张飞面黑心底正，包文正面黑心不黑，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如今他来说情了，只怕是自不量力了。想到此处，吩咐一声，迎接公主。臣包文正参见公主。”包爱卿免礼平身：“公主驾临开封府，不知有何见教？”包爱卿：“驸马应邀前来赴宴，为何至今还不见他回宫啊？”启奏公主：“开封府已经没有陈驸马了，只有一个犯了大罪的陈世美。”啊，公主不知道这个案情啊，猛听说驸马犯了大罪，真是大吃一惊啊，忙问：“包爱卿何出此言？驸马成天在宫中与我陪伴，他怎么会犯下大罪呢？”“哦，公主有所不知，驸马欺天子，哄皇上，停妻再娶，抛弃双亲妻儿，不认前妻和儿女，命韩琦手持天子剑追杀妻儿。老臣设宴请驸马，好心相劝呐，只要他认下了妻子和儿子，保他平安无事，怎奈他执迷不悟啊，在公堂之上还要杀妻子灭口。如今国法难容，他的死罪难饶。”公主听了大怒道：“陈世美既有前妻，就不该欺骗父王当驸马呀，这也是他天良丧尽，才有今天的报应。公主明鉴呐。”可是公主此时心中又在想了：“我今天要救下陈世美，我就得做偏房，可是我不救陈世美，我后半生我就要守寡了。”公主想到这里：“我不想做偏房，我也不想守空房，唯有杀死秦香莲了。”公主打定了主意：“包爱卿，原告秦香莲在何处啊？”“啊，就在公堂之上。”

唤他前来见我。遵命。包公吩咐一声，有请秦香莲。秦香莲来到了堂上，包公用手指着前边公主，秦香莲，这位就是公主，她要见你。就见公主头上戴着五彩珠冠，明光闪，身穿日月龙凤衫，仙丽耀眼呐、公主见到秦香莲走上前来，她假装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民妇，为何到我跟前来？秦香莲急忙答道，我是湖北郡县秦香莲，是你要见我的，我才走过来呀。秦香莲，你好大胆，你是民妇，见了公主为何不下拜？秦香莲急忙答道，论国法我该参拜于你，可是论家法你该参拜于我呀。好你大胆的民妇，怎么说起家法来了？我是陈世美的结发之妻，你是陈世美的后娶偏房，这才是家法之说呀。住嘴，民妇，你疯了。公主怒气冲冲大叫道，来人，给我重重打他100皮鞭子，活活打死他。弓弩门一拥而上，挥鞭子就打呀。包公在公堂之上大吼一声，住手，吓得弓弩门往后连连直退呀。包公问道，公主，你为何要打死秦香莲呢？这个民妇竟敢与我论起正房和偏房来了。公主，她论得没有差错呀。包黑子，你胡说，来人，快把秦香莲给我推出去斩了。包公把黑脸一沉，公主不可乱杀无辜，老夫看哪个敢杀秦香莲。这些弓弩一听啊，还真都没敢动。公主真是万般无奈了，包黑子，你为何要袒护秦香莲？只因他受冤受害极深。包黑子，他状告驸马哪一条？不止一条，共有四条大罪。驸马有罪，也不能你审问呐。要审，得我父王做主。公主，老臣是百姓的父母官，为何不能审问驸马呀？你敢不敢跟我去见我的父王？这有何不敢，但是先断明公案，才能与你上殿见驾。公主见包公果然铁面无私，感到骑虎难下了，进退两难，心想只有回宫去搬请母后吧，才能压住包公。于是吩咐一声，快进宫去请母后前来。众宫女答应一声，拥着公主走了。包公见公主去搬救兵了，心中暗想，莫说你搬来西宫娘娘，你就是搬来天子，我也不饶陈世美。时间不大，西宫娘娘同公主来了，包公急忙出衙迎接，老臣参见娘娘。包爱卿免礼平身。娘娘驾到，不知有何遗旨。包卿，我们上公堂说话吧。是。包公将西宫娘娘和公主让进了开封府正堂，吩咐大坐，然后上前又见礼。公主在娘娘身边说，母后，可要救你的女婿呀。母后，驸马可不能有什么危险呐。皇儿只管放心，天大的事有为娘给你做主。包公心中暗想，西宫娘娘来说情，太无自知。

0: 日之明了。
1: 想当年陈州放粮，我铡了他的兄弟庞玉，娘娘与庞太师说情，都被我顶了回去。这一回我也不会徇私情枉法的。忽听西宫娘娘说，宝爱卿，你过去铡了我的兄弟，我也不曾与你计较什么，如今你又要铡我的驸马女婿，这是何苦来呀？启禀娘娘，只因驸马犯下了大罪，不知驸马身犯何罪呀？驸马欺君罔上，剖腹弃母，不认妻儿，杀妻灭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打官司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老臣已当堂审问，件件属实，人证物证俱在，依法该铡，于情该铡。大胆的包黑子，你这样做就是犯法，你怎么敢将皇上的女婿铡死？你若铡了驸马，岂不叫公主空手深宫吗？老臣也是如此想的，因而多次劝说驸马将秦香莲母子认下，无奈他失去了人性，死不肯认，这就怪不得我铁面无私了。包黑子，你好不知事啊，若是将秦香莲母子认下，我们的公主岂不要当个偏房了吗？这如何使得呀？老臣还是那句话，若是认下了秦香莲，万事皆休；若是不认秦香莲，必铡无疑。啊，哈哈哈！这个秦香莲乃一民妇，若是认下，高出公主之上，这是万万使不得呀。若是不认前妻，国法绝不宽容。这时节啊，西宫娘娘眼见着自己下不来台了，口气啊顿时软了。包爱卿，你不看僧面，看看佛面吧，你不看舆情，看看水情，我亲自登门来说情，你就饶了驸马这一回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若是老臣饶了驸马，我又如何对待起其他的犯法之人呢？这娘娘可真生气了。驸马与你有何仇何恨呢？秦香莲与你又有何亲何故呢？驸马与微臣本无仇恨，秦香莲与臣无亲无故，老臣只是秉公断案，执法如山，微臣为国家绝不徇私情，这是我的本分，为国为民赤诚之心，娘娘恕罪。娘娘一听可真生气了，大怒道，大胆的包文正，你目无君王，该当何罪？娘娘，微臣一不贪赃枉法，二不违法徇私情，包某为国为民，我有何罪呀？包黑子，你忘了皇上封你为丞相，在朝中为官，官居一品，皇恩浩荡，你为何藐视西宫？请问娘娘，皇上为何要重用老臣呢？不过是念你为官清正，断案公正。招啊，皇上尚且念老臣为官清正，娘娘就不该叫老臣徇私枉法。这时节娘娘气得说不出话来了，过了一会儿大怒道，包黑子，你今天若是不将驸马交给我，我立刻贬你出京，将你削职为民。既然如此，老臣就要先铡陈世美，然后辞职。

0: 包公接旨已毕，对文彦博说：“好你个文大人呐、啊，大理寺不敢审理此案，就以折扇为凭，转到开封府来。包茅不怕大祸临身，天理国法都不能赦免陈世美的罪恶滔天之行。只是文大人身为大理寺正卿，为何不将秦香莲的冤情奏明当今皇上，反而来传这道旨意？你居心何在？你良心何在？”哎呀呀呀，包相爷误会了，误会了，下官已将一切冤情奏明了皇上，怎奈皇上念及公主守寡之苦啊，又要赦免驸马爷之罪，我们当臣子的又有如何办法呀？包公听完紧锁双眉，暗想道：宋仁宗要赦陈世美之罪，臣不念秦香莲冤情深重啊，这一场官司实难断呐、啊，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唉，圣旨下，我只得手捧文银300两，打发秦香莲的母子转回家吧。想到这里，他来到了秦香莲近前，秦香莲哭了。包相爷，包青天，你名扬四海，难道也怕皇帝吗？包公听了感觉惭愧呀、啊、香莲呐、啊、如今皇帝旨意到了，要赦驸马陈世美之罪，我老包也无有办法呀，这里有文银300两，你拿回去吧，好好教子读书，莫要做官。秦香莲听了包公这番话，就觉得如雷击顶，天旋地转，不由得肝肠痛断，眼泪流淌下来。天哪！人们都说包公铁面无私，不畏权势，忠心扬善，却原来也是个官官相护有牵连呐、啊！唉，苍天绝我吗？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包公一见，心中一急呀、啊，忙叫一声：“香莲，香莲，醒来！香莲，你醒来！”不多一时，秦香莲悠悠地苏醒过来。两眼发呆，包公又将银子递了过去，秦香莲怒气冲天，一把将银子打落在地下，叫道：“好个包青天，官官相护，你们有牵连，我走了，我不要你的银子，儿啊，我们母子到阎王殿上去告陈世美。”说罢牵着儿女往外就走。包公闻听此言，真是心愧气恼，大吼一声：“秦香莲，你回来！”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1: FM97.9 兆赫为你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

0: 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2: 健康每一天，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接下来有这个老铁就说了，说我现在的睡眠问题呢，就是睡觉断断续续。59岁的一位女士哈、一位阿姨，断断续续的这种情况，她在睡眠的这个领域当中，她算是什么呢？她也有觉，但是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这个睡眠质量肯定也不是特别好吧？
3: 对的，这种睡眠的这种断续啊，实际上叫做我们睡眠节律或者说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她如果要是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下去，频繁的这种断断续续的睡眠，它的整体的睡眠质量是会下降的。就是说我们它会频繁的一个醒来，整个的一个睡眠会有间断，它我们这个整个的睡眠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有一段的深睡眠、浅睡眠，或者说我们通过这种睡眠脑电的一个监测啊，它发现会有一些我们叫做快速动眼睡眠，或者说慢速动眼睡眠，有一段深睡眠，有一段浅睡眠。它如果要是频繁的这种间断呢，它可能就很难达到一个深睡眠的一个质量。而我们在人的一个整个睡眠过程当中啊，不但要有浅睡眠的过程，还要有深睡眠的过程，这是一宿当中啊要循环几个过程。如果他频繁的醒来，他可能浅睡眠的时间够了，但是他的深睡眠的一个质量是不够的，这样呢对他的这种体力和精力的恢复是有很多的一个影响的。
2: 我不知道主任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经常会带一个手表、感知自己睡眠的一个深度睡眠的时长。那么有的就会可能比较少的一个小时，甚至我还遇到过有的我们在交流当中40来分钟，但是有的呢3个多小时。那么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你有被一些身边的朋友咨询过吗？它准不准？它代表了一个深度睡眠到底多长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呢？
3: 这个大体上这些设备啊是不错的，是可以对我们的睡眠大致做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要想对我们的睡眠啊要观察的更仔细，或者说看得更精准，或者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给它有一个更全面客观的一个检查呢，我们还有专业对睡眠的这样一些设备。一个人呢，如果他的深睡眠过少，或者说不能达到25%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对一个正常的一个青少年或成年人当中，那么他的睡眠质量还会有一定的问题的。这有呢，他的长期的出现这种深睡眠的不足，那么他可能表现为这个疲乏啊，精力的一个下降，或者说注意力的不集中，梦境比较多比较浅。就像我们有很多人感受到，虽然是也睡了一宿，但是呢他第二天回来他并不是非常精神饱满的一个状态，他的并不解乏，而且还处在一个疲乏的一个状态，就感觉到自个儿的精力还是差了一些，注意力还差一点，而且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咱们说精力非常充沛饱满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就是有的人睡的时间其实真的不短，然后呢第二天发现依然感觉到疲惫不堪，这就是说他没有深度睡眠，睡眠质量不高。所以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睡眠啊，一定是一个有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睡眠在保障才行，不然的话不是说你躺在那儿了就是睡觉了，这真的不是这样。
3: 对，
2: 我身边还有

0: 这个遇到一些我们的这个子女在聊，说自己家里的老年朋友白天呀、动不动看见电视就睡着了，然后呢晚上又睡不着了。白天呢这个你说他睡了呢，他可能就能听到你说话，你说他没睡呢，好像又打呼噜了哈。这种情况在临床当中是不是非常的常见呢？
1: 在临床中这种情况非常多，非常普遍啊、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会有一些这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包括睡眠和情绪的问题，包括身体的疾病的时候，他们的睡眠质量啊是非常糟糕或者下降的，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浅睡眠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的老年人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睡眠节律和睡眠的时间都会有问题，他们睡眠的需求和能力都是下降的。本身的这种体力上精力上的一个不足，本身这个睡眠能力的一个下降，包括他们身体对睡眠需求也会出现问题，这样呢他们整个的一个睡眠感是不好的啊。他们老年人呢容易是早早的就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过早的一个睡眠。你看我们这个再有呢就是早早的起床，老年人睡眠容易变浅，容易片段化啊。所以说他就像我们老百姓所理解，他的睡觉轻了浅了，不能深睡眠的这种质量是不足的，睡眠那种变得更容易惊醒，又一点声音外界环境的干扰，他马上就清醒了。而清醒之后呢，很难再次进入睡眠当中，所以说他整个的睡眠的时间和效率都是下降的，这是衰老的一方面表现。但是呢，有些老年人呐、这种情况出现的特别严重的时候，就得要注意这个寻找这个原因，注意排查，那么把睡眠呢解决好。不然的话，很多睡眠的这些问题啊，和我们老年的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慢性疾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0: 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哈，就是睡眠的问题有时候出现障碍的时候，它是一个衰老的表现。而且现在我发现了，不光是老年朋友，很多疾病啊年轻化，睡眠障碍好像也是一个年轻化的趋势。那么老年人的这个睡眠障碍和年轻人的一些睡眠出现问题，他们的症状表现形式是否一样呢？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快手当中的老铁们，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老年朋友，还有一些这个中青年朋友，平常我们自己判断一下你们的睡眠怎么样，如果说无法判断，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张宇鹏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好睡眠到底要有几大标准，你要根据它来自我对照一下，那么评估评估我们自己的睡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程度哈。好睡眠啊得需要一个好情绪的带动，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希望在外面的这个阳光灿烂的周末时光的啊，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能让我们的情绪大好，那么最终呢有一个好的睡眠。我们说很多事情呢都是需要一个良性循环的，那么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今天呢会有为您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疗区睡眠障碍诊疗中心的主任张宇鹏主任，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主任，年轻人和老年朋友当出现睡眠障碍，睡眠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表现的形式有没有区别呢？
1: 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但他们先说一下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
0: 好，
1: 这种共同的一个特点呢，出现这个失眠的一个情况啊，更多的会表现一些这种睡眠这个时间和质量上的一个问题。一个就是睡眠时间会缩短主观上对这个时长是不满意的。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睡眠的这种节律会有问题，可能
0: 您指的这个节律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比如说他这种节律啊，包括他一个入睡的一个时间比如说你到点儿应该去入睡了但是已经有了足够的睡眠的一种条件，应该入睡了，但是他变得入睡困难。一般那个成年人呢是入睡延迟到30分钟以上，你有足够的条件，但是你是不能就进入到睡眠状态，那么就要入睡困难。第二个就是说，在节律上会表现的睡眠的，刚才你谈到那个频繁的一个醒来，我们正常一宿当中或者一夜的睡眠当中它的一个醒来的整个觉醒的时间呢，不应该超过30分钟。如果超过30分钟以上，那么可能就是说你这个醒来的就过多，或者说醒来的这种整个睡眠节律就被打乱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过早的一个醒来 啊，过早的一个醒来，比如说你每天的应该醒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早上6点，但是你比平时提前了2个小时以上的一个醒来，4点就醒了，就睡不着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还是睡眠的一个过早的醒来，这睡眠节律就出现问题了啊。另外一个呢，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出现一些第二天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些注意力的下降，职业功能交往的一些影响，甚至导致自己情绪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注意力的不集中，情绪的不好，过度的担忧和紧张，以至于影响了白天的日间功能啊，这就是睡眠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呢是睡眠的问题呢有一些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年轻人出现睡眠的问题啊，更多的是容易出现这样一个节律是延后的，年轻人容易熬夜容易娱乐去玩去看电子产品，他的睡眠呢一般都是往后延迟的，到点了我们10点到11点可以进入到睡眠状态，他还是要继续在玩，继续在探讨一些事情，或者说就在网上跟别人去交流，他们往往到后半夜11、12点或者再去，这样等到老年人出现睡眠的一个问题呢，更多是节律的表现在入睡的这种可能更提前。老年人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看到，老年人很少有在睡懒觉的时候啊，早早就睡了。那么他要是睡4、5个小时呢，或者5、6个小时呢，那么有的老年人吃完晚饭没什么事儿，7、8点钟8、9点钟就睡觉了啊，所以说他睡到那个11、12点，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对他第二天的一个精力就够用了，他就是后半夜基本上就不睡了，他说不行了，我失眠了。那么早上就可能说从凌晨1点一直到早晨4、5点钟，他都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状态，他就容易睡眠的一个时间呢是提前的啊。还有这样的，往往呢这有第二点呢，就是老年人呢出现睡眠的问题，往往伴发着一些躯体的一个疾病啊，他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一个疾病，比如说一些高血压呀、心脏病啊，或者慢性的那种脑血栓的之后卒中之后的这些睡眠的问题，躯体疾病伴发着。往往这有第三点呢，就是老年人出现睡眠的问题啊，由于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很多躯体的疾病或者心理疾病啊，会影响到他对睡眠的整个的一个注意程度，他会误认为我这些问题啊可能来自于我的一个衰老，来自我躯体疾病，而掩盖了他本身睡眠和情绪的问题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再有年轻人出现睡眠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啊，他们的这种焦虑程度啊，可能表现的比老年人呢相对更集中更强烈一些。再有
0: 您的意思是年轻人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1: 对啊，这些跟他的这种个性特点也有关系。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睡眠这些问题啊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一会儿我们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一下引起失眠的一些原因都有哪些。
0: 对，这个因素都是什么，也有人在我们的快手当中问了，说是啊也不知道自己的睡眠质量到底高与不高，因为你可能有的人不知道人睡得最好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睡得不好的效果是什么样的，自己呢稀里糊涂的这些年就这样过来了。那么所谓的好睡眠应该是一个清醒之后的什么状态，睡眠当中什么状态，那么出现障碍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几个比较严重的表现呢？
1: 实际上一个好的睡眠呢，我们大体上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睡眠呢是恢复我们智力和体力的，也就是说你经过良好的一夜的一个休息充足的睡眠，第二天你的这个精力是饱满的，这种体力是充沛的，就是说体力也得到了恢复，智力也得到了恢复，你这个第二天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一个非常这个在一个有质量保证的一个状态。如果因为你这种睡眠不好，你感觉到这种注意力的下降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反应速度比较慢，或者是长期连续几天的一个加班或者失眠，叫你整个的一个心态也不好了，情绪也不好了，那么这就是有问题的。再有呢，不同的人呢对睡眠需求的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正常人的一个睡眠呢，大致是成年人是保证在6.5到7.5个小时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他的睡眠呢，既有清醒的一个状态，又有中间还有很多的这种我们通过脑电的睡眠脑电的监测，它有一部分的是浅睡眠的，有一 我们在医学上把睡眠分成几个期，大致可以理解为一段深睡眠，一段浅睡眠，是在深睡眠和浅睡眠的不断的转换过程当中，一宿啊大概有4到6个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中，60分钟到90分钟左右就转换一次，有4、5个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睡眠的一个结构了。
0: 嗯，原来是这样。慧养生，慧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快手当中公屏留言，也有人在快手当中向您咨询，他说我现在的睡眠问题就是醒了之后又乏又累，跟这一宿没有睡没什么区别，这种情况该怎么样的去处理呢？是用药还是应该怎么调养？
1: 嗯，像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睡眠时间和质量不满意的时候，就要注意排查了。我们首先看看失眠的一个定义啊。失眠定义是这个我们个体啊主观上啊感受到睡眠的时间和质量的一个不满意，并且引起了我们日间功能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时间上是这样，我们每周超过了4天，连续3周以上，那么我们计算一下，3周以上，那么就是3、4、12天，在一个月当中出现了12、13天以上的这种睡眠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就是单排除了其他的一些躯体疾病或者是一些人为的因素啊，那么排除这些比如说我是因为药物啊、饮酒啊，或者是其他的，我因为我的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这些睡眠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失眠。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所以说啊，睡眠的问题啊，跟我们的情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0: 嗯，
1: 实际上啊，在我们一些慢性和长期的失眠的一个患者当中啊，具有这个咱们国内外的一些这个文献还有资料统计啊，慢性长期的失眠的患者当中，70%到80%的患者都存在着情绪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可能会有些抑郁。
0: 嗯，
1: 所以说，失眠和焦虑和抑郁，他们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而患者呢，往往更多的去关注他的这种一部分的一个症状，而忽略了其他的一个症状。所以说，他治了2年，像刚才这位那个老姐，她治了2、3年，她都只是关注她的这种睡眠的问题，但是她的情绪根本没有调整好。
0: 对，
1: 啊、
0: 就是一直在治疗睡眠，而且她说了一直在用治疗睡眠的这种，它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1: 对，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他的一个问题。
0: 对，
1: 而慢性的一个心理疾病也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还得详细的确诊，做一些我们睡眠科或者心理科的一些专门的检查。
0: 而且我们说这个好情绪啊，这个影响到我们的好睡眠。同样，他现在睡眠长期以来多年的一个问题，已经导致他情绪现在我觉得接近于崩溃的这个边缘，就是可能遇到问题他就会。很难去安定下来，很难稳下来，去把这个事儿能够想明白，基本都在焦虑的过程当中。
1: 他的睡眠这种关注程度啊，跟他的这种主观的一个想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的时候
0: 他自己想，
1: 哎，有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没睡啊，不能这个是并不完全可靠的，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我们要对他睡眠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和评估，我们有些专业的设备对他睡眠进行整个的，包括他的一个呼吸、脑电、眼电、肌电，整个一宿的这种口鼻气流的这种血氧的一个饱和度啊，二氧化碳的一种这个浓度啊，都要进行监测。我们看他睡眠到底出现了哪些一个问题。实际上有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不少的一个病人，他就认为自己是没有睡着觉的，我这一宿啊，我什么都能听得见，我什么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一些有一部分病人通过我们的检查一发现，他是真正睡着觉的。
0: 这个有点不太理解。
1: 对，
0: 那我为什么睡着了我还能听得见别人说话，然后都能感受得到周围的一些环境的变化呢？
1: 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个睡眠科当中啊，有一个疾病叫做矛盾性失眠，或者叫主观性失眠。
0: 矛盾性失眠，
1: 这些病人呢，有一部分他就认为自己是没有睡着觉的，但实际他是睡着了。这个举一个简单的一个打一个 比方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嘎了个口子或者说碰坏了，那么有的人呢这种疼痛啊是非常敏感的，比别人都强烈，叫痛觉的一个过敏。
0: 嗯，
1: 那么而有一些人呢嘎了一个口子呢，疼痛的这种感觉呢并不是特别明显，叫做痛觉的一个减退。那么这个痛觉呢，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

0: 在痛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而对于出现矛盾性失眠的这个患者呢，他就是睡眠的感受性就跟他的痛觉一样，变得迟钝了，或者说变得不敏感了，他感受不到自己的一个睡眠。但是呢，他认为自己没睡的时候，长期下来，我没睡，那么将我的身体啊，我的这个精力啊，我是不是会引发其他的一些重大的一些疾病啊？他非常焦虑，这种焦虑就变得非常突出了，他感受不到他那么。这个整个睡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些呢得做详细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和睡眠的一些检查来看的这样情况。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睡眠的一个测试哈，这属于脑电波的一个测试。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跟这个睡眠测试有关的一些检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筛查的一些手段呢？在我们片花之后，继续和我们的主人一起来分享。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情绪有很大影响的这样的一种病症。但是睡眠障碍呢，它好像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睡不好觉，睡眠不好已经真正达到睡眠障碍了，它应该是有几个标准吧。比如说我们通过仪器的筛查，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阿姨的这个脑电波的一个仪器，它是需要测量整个一晚上的这个测试吗？
0: 对，这叫多导睡眠监测啊。
1: 哦，
0: 这个是仪器设备啊，是对我们心理科和睡眠科来说是一个对睡眠那个检测的一个金标准的一个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检测。但出现一些睡眠的一些感受性的一个问题，主观上对睡眠的这种时长和质量不满意，或者说跟睡眠相关的疾病啊，大概有接近100种疾病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它整个跟睡眠相关的一些疾病大致可以分为睡不着的，比如说那些失眠症那个不安腿综合症啊，包括那一些睡不好的我们耳鼻喉科或呼吸科常见的一些 OSAS， 就是睡觉打呼噜打鼾啊，睡就被憋醒了，但第二天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精力就不够用，
1: 呼吸暂停症这样的也非常吓人是吧，
0: 跟睡眠也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我们刚才说睡不着的睡不好的，还有一些睡不醒的啊，那么一直处在一个睡眠过程当中，即使他晚上已经有睡眠了，但是他第二天的这种状态呢也是非常糟糕的。那么很快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这个科普的一个宣传，那么秒睡啊，那么在很短的一个时间他晚上已经睡觉了，那么他甚至是走路，甚至是开车，甚至是那么上课的时候，他就很快就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几分钟他就进入一个睡眠的。
1: 有的人睡眠就是非常很快的这个就入睡很快，但是还有一类人呢，他也会跟我们反映睡眠特别的这个有困难，就是入睡慢，入睡时间长比如说这个人家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入睡了，他8点上床可能得需要10点入睡，这样的患者在这个我们的临床当中比例占得多吗？
0: 也是不少的。那么对于一些失眠的一个病人，他可以表现在入睡困难、频繁的醒来或者过早的醒来，就是说整个日间的这种夜间的一个睡眠表现跟日间的功能可能都受到影响。那么他夜间的表现就是入睡困难、频繁的醒来或者说过早的醒来，这就是症状的一个表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影响到他整个的一个白天的这种精力注意力的下降。比如说我应该是正常去学习了，但是我精力的一个下降，我可能注意力的不集中，甚至有一些人情绪的问题，因为没有休息好而导致我这种情绪的不好，比如说发脾气啊，或者说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不稳定，控制不住，这些东西睡眠呢和我们的情绪和心情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除了这种情绪以外，跟我们的身体这个疾病也是密切相关的啊。
1: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心理的问题肢体化，甚至肢体的一些疾病心理化。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出现了一些心脏的问题呀、脑病的问题呀，他走了很多的科室，筛查了不少，甚至还有胃病的，发现其实筛查1-63招哪个都没事儿，最后可能走到了心理医院。
0: 是这样的，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这种疾病啊，它都是有一定的这种规律性可见的，但是呢很多的一些躯体疾病的这种规律跟我们心理科的这个疾病啊，它是不完全表现一样的。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这个患者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或者情绪的问题，有一部分他是 表现在其他方面，是表现在身体的一个方面，它并不是最突出的症状，不是他意识到我睡眠有一些问题，他可能集中在是不是我身体的一些症状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他直接就诊呢，不是到去检查我的睡眠，检查我的情绪，而是检查身体的一些情况，他的表现呢是很不一样的，是不像临床某些疾病，我心脏病啊，或者说我呼吸的疾病，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那我们也其实给大家一个这个比较短平快的一个捷径，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第一时间少走一些弯路，上我们的心理科呢。
0: 嗯，是这样，这也算是主持人跟大家的一个科普的一个方面吧。
1: 嗯，
0: 当我们出现了整个的一个慢性长期的失眠超过两周以上，你能找到明确的一个心理因素或者说事件影响的一个诱因，去除掉这种诱因，你的睡眠。
1: 辛苦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朋友。
1: 好嘞，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

0: 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九零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双料发布的消息。那近日呢，现在哈正是这个春耕备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节。那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天气哈也是越来越暖和了。从我们两个的穿着上来看哈，
1: 我们已经开始露肉了。
0: 哎，已经开始露肉了。这个时候呢，哎，天气逐渐的回暖，是我们农民呢也开始比较忙碌的一个季节。那我们看到呢，连日来柳条乡的各地呢春耕生产掀起了高潮，大田玉米播种的工作呢也全面的展开，尤其是以大

增效的实践，走出了一条规模化、标准化的种粮的新路子。这不仅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生动缩影，更是我市呢以科技赋能春耕、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务实行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唯有啊把科技种子啊播进广袤的田野，才能让粮食呢根基更稳，农民的腰包更鼓，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今年呢，柳条乡大白村巨立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精选了耐密植、抗倒伏的优质玉米种子，大力推广大垄双行的种植方式，合理的调整了垄距和行距，地里的通风呢还有透光啊都更好了，土地呢也能充分的利用，比老一套种植呢更加的科学，更加的合理。同时还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技术，不再用大水大水漫灌、盲目撒肥了。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根据玉米生长的不同阶段，按需的去补水、补水和补肥就可以，精准呢，而且还非常的省心。相比于传统的种地呢，可节水40%，节肥25%以上，既省钱，而且呢还省力，还能够提升玉米的长势和产量。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卧虎镇的这个春耕备耕的一个情况。眼下呢，正是春耕春种的黄金期。那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专业合作社抢抓农时，全力的推进大田玉米的耕种这个工作，依托全程机械化的作业与保护性耕作技术，高效完成春播的任务，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1: 田间地头呢，农事正忙，大型的播种机呢在地块里啊来往穿梭，均匀的作业，一次性完成播种，还有呢就覆土等多道工序。合作社今年全面采用保护性的耕作方式，推行的秸秆还田、免耕播种，减少土壤的这个扰动，那么起到了保商固土、涵养肥力、改良土质的作用，那么持续提升了耕地的质量。
0: 那据了解呢，水肥一体化设施将在播种结束之后陆续的规划铺设实施，后续呢逐步配套到位。此次机械化集中的耕种呢，既大幅的提升了播种的效率，节约人工投入，又通过绿色耕种的模式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下一步，合作社还将持续抓好苗期的田间管理，有序推进后续配套设施建设，强化技术跟进指导，全力保障玉米稳产增收。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市应急局开展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宣传活动。那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市应急局以安全宣传5禁为抓手，深入企业、村屯、社区等一线，开展主题的宣传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活动中呢，市应急局的工作人员聚焦不同的场景的安全需求，通过发放呢科普宣传单、现场讲解等形式呢，普及防灾减灾知识，面向企业员工重点讲解呢生产安全规范与应急设备使用的要点，针对于这个村屯的群众用通俗语言呢解读防火防汛及其日常呢隐患排查知识，在社区为居民逐一发放宣传资料，细致的讲解呢燃气安全、火灾预防等与生活紧密相关的这个防护常识。那通过活动的开展，有效地提升了广大市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接下来呢，市应急局将建立常态化的宣传机制，持续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成为社会共识。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行。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新闻啊，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哎，我们出门的时候哈，可以说不带钱不带身份证，但是你不能不带手机。
1: 哎，这个对。我们因为啊现在手机的功能很强大，包括呢我们去支付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呢这个提用的这个无纸化办公之后呢，
0: 哎，
1: 有一些电子的证件，
0: 对，
1: 都需要用到我们手机。
0: 对，
1: 那当呢用到手机的次数多的时候，就像咱们人哈，你这个比如说像我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身体有些小异样。那这个手机用的时间长了呢，你这耗电量它就大。
0: 就像昨天我跟安露早上说哈，我说我们两个昨天在发微信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时差。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两个哎，我们两个为什么会产生时差呢？就是因为我的手机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哎，就下午的时候就没有电了，所以我们两个这个之间的这个消息回复哈，就存在了一定的时差。
1: 哎。

0: 在外面外出的时候，那没有充电器，干着急怎么办？现在有了这种共享充电宝，
1: 哎，对，看你会看到好多商户啊，
0: 哎，
1: 这个
0: 都
1: 吧
0: 有。
1: 台上有句共享，包括孩子的儿童充电宝，甚至在公园的门口，你都能看到这种共享的充电宝。
0: 对的，而且我在其他外地的时候呢，看到地铁站出口，它也会有共享充电宝，就即便它是一个户外，它也会有。所以说，共享充电宝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的一个服务。然而呢，哎，有这个湖北的一个吴女士哈，她就遇到了一个烦心事儿，她在机场租用了充电宝。用了一个小时，我们想一个小时大概也就是几块钱的费用，
1: 我曾经用过一个小时，我记得应该是5元钱左
0: 哎，
1: 右。
0: 差不多。那可能每个这个商家的收费要求不太一样，但是不会太贵的。但是吴女士在机。

0: 合不合理？哎，我们来看一看吴女士这样的一个经历。通过她的经历呢，咱们也积攒点经验。
1: 嗯，
0: 在2026年的4月20号的晚上，吴女士在武汉的天河机场 T3的航站楼呢，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是一个小时后呢，她呢确认已将呢充电宝呢归还至机柜的卡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那么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然长达了3天7个小时56分钟，您瞅瞅啊。那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出了极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其呢卡槽 ID 才能够进入人工的复核程序。您瞅瞅，这听的就有点让人很急眼啊。
1: 对，
0: 嗯，
1: 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要求现场去自证的要求哈，不仅是意味着非常高昂的交通费和时间的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那5月8号呢，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的退款。
0: 你听到这个事儿，就是很多时候哈，可能我们因为1块钱就会呢觉得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很窝火。
1: 对，
0: 可能有的时候你付费1000元，你就会觉得合情合理，
1: 是这样的，
0: 确实心里而且还是很温暖的。
1: 对，
0: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心里的这个波动不是和你的价格呢，
1: 嗯，
0: 是成这个和价格挂钩的。
1: 对的，
0: 而是和你是否合理挂钩。那这起消费纠纷呢被曝光后引发了讨论，如果大家呢也对共享充电扣费有异议，该怎么和企业去协商呢？那有的时候他没有人啊，咱打个电话，有我遇到过啊，
1: 嗯，
0: 就可能不是这个和充电宝有关，但我遇到过这样的客服，就是接人工20次以后还是在反复重复接人工。
1: 对的，
0: 就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而事实上呢，在解决计费这种纠纷，举证责任的这个划分往往成为了维权的难点呢。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议计费还有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当中，还要面对相当长的与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就是你就来吧，
1: 你俩可能得先唠一个小时，
0: 哎，你也可能呢就成为了一个人工智能，重复接人工，或是排队，
1: 对的，
0: 哎，让你不停的按一个钮，按一个按键，
1: 嗯
0: 嗯，
1: 很有可能在你一顿操作之后呢，依然没有接到人工客服，就被挂断电话，这个是我遇到的，我按照他相应的指令，每个数字按键挨个去按下去之后，结果呢就是挂断电话。所以呢，这个在跟客服沟通这个环节哈，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也会有这个极个别或者有很多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就会让你很窝火。
1: 嗯，
0: 就这个时候你可能只是因为1元钱，你就会有，我就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陷入这种怪圈，就可能只是1元钱，想想就算了，但是，嗯，就是到这个时候，就像氛围已经到这儿了，我必须要对自己的这个意识来维权。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订单的异常收费是，或者说对于很多事情不清楚，我们只是想跟客服沟通一下，了解这笔钱，或者是了解这个事情的源头。
0: 无奈于，
1: 对，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追回这个部分的钱款。
0: 无奈于我们和客服虽然只是隔着一条电话线，但是我感觉有些企业我们隔的就是千山万水。
1: 嗯
0: 嗯。
1: 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一共受理了充电宝相关的投诉举报案件呢是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像异常计费、产品质量以及售后的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那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怎么保存证据，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那么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啊陈英江呢，他表示及时收集好相关证据，比如呢你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系统里显示多长时间，把你的下单记录和归还记录截图，和商家协商解决。那么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 解决呢问题。

0: 题，而不是故意给消费者设立一道屏障。在这里我要提示大家，如果我们归还的时候，我总喜欢在我归还的时候，归还完的时候把整机拍上照片，然后把自己的卡槽呢再拍上一个细致的照片，然后呢再去看一看你的订单是否结束了消费。
1: 对的，
0: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你遭遇过一两次这种情况，很糟心的情况之后呢，就感觉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说呢，有人说你归还至于这么麻烦吗？但是我就已经形成了这种肌肉记忆，因为我怕很麻烦，所以我宁愿当时麻烦一些。
1: 对的。
0: 那么陈银江表示，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是行政监管部门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消费者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呢自身的合法权益。

0: 这条消息啊，刚这抢话了啊！这条消息啊，一出的时候，刚才你看到我俩在下面忙活了够呛啊。这个一会儿呢，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是面带笑容的。
1: 嗯，
0: 我们两个刚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忽然想说，网上流行这么一套嗑哈，叫这个只能想起来前两句：白杆杆，红伞伞。
1: 哎，
0: 然后什么吃多了一。

0: 起躺板板，
1: 哎，吃完一起躺板板，
0: 哎。提到这儿，那这红伞伞白杆杆，咱就知道了哈，就是这个蘑菇。
1: 嗯，
0: 我们看那个童话
1: 蘑菇蘑菇，
0: 哎，看童话故事里的时候哈，印的那个小圆圆的红红的脑袋，然后白白的这个杆子，看起来是这个人畜无害，非常可爱。但是呢，有很多长得越漂亮的哈，它毒性其实是越大的，
1: 你不能造了它。
0: 对，
1: 哎，你造了它呢，轻者你会出现幻觉。重则你就是躺板板了，
0: 对，
1: 我的宝子们。
0: 所以这个很多这个蘑菇哈是菌类，我们不能乱吃的，而且必须要熟哈，
1: 哎，
0: 一定要把它煮熟，煮熟，跟豆角一样，如果你吃不熟的话，真是拉肚子呀。
1: 而且它还比豆角更猛啊，
0: 劲儿还更大一点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眼下呢，正是到了吃蘑菇的季节了。
1: 哎，我们又采蘑菇了。
0: 那很多时候有很多我们经常能看的哈，我家里也有去采蘑菇的。我说你是怎么分辨这是蘑菇，它有没有毒？我说你们是怎么分辨出来的呢？然后有的那个家人就会表示，我凭经验。
1: 哎，全看眼睛。
0: 全看经验。
1: 哎，我一双眼睛和一双手。
0: 对。
1: 哎，
0: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长得就看能吃，看这样它就是能吃，
1: 有风险。
0: 哎，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1: 哎，对，它万一它那样会伪装呢？
0: 所以现在呢，网上哈有一种流行鉴别的方法，就是呢，你不知道怎么办，你说我也不认识这蘑菇，但我还挺想参与一下采采蘑菇。哎，网上呢就有拿这个AI。哎，你一扫这个小蘑菇，它就会告诉你有没有毒。所以说，现在网上传的这种像这个试毒的方法，还有我们眼下看到的这种大蒜试毒的方法，靠不靠谱？
1: 小时候看宫廷剧的时候，就现在我们看宫廷剧都喜欢拿银针啊，那种大蒜没听过呀。
0: 哎，真是，
1: 哎，
0: 你如果说拿这个扫码哈看图片的这个方法，可能吧，这个它大数据识别的比较多。还靠谱一些，但是这个大蒜试毒方法靠不靠谱哈？说实话，我们两个也不清楚，
1: 我们都犯嘀咕。有的时候你在想哈，哎，即便我们这个用大数据的时候用 AI 来扫一扫，万一你这个赶上这个
0: 它不清楚，哎，
1: 来的时候，或者是说
0: 两个比较接近的
1: 细节度，你的造了也挺吓人的。哎，那它究竟靠不靠谱呢？
0: 咱今天来看一看。现在呢，很多这个野生菌开始大量的上市了。但是尝鲜的同时呢，也是希望我们大家留心哈，有些看着眼熟，就像我刚才说，是这个我觉得它能吃，但是它可能藏在着一些风险。最近在云南昆明的一家医院呢，就收治了两名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两个人都出现了面部还有这个双手啊有瘙痒疼痛、皮肤红肿的一个症状，被确诊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
1: 无独有偶啊，广西的贵港的一位村民在路边呢采了野生蘑菇给家人吃，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全家人都开始啊肚子疼，就腹痛，然后腹泻、呕吐，还有人意识开始模糊，被送到了医院。那么眼下呢，正值啊就是我们该吃啊，就我们东北人来说，从这个名词上来说是菌类，哎，但从我们东北人来说，就大蘑菇、小蘑菇，
0: 对，
1: 哎，接连的，你别管是这个小伞的，还是大杆的，还是这个大片的哈，那么都会呢这个食用。那也是各地呢也接连发布了预警，提醒广大的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蘑菇。因为眼下这个季节啊，还有很多的蘑菇最容易啊和餐桌上的常客给你整混了。
0: 对，有的时候这毒蘑菇长得可能和我们常吃的它就比较相似。
1: 我在想哈，这个植物界也是有它的生存法则的，
0: 对，
1: 能不能进化了呢？
0: 哎，可能哈，这个大自然当中的这个蘑菇种类也是千千万万的，就像我们人跟人之间长得还有很像的，他们之间会不会也有这个亲戚朋友的关系哈？
1: 对，咱关键是也没有蘑菇的微信，不好问。
0: 对，咱也不知道。
1: 哎，圈儿比较小。
0: 对对。那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表示，雨季来临之后呢，像这个叶状的耳盘菌跟黑木耳。你看这个就有点像了
1: 啊，大脑在飞速的运转。
0: 对，
1: 我的天哪。
0: 那它俩就比较相近的话，那我们采集的时候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弄混了呢？
1: 你和木耳也可能弄混。
0: 哎，你不能光说这个蘑菇。而现在网上呢，刚才我们就说了哈，有很多鉴别的方法，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大蒜变毒，把大蒜跟蘑菇一起去烹饪，如果说大蒜变色了，那你这蘑菇就是有毒，没变色就是无毒。所以说这种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给出的表示。 像用银针试毒哈，电视剧这个情节，还有这个大蒜变毒，不科学的。答案是否定的。
1: 哎、这个关于这个银针试毒啊，这个从我们看宫廷片的时候啊，我就有研究过，确实是银针有的毒性，它不是马上就变黑的。
0: 哎，
1: 嗯，
0: 你比如说剂量小啊，或者说是它有这个时间上啊，呀等等哈，它不是说像那个电视剧当中你杀下去，
1: 唰就变黑了、哎
0: 嗯，它不是这样的。像这个大蒜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哈，是不是说你这个蘑菇？有的时候我们看哈，焯蘑菇的时候，它这个水它也会变色。
1: 嗯、
0: 你是不是说它这个里面的这个色素把大蒜染黑了呢？并不是毒性呢，是也是有一定可能的哈。
1: 大蒜现在责任很大呀，
0: 哎，他不想背这个锅。其实你这大蒜跟蘑菇如果说炒好的话，味儿应该能挺好吃。
1: 嗯，大蒜讲话我就挑味儿的。
0: 哎，
1: 但是你现在你给我这么大一个责任，
0: 我不行，
1: 我都苍老了，我跟你说。
0: 对于像这个用人工智能哈，刚才提到的说这个鉴别毒性的方法行不行？专家也表示了，蘑菇呢在野外生长，那颜色呀、大小啊、形状啊，它都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可能在这片地里长，跟在那片地里长的，它都不能太一样喽。
1: 可能长稍歪一些、稍小一些呢。
0: 哎
1: 哎，
0: 所以说目前 AI 在蘑菇的识别上也挺困难的，它是需要构建更大的数据库的。
1: AI 讲话了哈。你这个提问点问题行哈，你这还让我鉴别这个，你这让我和大自然抗衡的，
0: 我也是一个机器而已啊。
1: 这一条消息哈，我们把这个压力给到了 AI 和大蒜。
0: 大蒜，嗯，就是没有想一想说我们自己能不能就谨慎一点哈。
1: 嗯，
0: 说我们在吃蘑菇之后，你说万一就真的不舒服了，有没有明确的就医信号？说是我不舒服马上就去，还是说我出现了什么症状的时候再去医院？那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的主任郑粉霜表示，吃野生蘑菇之后的示警信号是什么呢？最多的表现就是在胃肠道的一个反应，
1: 嗯，
0: 比如说你吃完之后我有点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此外呢，如果说食用了见手青，通常就会感到哎头晕乏力，或者出现记忆力下降，哎就幻觉呀这一类的情况哈，那就非常明显了。
1: 嗯，
0: 像这一类的野生菌，通常它的发病会比较晚。如果说吃完有毒的这个野生的蘑菇类哈，超过6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才出现反应，这个时候也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有救治经验的医院，让医生去给你判断，咱别自己在家下用药。
1: 哎，咱也别太疼哈。如果说分析不明白，
0: 嗯，
1: 第一时间我们就去医院。
0: 对。
1: 那么郑粉霜说呢，食用野生的蘑菇后，如果出现了刚才提到的胃肠反应，比如说头有点迷迷糊糊的，
0: 嗯，
1: 用我们东北话说感觉迷得糊的。哎，还有点呢，没啥太大力气，乏力，一定要呢让他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水之后用少种毒素的吸收。如果情况很危急，建议要拨打120，前往正规的医院进行救治。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如果说实在是拦不住你，
0: 哎，
1: 你一定要去大森林里探险的话，
0: 哎，
1: 咱们呢就一定要有一个个人的安全的这个后续的备案，
0: 哎，
1: 但是前提哈，咱们有的时候要从
0: 源头上杜绝，
1: 防患于未然哈。如果说咱们经验不那么足哈，觉着和大自然呢抗衡的时候大概差那么一点哈，咱就不要
0: 尝试了，
1: 哎，就大蒜的银针啥的咱就别带了。
0: 嗯
1: ，AI 也挺累的，你让它歇一会儿呗，你说是不是呢？
0: 嗯。

那欢迎进入到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等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华府家苑的11号楼126平3室1厅加跃层98平3室也是3室1厅，低价出售89万，可小易，房本在手，配合贷款，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

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心灵呢也常常感到疲惫。而这里呢，就像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抑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温暖。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呢，他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画家，可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挫折，家人不理解他，朋友呢也劝他放弃，说画画呢不能当饭吃。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自我怀疑当中，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坚持。直到一天，他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了一幅画，那幅画呢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他重新找回了对绘画的热情和信心。他便告诉自己，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呢，他通过不断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有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会很迷茫无助，甚至呢想要放弃，但是呢，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有信念，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走向成功。

那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科普一个心理学的小知识，就是心理韧性。心理韧性呢，是指个体，是指呢是体面对逆境，比如说是创伤啊、悲剧或者威胁，或者是重大压力的时候呢，适应能力。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恢复并继续前进的能力。这个心理韧性强的人呢，往往能够更好地应对呢生活当中的挑战，他们不会被困难打倒，而是呢把困难看作是成长的机会。那么呢，我们如何应该是提高自己的心理韧性呢？首先呢，就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学会呢从困难当中呢寻找积极的一面。其次呢，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最后呢，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应对各种挑战。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让自己在面对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坚强。

0: 受伤。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心灵音乐的时光。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挑选了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来自徐氛围感的，名字叫做是爱的供养。这首曲呢，旋律优美，节奏舒缓，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放松和慰藉，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美妙的音乐当中忘却烦恼，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其实呢，在我们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分享了很多听众给我们带来了既短暂而又珍贵的时光，也是为我们敞开心扉，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我们聆听了那些在困难当中挥于力量，我们也是探讨了如何在纷繁世界当中啊，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也是学会了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1: 仿佛还有温度。
0: 其实呢，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颗闪耀的星星，点缀着我们心灵的天空。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彼此。在这里呢，没有虚伪的面具，没有世俗的喧嚣，只有真诚的倾听和温暖的陪伴。其实我们深知啊，生活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是会遇到挫折，会感到很迷茫，会在呢黑暗当中徘徊。但一定要相信的就是，在这个心灵驿站里啊，永远有一盏明灯为你照亮前行的道路，有一个温暖的港湾让你停靠。无论何时何地呢，只要你需要，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你一起度过那些艰难的时光。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啊，你能带着心灵驿站收获的勇气和力量，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用一颗善良宽容的心去对待

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之旅专列，我是你们导游主播郝乐。那今天啊，我们将穿越山川湖海，一路向南，抵达那片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土地——西双版纳。这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热带雨林景观，还有那些让人陶醉的音乐，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奇妙的西双版纳音乐之旅。

在正式开启西双版纳之旅也是远远的之旅之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的位于是云南省最南端，它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西南边陲。这里呢是住着傣族和哈尼族和布朗族等13个少数民族，各民族的文化呢相互交融，也是形成了独特而绚丽的。

西双版纳呢是拥有了广阔的热带雨林，那里的动植物的天堂、高大的望天树和神秘的绞杀现象，那里呢还有就是灵动的野象、美丽的孔雀，都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而且呢，西双版纳的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夏，无论呢何时前来都能感受到它的热情活力。说到西双版纳呢，它就是不得不提傣族了。傣族呢是西双版纳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他们能歌善舞，音乐文化源远流长。现在呢，就是让我们来聆听一首来自于经典的傣族音乐，名字叫做《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每当晚有节日的庆典的时候，傣族人民就会是敲响象脚鼓，欢快地跳着舞。其实呢，还有象脚鼓，还有就是比如说是葫芦丝。那葫芦丝的声音呢，属于是悠扬婉转，就像是山间的清泉流淌。那接下来呢，也是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段由葫芦丝演奏的音乐，名字叫做《月光下的凤尾竹》。

听着这悠扬的葫芦声啊，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月光下傣族姑娘们穿着美丽的筒裙，在凤尾竹的竹下翩翩起舞的画面。

进行的新双版纳不仅有傣族的音乐，哈尼族音乐也是独具特色的。哈尼族呢是一个勤劳勇敢、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他们的音乐呢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哈尼族的音乐也是常常表达了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哈尼族的梯田呢，名闻世事，名闻于世。他们在开垦梯田过程当中啊，创造了独特的农垦文化。他们的音乐当中呢，也是融入了很多农耕有关的元素，比如说是播种、收割等时节。他们呢会在欢快的劳动歌曲，会也是会哼唱着欢快的劳动歌曲，用歌声来鼓舞土气，来鼓舞士气，表达丰收的喜悦。其实呢，除了世傣族、哈尼族，布朗族也是西双版纳的重要少数民族之一。布朗族有着是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音乐。那布朗族的音乐风格古朴豪放，具有是浓郁的山野气息。布朗族人民呢是热爱生活的，他们的音乐也是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那在布朗族的音乐里呢，我们也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声音，感受到他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在这趟西双版纳音乐之旅当中啊，也是相信大家都有了很多的感受和想法。那也是时间过得很快呢，我们今天的西双版纳音乐之旅也是即将要结束了。那最后呢，也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欢快的歌曲，也是在这美妙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你感受到西双版纳音乐的魅力和独特的风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我们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好乐。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穿越于热门电视剧的精彩世界，也是呢用音乐开启一场难忘的视听盛宴。可以说是近段时间电视剧可是一部接一部的火，那与之相伴的歌曲也是成为了大街小巷的热门旋律。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这些旋律，重温那些经典的影视场景。

首先呢，让我们踏入仙侠的奇幻世界。那之前呢，有一部超火的电视剧，大家我想很熟悉，名字叫做是《长月烬明》，它的主题曲呢，名字叫做是《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可是虏获了无数听众的心。这首歌曲呢，是旋律悠扬，搭配上男女主角颠覆，是起伏的爱情，简直是让人。

着这样的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谭泰谦和黎苏苏在命运的漩涡当中的挣扎，也是相爱的画面。谢霞君呢一直都是有着独特的魅力，她构建了奇幻世界和浪漫的爱情故事，总是让我们为之着迷。那其实呢，除了《长月烬明》，《苍兰诀》也是一部现象级的仙侠剧，它的主题曲《绝爱》，那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和充满悲伤的歌词，也是唱出了东方青苍和小兰花之间跨越三界的爱情。我们就这样

遥远，多纠结，多想念，多无法描写，疼痛和疯癫你都看不见。这句歌词呢，就像是东方晴苍和小兰花爱情的真实写照。他们在面对重重困难的时候，依然坚守着彼此的爱，这份深情让人

其实呢，在古装权谋剧当中啊，《琅琊榜》堪称是经典，它的主题曲《红尘旧》依然是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讲剧中的梅桑叔的隐忍和无奈，以及他与是凤凰君主的主要的爱情刻画的淋漓尽致。

西逢夜渡寒山雨，家国依稀残梦里。这句歌词呢，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朝堂，看到了梅长苏为了国家国大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

离开了现实的奇幻世界，我们也是来到了充满权谋斗争的古装领域。狂飙呢，这部剧以其精彩的剧情和演员们的精神演技也是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虽然它是一部现代剧，但剧中的氛围和景致呢是藏无可藏，用深情的旋律和富有深意的歌词展现了剧中人物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的挣扎。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部剧的影视剧的歌曲，就像是一阵温暖的风吹进了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也是找到了片刻的宁静。这部剧的电视剧的名字叫做《亲爱的，热爱的》，它的主题曲的牛奶面包，甜蜜的旋律和歌词，完美的诠释了剧中童年和韩商言之间的甜蜜爱情。你是我的牛奶面包，稳稳的围绕，我要你紧紧的抓牢，爱你到老。这样的些的歌词呢，就像是甜蜜的爱情，让人羡慕不已。那时希望通过这些歌曲，在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当中啊，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影视歌曲。那呢，我们的音乐之旅也是随着这样的好听的歌曲来即将要结束了。那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你重温那些热门电视剧的精彩瞬间，感受音乐的魅力。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从不主动示弱，我们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您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这个相应的联系。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我觉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眼看呢，我们现在天气是非常的热了，那车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千万不要放。已经有车辆遭到了封印，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近日呢，江苏无锡一个男子将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车内了。那太阳经过这个车辆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那温度是急剧的升高，那发泡剂受热发生了这个爆炸的情况，泡沫呢瞬间布满了整个车厢。待男子发现的时候呢，泡沫早就已经结块了，车内的按键呢也被牢牢的封住了，清理的难度很大。所幸呢，当时事发的时候他人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情况。天气在逐渐的转暖，消防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更需要警惕的是，高温炙烤下，车内有很多物品随时都有可能化身为危险品。那一组消防试验带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看消防员在高温下做出的一些相关的试验。那车内呢有哪些物品是我们比较容易夏天放在车里的呢？比如说像女士的香水、太阳镜，或者说像这个打火机等等，是非常危险的。那消防员呢将几瓶罐装的喷雾放到了车内的仪表盘上，随着升温呢，大概25分钟之后，罐体呢突然爆炸，挡风玻璃呢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玻璃纹。那关门仅仅10分钟，打火机爆炸，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外温度高达35摄氏度的时候呢，车内的气温很快就超过了70摄氏度。车门关闭仅仅10分钟之后，打火机呢就膨胀爆炸了。这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的，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呢，在高温下非常容易发生这种膨胀。那如果说遇到明火的话，还有可能发生这个爆炸的情况。另外呢，还要警惕，除了说刚才提到的罐装喷雾啊、打火机不能放在车内，还有很多物品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比如说像充电宝，充电宝本身呢，它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说放在这个车内的话呢，一旦受到阳光的暴晒，也是非常容易引起火，内部起火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香水，那通常呢是这种液态的啊，就是我们又不是那种固体的香水，通常浓度是酒精的浓度在40%到80%之间，在高温密闭的情况下，它会加速一个挥发的情况，遇到热源呐、或者是明火呀，非常容易燃烧，进而引发整个车辆的这个火灾。还有就是很不起眼的，我们车里可能经常会放的矿泉水、眼镜，还有这个水晶球，这个装饰品。这类东西呢，它具有凸透镜的一个效果，放在车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它就会像把一束光聚集在一起，长时间照射呢，就会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那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的隐患也是随之增加的。所以说，广大车主应该提前排查我们车内的一些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的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网络平台引流加冒充公安，电诈的黑手伸向了中小学生。网络游戏呢，现在已经深入到未成年人的生活当中了，像游戏当中那些虚拟的皮肤、限定的道具，更是小朋友们，更是孩子们在社交和休闲娱乐的一部分。那不法分子呢，正是紧盯了未成年人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特点和这个需求，量身打造骗局，以免费赠皮肤、赠送游戏账号为诱饵，辅以账号涉嫌违规不转账的就追究责任的情况，去这些话语去恐吓诱导孩子，隐瞒家长操作手机远程操控转账。那心智未成熟、辨别能力比较差的孩子就比较容易上当了。案发之后呢，孩子通常因为害怕不敢告诉家长。像这种情况近年来的案件并非是个例，那湖北武汉的警方呢，侦破数百起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下手冒充公安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那可以说是让我们大家都要警醒。像帮忙练号就有相应的报酬，手机网游、超自然的行动组等等这样的一个公共聊天频道里，这样的广告频繁地滚动着。湖北13岁的这个小朋友在假期的时候呢，在亲戚家玩耍的时候，哎，这句话他就挺充满了好奇心，想着既能玩游戏，还有这个有零花钱，对，一下子就勾起他的好奇心了。加了广告方的好友之后呢，没想到屏幕的背后，一张游戏代练加冒充客服加冒充公检法的诈骗网络就已经悄然的布局成功了。最后呢，这孩子不仅没有挣到零花钱，还按照对方的指令用父亲的手机发出了红包1.2万元，那这笔钱呢最终也全部流向了境外。2025年底

至今，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以此为突破，联合多地的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侦破了全国数百起专挑中小学生下手、冒充公安人员实施电信诈骗的系列案件。那这个民警也在介绍，此类的案件呢，基本的特征是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游戏公平去发布有仇代练呐、领皮肤啊等等的广告，一旦有人中招了，那就会引入到第三方的平台去冒充警察，去制造恐慌，要求未成年人使用父母的手机去共享屏幕，提供验证码，进而采用银行卡转账在群里发红包的方式，快速榨取上钩者家长的账户余额，最后通过黑灰产业链洗钱。那未成年人一旦受骗，追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他也见

被骗的一个可能。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手机当中也可以下载这个反诈中心的 APP， 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帮助我们拦截相应的一个诈骗预警的。所以说呢，这类情况哈，它专门是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还有很多呢，像这个电信诈骗，它都会根据特定的群体去攻击你比较薄弱的心理，或者是攻击你比较这个薄弱的地方，然后对你去进而实施诈骗。所以说呢，哎，当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拿相应的案例啊，或者说相应的情况短视频去跟孩子过去讲解，让他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案件背后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套路。另外呢，就是许多未成年人在被骗之后可能会情绪上比较崩溃，或者说是很害怕，不敢跟家长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公安人员也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1: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

0: 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

0: 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行“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致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1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

0: 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1: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2: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3: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放新局面。
4: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6: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7: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东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1: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2: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4: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5: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0: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1: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6: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7: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8: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9: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0: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1: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体制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6: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7: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18: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19: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18: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0: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回头再看，唐二虎、张志飞、南朝北国那脸也都变了色了。日本人谈笑风生，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桥本大佐捧腹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哟西，中国人的啊，统统发。

0: 三通八达的，那个跑的都跑不了的，拿下去喂狼狗，拉下去喂狼狗。有日本兵把鲜血用沙土全都盖上，这场惊心动魄的所谓表演结束之后，又拉上八个人来。他二虎一看认得，冯林阁手下的八大敌人，这是当头的，把这八个人押到检阅台下头，里边的全都跪下。由日本的小川报道，高高举起东洋刀啊，蘸凉水，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全把人头砍下。然后日本人是哈哈一阵狞笑，把八颗人头挂在高杆室中。这场表演又过去了，桥本长出了一口气，张军你看怎么样？发表发表你的感想。很好，佩服佩服。这些个中国人的那个败类的大大的，跟你的那个大大不同，你的英雄大大的，他们国雄大大的，算了算了的，是是是是是是。张作霖迷迷糊糊的，也说不上是怕，也说不上是气。两个半小时，这才结束，又回到那座楼，还回到那座大客厅。重新入座，小川跑前跑后吩咐一声开席，吃的是日本饭。书说简短，张作霖都没吃出这饭什么滋味来，因为什么呢？嘴动了呢，心里想事呢。在吃饭中间，桥本大佐两个手一碰，啪啪一拍，从屏风后面出来一帮日本歌妓。哎呦，这些歌妓都是日本古装打扮，露着胸脯子，抹的白白的脸蛋和脖子，身上用香水和香粉都呕透了，都离得多远都打鼻的香啊！手里捧着乐器是姗姗而来，先唱的日本戏，后唱的日本歌，又跳的日本舞，跳完之后分别入席，陪着大家饮酒，有的坐在桥本怀里，有的搂着小川的脖子，还有两个日本娘们抱住张作霖。张作霖觉着浑身上下不带劲儿，哎呀，这他妈什么战术？这是显得十分尴尬，逗得日本人哈哈大笑。这场闹剧结束之后，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张世飞偷偷地捅了张作霖一下，那意思差不多了，该走了。能不能走，这可到关键时刻了。张作霖会议，桥本先生，小川君，
1: 有话的你就说。
0: 承蒙邀我来看秋操，我受益匪浅，因为赵家庙的事情比较多，我打算告辞。
1: 你得走了。
0: 是的。
1: 那个来了的不要着急走嘛，在我们这里住几天啊，我们朋友之间得处一处好吗？
0: 多谢盛情，我的确有急事，我想要走了。他二虎也站起来了，不行，你们这有你们的事儿，我们那有我们的事儿，要晚回去一步，大家放心不下，走。小川一伸胳膊把门挡上了，当时那脸就变了，跟外国鸡差不多少。
1: 张军，
0: 恐怕走的不容易。这一句话，张作霖真好像是五雷轰顶一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两只眼盯着小川和在场的东洋人，张作霖就问太君什么的意思。谈的意思没有，挽留你多住两天，我们跟你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谈。小川话音未落，日本兵呱呱把几道门全封锁了。唐二五当时把大黑脸就沉起来，马巴的就要掏枪，被张作霖给拦住了。这什么地方？恐怕捅了大娄子，稍微歪歪一点儿，这五个人一个也活不了。那真就好像在虎穴一般嘛。张作霖心说：“好吧，不让我走，我就不走。我看你打算干什么？”一转身回归本座。桥本看得清楚，在后边笑着点了点头，哟西哟西，哈哈哈哈，张军朱军，方才我得着一份电报，有一件最大的新闻向在座的诸公公布，我们应当热烈祝贺。最新消息，大日本的海军在渤海湾打败了沙俄政府波罗的海舰队，获得巨大胜利。为此，我代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总部与在座诸公共同举杯。桥本说的一点都不假，日本的海军舰队打败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现在啊，日本和俄国还没正式大战，但是局部的小型的摩擦时有发生，这次海军摩擦就是一例，日本人又占着上风了。张作霖心说：“把小鼻子真有牛吹，我真纳闷，那么大的俄国政府怎么就干不了他呢？”桥本一声令下，从摆酒宴，举杯祝贺。张作霖呢也在这敷衍硬扯扯，表面上说说笑笑，心里暗打算盘呢。于毅领着大周二周大廖二廖和几个炮手也在座，他们的心呢比张作霖轻松多了。张作霖看得非常清楚，这九只手于毅围着日本人的屁股转呢，唯命是从，跟一条哈巴狗差不多少。这张丑恶的嘴脸给中国人都丢透了的。可张作霖跟他截然不同，坐在这儿正襟稳坐，毫不畏惧。可是日本人呢对张作霖还比较客气，就这样又闹腾到半夜十一点多钟，这才结束。走不了了，还得住在这儿。当晚张作霖看事情发生变化了， 给张作霖安排到丹吉尔，唐二虎、张世飞南朝北裹，给领到哪个屋去了不知道。张作霖心说，这对我要下家伙呀，你来吧，我这条命啊早就是捡的，早死早脱手，这算不了什么。话虽如此，他也不愿意死啊，心乱如麻，是辗转不安。张作霖背着手在屋里直溜，就好像被关进笼子的一头猛兽。子夜12点，外面轻轻有人叩门，谁请进？门一开，日本少佐小川联络官从外边进来了。张军，你的亚斯密的没有？你什么意思？你的睡觉的没有？睡不着啊。哦，我的陶窑了，随便随便，请坐请坐。两个人坐下了，除他们二人之外没有第三者。小川先递给张作霖一支洋烟，自己也点着了一支，往沙发上一坐，担着二郎腿，笑眯眯地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沉不住气了，就问小川君，你说把我留下有话跟我说，现在也没人，那么有什么话你就请讲吧。张军，此次请你来到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一是观操，二加深我们彼此间的了解，第三我们希望你和于军不要发生摩擦，应该朋友大大的。我希望张军能有个明确的态度，我们也好向上级交代。哎，他一字一板说得非常清楚。太君，承蒙圣意呀，我领情不过。我看这几件事儿好办，我跟九只手一议的是，我们小名都是胡子，你别看叫什么保险队，那叫骗人。当今这个年月，在我们中国这块土上没有公理可言，谁胳膊粗谁力量大谁就吃饱饭，相反的就叫人给踩扁了捏碎了，这就叫弱肉强食啊。我张作霖就是这么一号人，但是我既是个人，我就懂得情义二字，损阴丧德的事儿我干不出来。于毅这个王八蛋，他不义气，他这个人都干过些什么？张作霖就像扒小肠一样，嘚吧嘚嘚吧嘚，把于毅这些事儿一五一十都说了。小川笑眯眯的听着，听完之后，他问张军：“据你所说，你跟于毅不可能携手喽？”够呛，我不愿意理他，这小他妈不是人。我看不要吧，有那么一句话吗？和为贵，忍为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不愉快就叫他过去，从今之后你的他的应该朋友大大的。嗯，我看这样比较好。

0: 另外张军，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对大日本皇军是个什么态度？
1: 哎，我还没想好呢，
0: 冷静地想一想，我就要你这句话，这是把你留下的忠心。
1: 啊，你要真叫我回答呀，我说实话，我摸不清你们究竟是好人是歹人。反正今儿个对我招待的不错，但是呢，我总觉得日本关东军杀人似乎多了一点，你们杀人就好像开玩笑似的，这个我不太欢迎。
0: 张军直出直入，痛快痛快。你说我们东洋人杀人太多，我看这话不切合实际。请问张军，你们的大清帝国杀的人还少吗？太平天国义和团、红灯照、白莲教以及许多许多的人，还不是死在清政府的屠刀之下吗？你们州城府县的官吏每一天都在杀人，可以说是杀人如麻，比我们东洋人有过无不及呀、啊！怎么能说我们杀人太多呢？张军，旁的不说，说你杀的人还少吗？你算一算，一共你杀了多少人？中国的、外国的。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张军，不要捉迷藏了嘛。
0: 我问你，
1: 双田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0: 双田洋行广东洋人死了好几十名，是不是你干的？

英雄担当。我今天跟你谈话，并非跟你算账。那些东洋人统统是败类，啊，死了死了。

0: 开始，我就问一问你对日本皇军究竟什么态度，愿意不愿意交个朋友？这小川君，我张某最爱交朋友，我们中国人有最讲义气，当然我也愿意和你们交朋友，但是可有一样啊，你们要想牵着我的鼻子走，抓住过去那件事没完没散，拿我当球说，那我他妈巴子可不干。岂有此理呀、啊！朋友们就不存在着那些，应当彼此敬重。既然张军愿意跟我们合作，很好，你签个字吧。嗯，签字什么意思？哦，按中国人的话说，信义嘛，思凭文书，官凭印嘛。啊，你不签字，光这么一说，将来也没有个对证。我小川君，你是不是打算抓我的小尾巴？哎，没有没有这个意思，绝对没有，这个您尽管放心。签字的意思就表示真心实意，将来如果你自食其言，我们把这张纸一撕，就等于作废了，你不必疑心。这小川郑重其事的从外边取了一个大皮包，打开之后拿出了六份签印带表格的纸，那上头有中国字，有日本字，张作霖不认字儿，看了半天有几个字还认得，什么中啊、日啊、一啊，这玩意儿他认得，他又抹不开，叫小川给他念一念。他盯着这表格看着，我这什么？这是方才你说的话，跟我说的话要记录在案，请你在这下边把手雅摁上，你不要多想，这就表示我们日本和你们中国的英雄达成一项草约，我们可以做朋友，可以互相帮忙。比如说皇军有困难，你的大大帮忙，你的有困难，我们的大大帮忙，难道你不愿意吗？张作霖站那没动，心里琢磨着，小日本就瞧好吧。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站那没动，心里琢磨着，小日本还劲道啊！我听说动不动就逼着这个给他签字，动不动就逼着那位给他画押，那清政府也没少跟他签订条约呀、啊，肯定他妈没有好事。看这意思，今天要不签字，想要离开这司令部，势必登天。又一想，我欠上他怎么的？我到时候说话不算数，你能把我怎么的？张子林想到这儿，打定主意，好了，我可相信你了啊！咱们说话可必须得算数，哎，一定得算数。张作霖把手也按上了，签字签。

付诸实现，将来他成立为满洲国，侵略亚洲中国，侵略东南亚各个国家，都打这旗号，这就叫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张作霖签了字了，这份档案材料留到日本黑龙会，至今要保存着呢，这就叫白纸换黑道啊。咱们书说简短，然后小川准备着酒，俩人举杯祝贺。小川说，我一定把您的盛情转告给我们连队司令官，关于你跟你的事情，希望互谅互让，你们都是英雄好汉，不要发生摩擦，你他都是日本好朋友。张作霖也敷衍搪塞，这一夜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张作霖提出告辞，小川并不挽留，而且盛情款待之后，把他们送出日本司令部。到了平安之地了，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回头看了看，马巴子的，围着鬼门关转了多少圈，好悬没到阎王爷那报号。哎呀，咱们五个人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啊。唐二虎就问兄长，昨天晚上他把咱隔开什么意思？把我们让他旁边屋去了，还弄了几个日本老娘们连蹦带跳的，让我他妈一顿臭骂给骂走了。我找你他们说不知道，我你怎么样？没事，我倒挺安静，喝了会儿茶我就睡了。他们没找你的麻烦没有？你说张作霖有心眼没？签字的事他没说，他怕说出来事关重大被人耻笑，这帮人也不知道啊，所以也没深问。张作霖做的心里有数，一句话简短回到赵金庙了。孙烈臣等众人急坏了，一看队长回来，赵家庙就轰然动荡，大家纷纷来看望张作霖。张作霖呢也就简单地说了说经过。等到晚上没人了，他把孙烈臣、张作相找到自己屋里，把门关上。他并没隐瞒，把实际的情况都告诉他们。怎么小春逼得我签字，我也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玩意儿，等等等等等都说了。孙烈臣不愣不愣脑袋呀，队长啊，大鼻子也罢，小鼻子也好，没一个好东西。看来他们在你身上打主意了，连双田洋行的账都不跟你算了，人家并非不知道啊。看来日本对你是相当器重，你这么做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们可以腾出时间来从长计议，我想那一纸文书也算不了什么，咱又不是当大官的，又不是掌握什么大权，充其量是个保险队的队长，我不怕兄弟你不痛快，这算个什么呢？轻如鹅毛。日本人对咱够意思，咱对他也够意思，倘若日本人拿咱们当球搓，那咱们就给他来个不认账，能怎么的？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

0: 我才给他挂的药。哎呀，我心里挺沉重啊。总而言之，我看你清清楚楚，这日本人可够狠的，咬人的狗不露齿，杀人成性啊！要把小日本给得罪了，谁也甭想好。咱们哥们应当加强防范，不可马匹大意。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张作霖一边喝着水一边说，按咱们中国的话说，交朋友讲义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来而不往非礼也。小日本对我够意思，我说话算数。如果他叫我干损阴丧德的事儿，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张某翻脸就不认人，说话就不算数。大家说了一阵，就到了后半夜了，张作霖睡不着了。哎呀，在这炕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闹得张作相、孙烈臣也睡不着了，因为他们的家属都不在，他们搬到一个屋睡觉来了。晚上睡觉可以商量事儿。一连三天，孙烈臣这才问兄弟，你怎么了？你都瘦了。我说你晚上来回折把式睡不着觉，即使睡着了嘴里说梦话，你想心事呢吧。大哥，你猜我想什么呢？说说心痛快，说吧。我恨这九只手鱼，这条哈巴狗在日本人的面前是摇尾乞怜呐。当日本人杀咱们那些弟兄的时候，呵，他是眉飞色舞，绕绕欲试，看那意思，日本人叫他下手他都答应。如果有余意在这的话，是我心服大患。我想不把他干掉，我这口气出不来。孙烈臣点点头，兄弟说的对。哎，我二位啊，咱这么办行不行？明天你们俩人把手边的活全放下，专门替我想这个事儿，怎么能除掉余意。俩人点头，好嘛，这张作霖还盯上了，一天问九遍，想好没？没有，正想呢。一见面就问，想好没？没有，这不是简单的事儿，我们得好好想想。哎呀，急死我了。问的第二天，孙烈臣说话了，队长，我得想出点来，不成熟啊，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哎，说说嘛，别闷到心里头，你怎么想？孙烈臣向来是比较沉稳的，慢条斯理的跟张作霖说，兄弟，我这么估摸着，咱们硬碰硬肯定碰不过人家，九只手鱼翼打败了冯兵葛，把老冯所留下的家当全部接收了，人马扩充到三四千人了，咱能碰得了吗？况且鱼翼跟日本人的关系密切，这是你说的，他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呐，跟个哈巴狗似的，当然日本人是高兴了。如果东洋人在插手帮忙，咱就更动不了了，尤其动他还得考虑日本在内，因此咱们得多费点脑筋呐，还得叫日本人不介入，咱还得巧妙地把他赢了。说的对，往下说。我打算呢，先从分化瓦解下手。不有那么句话吗？多么坚固的铜墙铁壁，也怕从内部给它瓦解了。哎，对，对对对，说。余毅号称五大少，他是五个人啊。大廖二廖，大周二周，

周二周就是周仁周义，二廖呢就是廖忠廖勇，简称二廖，他们合称叫五大少，是五拨人集中到一起的。你想马勺能碰不着锅烟吗？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个集体，铁板一块，实质上内部肯定得有摩擦。尤其咱们吃老行的这帮人爱挑鞋理儿，对不对呢？这是人之常情。据我所知，于毅为了拉拢这几个人，把他的俩姐姐大凤二凤许配给大周二周了，恐怕要想瓦解他们，二周难以下手，但是大廖二廖好办事。据我所知，当初的时候是于毅用势力把他们收编的，我就不相信他们俩没有怨言。要想分化瓦解他们，就得从二廖身上入手。对对，太高了，还是念过书的人，那你说怎么下手呢？是啊，我正想呢，这几天我也睡不着觉了。我有位启蒙的老师，姓杜啊，叫杜波威，杜老先生现在住在北镇县的县城。我当初念书的时候就跟他老人家念的，这是我启蒙老师。哎呀，老头好，为人忠厚耿直，学识渊博呀。后来呢，可能他听了些风言风语，知道我跟绿林人常打交道，老头不理我了。后来我送了几回礼，他坚决不收，见着我冷言冷语的，弄得我挺抹不开，所以我一直也没登他家的门。后来我才知道，大廖二廖是杜波威老先生的亲外甥，杜波威是二廖的亲舅舅。我这么想，假如我们能把杜老先生争取过来，他能给咱帮帮忙。哎，用什么办法吧，能把大廖二廖给拉过来，那就去掉了于毅的左膀右臂，我们再对付他不就容易了吗？如果二廖愿意从中帮忙，来个中间开花，咱们里应外合，不愁于毅不灭。张作霖一听，把大腿一拍，嘿，大哥，我服你，你真不愧是我的大谋士，高，实在是高，这不想的挺好吗？你怎么说不成熟呢？贤弟，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关键在于杜老先生身上，人家肯不肯给咱帮忙，不像咱想的那么简单。就即使老先生愿意给咱帮忙，二廖是否愿意就范，能不能听他舅舅的话，这又是个问号。你别太乐观了。哎，不管怎么说，试试看吧。大哥，我把这事就交给你了，明天你携带重笔去看看你这启蒙的老师。当然了，你见他怎么说这话不用我教给你，你比我说的圆道。总而言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白了吗？愚者你不好吗？明天我就试试看。这件事儿并未张扬，偷偷摸摸的，神不知鬼不觉，孙烈臣领着南朝北裹三个人三匹马赶奔北镇，往前

不远就是九只手余义的防区啊，人家的保险区啊。现在方圆百里，余义那势力大透了，他们万分小心，绕小路而行。好不容易到了北镇县城，先找个店房住下，然后买了很多的重礼。临行之时呢，张作霖还给拿了500两银子，这都在身上带着。孙烈臣等找到启蒙老师的家门，有点犹豫了，好几年没来了，老头肯定在家，我这一拍门他能不能搭理我呀？就见着面的话能不能理我呀？哎，不管怎么说，我身负重任而来，我哪怕给你跪门呢，我磕头把脑袋磕碎了呢，我也得把话都说清楚。想到这儿，他让南朝北国拿着礼等着他上了台阶了，啪啪啪一叩门，还真就是杜伯威老先生开的门。开门之后，杜伯威一看，认出孙烈臣来了。孙烈臣满面陪笑，一躬扫地：“师父，你老一向可好？”“哎呀，这不烈臣吗？”“啊，是我。”“哎呀，你是哪阵香风刮到这儿来的？都把我想出来，快进来，快进来。”耶，孙烈臣纳闷儿，跟自己想象的正相反，还从来没见过老师这么热情的时候，不是中邪了？他心里头直盘算这件事，马上带着南朝北国携着礼品进了屋了。老头把门关好：“哎呀，我说烈臣呐，这几年混得不错了，哎，托您的福，勉强对付吧。师父，我很多年没看您来了，感到内疚，送点薄礼，这是代表我一份心思，望老师笑纳。”“哎呀，来就来嘛，送什么礼呀？你们这些人呢，就是太周到，好吧？既然送来了，我就收下了。哎，更顺利。你们等着啊，我给你们沏水去。”沏上茶来，三个人坐好了，老头就问：“你是从赵金庙来吧？”“我去。”哟，孙烈臣心说这老头消息挺灵通啊，他怎么知道我在赵金庙来呢？既然这样，我就不必隐瞒了。“师父，弟子确实从赵金庙来。”“烈臣呐，这二位没外人，这都是我过命的好弟兄。”“嗯，我听说你跟着张老嘎子张雨婷在一起呢，你都知道？”“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你们干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儿，老百姓传为佳话，我又不聋，我又不瞎，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北镇县城都轰扬动了。烈臣呐，好啊，你看过去老师对你误解了，我就不愿意你跟其他人打交道。你读过书，当过兵，经验丰富，你怎么明白人做糊涂事呢？哎，你说你跟青马坎的人打什么交道？我听说杜老汉杜立三派人携带重礼请了你多少次，我认为你啊已经加入青马坎那伙了，把我恨得不得了，我不理你。什么叫太平山呢，八九台呀，都是乌合之众。现在我看清了，在咱这一带凤毛麟角者张作霖也。小伙子有骨气，能干呢。听说他学习了日本双田鸟。

0: 青龙殿劫的银子，清河门夺的军马，嘿，真有两下子，胆真够大的。尤其是对待他保险区的人，好啊，仗义疏财，有两下子，对财还不黑，对旁人很好，这样的人才叫够教呢。烈神呐，你跟着他干，这就算对了。老师支持你，我再也不埋怨你了。哎呦，孙烈神一听啊，跟吃的槟榔顺气丸了似的，心说我这回来对了。原来我以为这老师是一大难题，那这么一听啊，事儿好办了。是啊，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他是这么回事。当初我不认得这个张老嘎子，后来由于一个机会吧，我们俩相识了。你别看这人年轻，的确仗义，不但说拿钱不当钱，对弟兄们也好，尤其对保险区内的老百姓，公买公卖，那跟别的柳子截然不同。我看他够交，所以我们两个人处得非常亲密，一直到现在我们俩也形影不离。好，就这么干。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双山北部3万农民发动起来了，共计分得土地2687垧，房屋约30间，还有粮食牲畜若干。茂林区以二龙眼屯为重点，斗争发动起来时，将工作队员及新积极分子派到附近的10个屯去找穷朋友，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发动他们起来闹翻身，并吸收他们参加二龙眼重点屯的斗争大会。会后一起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启发其他10个屯子的积极分子讨论。二龙眼屯翻身了，我们屯怎么办？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回屯参照二龙眼屯的经验去干。这时工作队员分散到各屯帮助，点面结合，10个自然屯只1个月的时间就都发动起来了。雁翎区另一个重点屯是义顺屯，他们采取积极分子挂钩工作队员交朋友的办法，将附近的博山、桑树、郝家窑、黄花店子4个屯的贫雇农中品质好、敢出头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开穷人代表会，区领导报告胜利形势，打消思想顾虑，明确提出斗倒地主挖穷根、分地分粮大翻身，组织大家倒苦水，提高积极觉悟。再由已经分地翻身的城祥屯的人报告斗争地主分地翻身的经过，以鼓舞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大家展开讨论，着重对积极分子进行众人是圣人、翻身先翻心、大家开脑筋的群众观点教育。擒贼先擒王，中农和贫雇农是一家，坚决为穷人翻身干到底，大公无私等阶级立场的政策性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则分散到各屯给予帮助，进一步了解和发现积极分子。这4个屯发动起来后，积极分子多了，影响大了，经验有了，就以这一小片作为榜样，再逐步推广到另一片。7月初开始，各区共有20多个村作为重点突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8月，各区面上的进展较快，约1/2的村屯在重点村带动下轰了一遍。总结起来，这段初步发动问题也不少。在分青苗时，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面上轰开之后，尽管做了预防布置，但仍发现有的积极分子对我

0: 不纯，农会里使用了不少闲人，有些人开条子向中农要粮要菜。在我们工作队顾及不到的村屯中，有的地主布置狗腿子阵，立假农会，搞假分地。这说明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深入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

0: 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暂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
1: 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2: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0: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
2: 面对各类急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2: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急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
4: 与时代风采，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 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 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一起近日上了热搜的案件，网上卖土特产被顾客举报，法院判决退一赔十。在重庆，从事土特产销售的王女士卖给了顾客扣肉等土特产，结果顾客起诉说是三无产品，法院判决退还货款并且十倍赔偿，赔偿了近50,000元。王女士觉得很委屈，网友们也认为这赔偿不近人情。那么这个案件是否适用退一赔十的处罚呢？职业打假人如果目的不纯，算不算敲诈勒索呢？小作坊的传统美食该如何适应互联网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点评。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北京健康宝遭受境外网络攻击，服务没有受影响，网友们反响热烈。北京健康宝遭受网络攻击，攻击源头是来自境外，北京健康宝保障团队进行有效应对，相关服务没有受影响。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北京健康宝也曾遭受过类似网络攻击，均得到有效处置。这一消息引发网友们的强烈的热议，评论数也是在新浪的社会新闻的评论数是位列第一位的。一位山东网友说，冬奥会也受到了攻击，所以能让冬奥会平安结束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了。另外北京的网友国东说，上班扫码没有任何异常啊，北京健康宝一切正常。另外还有北京的网友迷糊小梦2002说，为我国的工程师们点赞。河北网友宁静下01211说，为祖国的高科技人才点赞。来关注扫黑除恶。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日最高检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检察机关保持高压态势，深化重点行业领域的整治。最高检要求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积极参与教育、医疗、金融放贷、市场流通新四大行业领域的整治，结合追捕漏网之鱼，深化

0: 整治沙坝、矿坝等自然资源领域的黑恶犯罪，设网络黑恶犯罪等专项行动，审查办理一批有影响的案件。最高检提出，切实做到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对于查封、扣押、冻结、处置涉案财物等活动，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本人财产和家属的财产，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财产权益。好，下面来关注一下，要警惕所谓的前沿业态新骗局。来自工人日报的报道，最近最高检发布了十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的典型案例。第四检察厅负责人表示，犯罪分子往往是蹭前沿业态的热点，以新技术新概念来包装诈骗项目。关键词一，虚拟货币。犯罪集团以投资新业态新领域为幌子，通过搭建虚假交易平台来实施诈骗。关键词二是基因缺陷。犯罪集团针对急于增高的青少年，将不具有增高效果的普通食品贴上了助高特效产品的标志，从进价每盒20元抬升到近600元，骗取了1万多人5000多万元。关键词三是游戏托，这是一种新的诈骗方式。刘某指使杨某等冒充女性，在网络游戏中发送组建游戏情侣的消息，添加好友之后，再向被害人发送游戏链接，引诱被害人下载他们所推广的网络游戏，骗取了200多人近200万元。顺风车司机记错了上车地点，导致乘客误了飞机，损失谁来担呢？2021年9月，张女士通过网约车平台预约了从苹果派社区到机场的顺风车，司机邵先生误将苹果派社区错认为是苹果社区，去错了地方，晚到了40分钟，致使张女士延误了航班，改乘高铁去上海。张女士说，她自己是视频博主，客户要求她拍摄从北京起飞至上海降落的游玩的过程的视频，推广费是2500元。因为这次司机延误了送机，她没有收到推广费。法院认为，邵先生的违约行为是造成张女士误机的直接原因，应当赔偿所受损失。但张女士主张的误工费损失，因为证据不足，法院没有支持。法院最终判决，司机赔偿张女士退票费394元，驳回了张女士其他诉讼请求。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近日上了热搜的退医赔食的案件。来自上游新闻等媒体的报道，在重庆从事土特产的王女士遭遇了一件烦心事儿。2021年7月份，一位邵某在他的微店里购买了粉蒸肉、回锅肉等各50份，一共是4499.16元。但后来没想到被顾客起诉了，说他卖的是三无产品。法院二审判决，王女士退还货款，并且10倍赔偿，赔偿了近5万元。王女士感到很委屈，事件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认为这样的赔偿不近人情，也不太合理。王女士说，此前这位邵某曾在她的微店少量买过扣肉，这次收到货之后，这个顾客就说包装没有产品名称，没有生产时间，经营者名称和地址、保质期等等都是没有，属于三无产品。随后邵某就起诉了，要求王女士退医赔食，赔偿4万多元。一审法院认定王女士的产品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一审判决之后，王女士上诉了，但是二审依然维持了原判。事件爆出后，重庆一中院发布了通报说，如果王女士对二审判决不服，可在6个月内提起再审申请。事件引发热议，5块钱的纯利润，王女士的小作坊可能要卖半年的货。他说，不少网友还要表示捐款，我很感动，但是心意领了，钱不能。

0: 药，是不是适用退一赔十的惩罚呢？如果是职业打假人，他目的不纯，算不算是敲诈勒索呢？这种小作坊的传统美食怎么样来适应互联网呢？今天我们嘉宾是肖毅刚律师，你好，肖律师。
1: 大家好。
0: 农家自制土特产，这算不算是三无产品呢？
1: 根据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第68条规定啊，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还有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我们也查了一下当地的这个相关法规啊，就根据《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19条，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散装食品的，应当在陈放该食品的容器上采用贴标或者挂牌等方式标识生产者名称、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信息。那简易包装的呢，还应当在包装上标识出地址、联系方式、登记牌、登记证编号、成分表，并清晰醒目标识小作坊食品字样。而预包装食品，它对应标注的标签内容要求更高，还包括产品标准代号、储存条件等信息。这个因王女士销售的土特产均没有相关信息，所以被认定为三无产品。一二审判决呢，均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也就是说，王女士自己生产的烤肉，从法律规定来看，确实属于三无产品。同时，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应当予以价格十倍的惩罚性赔偿。
0: 那如果说食品本身并不存在质量问题，只是外包装的标注不符合规定，是不是也是退一赔十呢？
1: 是的，这也不完全是这么规定。那么，就关于本案是否退一赔十的处罚，其实还不仅仅是这个食品本身存在这个质量问题。还有外包装标示不符合规定啊，那么可能也会造成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十倍赔偿的条款。那我们食品，我国的食品安全法规定啊，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那这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既包括食品质量有问题，也包括食品包装标注等外在的要求不符合规范。这些要求也是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标签的瑕疵，它主要是指法律规定应当标注的内容没有准确完整标注的情况。但是从报道来看呢，这150碗这个熟肉不是标签有瑕疵，而是根本就没有标签。对对对。所以从法条这个本身来看，它这个不适用这个除外的条款，而免于赔偿。那么其实本案判决从法律来说也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在处罚的力度上，仍有商榷的余地。因为王女士售卖的食品主要是小作坊的这种方式生产，规范性本来就相对弱一些，如果因标注信息的瑕疵处以十倍赔偿，对生产经营者来说确实不堪承受之重啊。更何况食品安全法在惩罚性赔偿的条款上也做了若干补充。明确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0: 有这样的一个额外要求哈。那据报道说，现在王女士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那么接下来的法律程序会是什么？这个案件会反转吗？
1: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如果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那就可以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做的判决裁定当事人还是可以再上诉。如果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二审法院作出的，那么就按照二审的程序来审理，所做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还有一种是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那这个可以直接就按照二审程序审理，所做的判决裁定一旦作出就发生效力。那么根据本案的情况来看，一审认定的事实啊基本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可能最多还是法律适用的问题。对关于是否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我认为司法裁判他不仅仅只考虑个案的裁判是否绝对的公平。而是要看裁判是否具有引领社会正确价值观和规范某种

0: 行为考虑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至于该案件是否能反转，不排除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王女士这个行为本身确实是违反了相关食品安全法律规定的，所以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如果改判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这个可能性很小，主要就是到底是赔三倍呢，还是赔十倍这么一个赔偿数额的问题，这个恐怕还是要看具体案件具体双方的过错程度，法官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可以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给出一个裁判。
1: 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爆出以后，很多网友也给出了一个自己的态度啊，他们都大量去购买这个他们家的货了，说货架已经被卖空了，那这也是对某些职业打假的一个不认可。有评论说，这个邵某啊是以农妇和小作坊为围猎对象，未免给人以抽刀向弱者之感。那网评说了，这纯粹是算计农妇敛财，恶意满满。那么在生活中，如果说这个职业打假人他目的不纯，算不算是敲诈勒索呢？
0: 在司法实践中，职业打假人是否为消费者一直存在争议。有些法院认为职业打假人属于消费者，支持索赔请求，那有些法院则认为这个职业打假人不属于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的这个消费者，驳回其诉讼请求。不过民间打假人的这个制假买假的行为虽然是购买者的范畴，但目的是为了获得加倍赔偿或惩罚性赔偿，并非出于为生活消费需要，所以这种制假买假不易被认定为消费者。目前除了食品和药品领域，其余领域啊均不太支持职业打假行为。因为这个职业打假行为有时候会浪费过多的行政和司法资源，使得真正的消费者投诉得不到重视。另外职业打假人有时候还会变成职业勒索人。部分商家被迫交保护费，这样一来索赔就变成了一种对假冒伪劣商品的不当保护。但是反过来啊，在食品和药品领域再严厉也不为过。因为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可以看出来，因食品药材质量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则上只要索赔金额不超过法律的标准，通过诉讼要求赔偿并不违法。由于食品领域的十倍赔偿规定呢，近年来职业打假行为更多发生在这个领域，但不能因为对方是职业打假人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1: 你刚提到过，在食品和药品领域再严厉也不为过，就是有可能我们碰到了在食品和药品领域是知假买假的，但是有可能还会支持他。
0: 对，
1: 是这样的。
0: 是的。
1: 那么敲诈勒索该又如何认定呢？
0: 敲诈勒索这个含义呢，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等方式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国刑法在有规定啊，就是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暂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呢，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职业打假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最主要还是看职业打假人对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索赔有没有采取威胁、恐吓等暴力手段。
1: 要看这一点。
0: 对。但有的职业打假人起诉数十次甚至上百次，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利益，行为耗费了这个行政成本，影响司法机关的工作正常工作秩序，来突破了正当的行使诉权的界限，涉嫌是滥用诉权的。
1: 我们看到现在网络上微店特别多，可能有很多人也在卖自制的这种熟食和土特产品，那这么看来的话，小作坊商户们其实风险还是

0: 样来适应互联网，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是的，很多网友啊很同情这位重庆商户。
0: 是，
1: 其实商户并非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是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小作坊。
0: 对，
1: 利润也微薄，从个人而言付出的代价确实比较大，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一旦在网上销售食品就属于经营行为，就要依法承担经营者的责任。
0: 嗯，
1: 法律对经营者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商家都必须依法履行。涉及食品经营，经营者需要依照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标注生产厂家的名称、地址、电话等产品信息。如果商户没有按规定标注，法院不判商户承担相应的责任，势必会纵容其他商户，起到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
0: 嗯，
1: 所以不管是散装还是预包装食品啊，都要按规定标注清楚生产单位的信息。如果是现场卖的，也要在容器上标注。如果是在电商平台售卖呢，需要在通过第三方的运送，那就更要保证运输途中的食品安全。所以要在包装上标注好相关的信息。如果没有标注必要信息，显然就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0: 嗯，
1: 自制的食品，不可以在网上随便售卖。如果售卖，也要符合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那么，如果通过电商平台售卖，一旦出现了问题，平台对此也要付出，就也要承担责任，付出代价。那么在这里呢，提醒相关个体商户，只要是开展经营活动，就要依法承担经营者的责任，哪怕是小额交易，也要遵守法律规定。
0: 嗯，
1: 没有讨价还价和商量的余地啊。
0: 是。
1: 此外呢，我们也建议地方政府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有必要强化培训指导，让经营者更加注重食品安全问题，至少不要在看似无足轻重的食品包装标签方面犯下低级错误。
0: 嗯，
1: 给那些别有用心的所谓维权者以把柄。
0: 对，
1: 进而让我们的特色美食呀、传统美食在市场上可以走得更远更稳，而不是被各种维权和索赔搞得焦头烂额。
0: 嗯，好，谢谢肖律师的点评和分析。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听众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肖义刚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平时这个发现自己有哪个牙这个出现龋齿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总会觉得为什么会牙会坏了呢？因为我每天都是在很仔细的刷嘛。那么其实我们可能是没有想过，我们坚持了好久的这种刷牙的老习惯，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啊就是缺乏细致的。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这个刷牙的过程当中呢，经常是这样的，就是说觉得刷得差不多了，然后拿起杯子这个漱一口清水，那么就很快就吐掉了。但是其实这个觉得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呢，恰恰是让我们使用过的这个牙膏里非常宝贵的这种护牙的成分氟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我们漱口水给冲掉了。那么真正的科学的做法呢，是刷牙之后呢，我们只吐掉泡沫暂时先不要漱口。因为牙膏里的这个氟化物可以帮助我们坚固牙釉质，有效的抵御细菌和酸的侵蚀，甚至呢能够修复早期微小的蛀牙。但是这个氟化物是需要时间来工作的，它得在牙齿的表面稍微停留一会儿，才能够形成有效的保护层。那么我们如果很着急的去漱口的话，那么就还没有来得及发挥这个作用的氟化物呢，会被我们这个漱口水冲得一干二净，所以说护牙的效果就大大的减弱了。

所以我们在刷完牙，刷完牙呢，就是先吐掉这个多余的泡沫，然后呢，不要立刻去漱口，给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氟化物呢，稍微留一点儿工作的时间。我们可以趁这两分钟的时间呢，洗洗脸，或者是涂一点护肤品，或者是梳一梳头发。如果觉得实在这个嘴里有这个残留不舒服，我们可以五分钟之后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地漱一下，这个吐掉就可以了。

0: 还有一个刷牙的这个习惯呢，就是关于晚上睡前刷牙。我们小的时候也是经常听大人说，赶紧去刷牙，我们快睡觉了哈。那么其实，这个习惯也不是很科学的。那么临睡之前才刷牙呢，它并不是这个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比如说晚饭之后30分钟，这个时候刷牙比等到我们睡前再刷，对口腔健康是更好的。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晚饭之后还要工作或者是休闲，那么直到睡前呢才刷牙，这中间呢要间隔4-5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呢，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呢会在我们的这个口腔里影响我们的口腔健康。
1: 用每个刹那来给你写下岁月的童话。
0: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把刷牙的时间提前，建议晚饭之后半-1个小时左右就刷牙。那么刷牙之后呢，不要再进食，适当早一点睡。那么这也可以避免临睡之前刷牙把困意这个刷的减弱了。因为牙膏当中的薄荷成分和刷牙的动作本身呢，也会刺激大脑，让人变得这个睡意可能会比没有刷牙的时候呢，没有不觉得那么困了。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可能会忽略了一个环节，就是说我们的舌头其实也应该稍微刷一下的。这个我们的舌头表面呢，它并不是特别光滑的，因为上面布满了细小的这种凸起，就像一块毛茸茸的小地毯一样。那么其实这里简直是细菌和食物残渣的这个聚集处，它们隐匿其中，那么代谢产生的挥发性的硫化物呢，有的时候也是产生口气的主要来源之一。

牙龈沟呢，就是牙齿和牙龈之间那一条非常浅的缝隙。很多人刷牙的时候呢，会有意的、特意的避开这个牙龈，怕刷出血。但是如果长期不清理的话，牙菌斑在这个地方会长期的堆积，会引发牙龈的炎症，那么持续发展也可能会诱发牙周病。所以说这个牙龈沟这个部位呢，也是我们在刷牙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我们刷牙的时候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牙刷的刷毛和牙面呢，呈45度角，然后对准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牙龈沟的这个位置，轻轻的加压，然后让刷毛尖端呢进入这个沟槽内，进行短距离的这个水平的刷动，然后每颗牙齿的里里外外都要照顾到，这样才能刷好。另外呢，就是轻轻的刷一刷我们的舌苔，

另外呢，就是我们刷牙的工具，这个牙刷的选择，我们优先选择这个小头的软毛的牙刷。然后这个刷毛的尖端要磨圆的，避免这个损伤了牙齿。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刷牙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我们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333原则。就是说每天要刷三次，然后每次呢刷3分钟，还有呢就是要饭后30分钟刷牙。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3分钟的这个刷牙时长呢，可能是觉得哎呦有一点慢了吧，但是那么假如说按照我们非常正确的方式刷牙的话，可能3分钟还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刷彻底。

另外呢，对于像牙缝或者是牙龈边缘等这样一些非常隐蔽的牙刷很难触及到的这样的角落呢，这个牙刷呢是远远不能够清洁彻底的。那么牙线呢是清洁牙缝最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说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每天使用牙线。那么注意每一个牙缝有相邻的两个牙齿的邻面也是要清洁到。

一般来说呢，动物性食物当中普遍含有胆固醇，那么植物性的食物当中则是普遍的不含有胆固醇。以下的这几种食物呢，让胆固醇直线上升，所以说我们最好要少吃。首先就是蛋黄类的，那么蛋黄类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较高，但是富含卵磷脂。卵磷脂呢可以让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脂肪颗粒变小，避免胆固醇与脂肪附着沉积在血管壁上。所以呢，患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冠心病或者是脑血管疾病以及高风险的朋友呢，每周建议吃鸡蛋的数量控制在3个到4个。那么健康人群呢，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吃鸡蛋是不能够扔鸡蛋黄的，每天吃一个鸡蛋的营养效益远远高于它胆固醇的影响。那么第二种食物呢，就是动物内脏。动物内脏当中的胆固醇含量较高，猪肝的这个胆固醇的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1017毫克，所以说建议日常呢尽量的少吃，偶尔浅尝是可以的。那么虽然这个动物内脏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 A 和铁元素，也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但是因为胆固醇含量较高，所以建议少吃，不要过量。那么有高脂血症、冠心病或者是这个脑卒中病史和高风险人群是最好不吃动物内脏的。

因为汤里大量的脂肪被人体吸收之后，会升高胆固醇、甘油三酯，促使这个脂质呢积聚在血管壁，加重动脉粥样硬化，提升冠心病或者是脑子。

还有就是全脂类的食品，像黄油或者是雪糕，含有这个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会促进肝脏合成大量的胆固醇，那么同时呢，降低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排出效率，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增加运动，保持饮食均衡，然后规律的作息，戒烟限酒是控制胆固醇水平最有效的办法。所以要保持睡眠充足，劳逸结合，保持心情愉悦，学会调试压力。

比如在饮食方面，控制每天的总食量，少吃或者是不吃高脂高糖的食物。另外呢，坚持食物的多样化，多吃蔬菜、杂粮、豆类以及优质的鱼虾。饮食呢，遵循少油少盐这样一个原则。烹饪的时候优先选择蒸、煮、炖、凉拌，减少像油炸或者是红烧。另外，日常我们可以多吃下面这几类这个坏胆固醇克星，被称为这样一个称号的食物，可以助力我们血脂的调控。首先，第一个就是植物油类，比如说像橄榄油或者是亚麻油。那么这类的植物油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这种坏胆固醇的排出。第二类呢，就是粗杂粮类，比如说像玉米、小米、荞麦、绿豆和红豆。这些杂粮呢，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胆固醇的排泄。建议我们这个杂粮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占主食比例大约是1/2的这样一个程度。另外呢，就是要适量的摄入新鲜的蔬菜，尤其是绿叶的蔬菜，红黄颜色的蔬菜，它们富含的膳食纤维呢，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另外呢，就是豆制品。那么像豆腐、豆浆和豆腐干，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这个坏胆固醇的含量。

现在呢，夏天到了，这个防晒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那有的时候有的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防晒产品只要涂了，其他的这个物理防晒就没有必要了。只要涂抹了防晒霜，就可以在阳光下随意的活动，也不用戴帽子或者是打遮阳伞。那么其实防晒霜的防护力是有限的。另外，我们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出汗或者衣服的摩擦呢，都会导致这个防晒膜的脱落，所以这个防晒的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建议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呢，务必采用这个防晒霜加上物理防晒这样一个双重的搭配，比如说帽子、口罩、防晒衣或者是遮阳伞等等物理防护，可以让我们防晒的效果更好。

0: 生会健康。
1: 健康每一天，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接下来有这个老铁就说了，说我现在的睡眠问题呢，就是睡觉断断续续。59岁的一位女士哈、啊，一位阿姨，断断续续的这种情况，她在睡眠的这个领域当中，她算是什么呢？她也有觉，但是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这个睡眠质量肯定也不是特别好吧？
2: 对的，这种睡眠。

0: 眠的这种断续啊，实际上叫做我们睡眠节律或者说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它如果要是长期的这样一个下去，频繁的这种断断续续的睡眠，它的整体的睡眠质量是会下降的。就是说我们它会频繁的一个醒来，整个的一个睡眠会有间断啊。我们这个整个的睡眠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有一段的深睡眠、浅睡眠，或者说我们通过这种睡眠脑电的一个监测啊，他发现会有一些我们叫做快速动眼睡眠，或者说慢速动眼睡眠，有一段深睡眠，有一段浅睡眠。
1: 嗯，
0: 他如果要是频繁的这种间断呢，他可能就很难达到一个深睡眠的一个质量。而我们在人的一个整个睡眠过程当中啊，不但要有浅睡眠的过程，还要有深睡眠的过程，这是一宿当中啊要循环几个过程。如果他频繁的醒来，他可能浅睡

0: 入睡眠到底多长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呢？
1: 这个大体上这些设备啊是不错的，是可以对我们的睡眠大致做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要想对我们的睡眠啊要观察的更仔细，或者说看得更精准，或者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给它有一个更全面客观的一个检查呢，我们还有专业对睡眠的这样一些设备。一个人呢，如果他的深睡眠过少，或者说不能达到25%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对一个正常的一个青少年或成年人当中，那么他的睡眠质量还会有一定的问题的。再有呢，他的长期的出现这种深睡眠的不足，那么他可能表现为这个疲乏啊，精力的一个下降，或者说注意力的不集中，梦境比较多比较浅，就像我们有很多人感受到，虽然是也睡了一宿，但是呢他第二天回来他并不是非常精神饱满的一个状态，他的并不解乏，而且还处在一个疲乏的一个状态，就感觉到自个儿的精力还是差了一些，注意力还差一点，而且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咱们说精力非常充沛饱满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就是有的人睡的时间其实真的不短，然后呢第二天发现依然感觉到疲惫不堪，这就是说他没有深度睡眠，睡眠质量不高。所以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睡眠啊，一定是一个有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睡眠在保障才行，不然的话不是说你躺在那儿了就是睡觉了，这真的不是这样。
1: 对，
0: 我身边还有这个遇到一些我们的这个子女在聊，说自己家里的老年朋友白天啊动不动看见电视就睡着了，然后呢晚上又睡不着了，白天呢这个你说的睡了呢他可能就能听到你说话，你说他没睡呢好像又打呼噜了哈，这种情况在临床当中是不是非常的常见呢？
1: 在临床中这种情况非常多，非常普遍啊，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会有一些这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包括睡眠和情绪的问题，包括身体的疾病的时候，他们的睡眠质量啊是非常糟糕或者下降的，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浅睡眠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的老年人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睡眠节律和睡眠的时间都会有问题，他们睡眠的需求和能力都是下降的，本身的这种体力上精力上的一个不足，本身这个睡眠能力的一个下降，包括他们身体对睡眠需求也会出现问题，这样呢他们整个的一个睡眠感是不好的啊，他们老年人呢容易是早早的就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过早的一个睡眠。你看我们那个这有呢就是早早的起床，老年人睡眠容易变浅，容易片段化啊，所以说他就像我们老百姓所理解，他的睡觉轻了浅了，不能深睡眠的这种质量是不足的，睡眠那个变得更容易惊醒，又一点声音外界环境的干扰他马上就清醒了，而清醒之后呢很难再次进入睡眠当中，所以说他整个的睡眠的时间和效率都是下降的，这是衰老的一方面表现。但是呢有些老年人呢这种情况出现的特别严重的时候，就得要注意这个寻找这个原因，注意排查，那么把睡眠呢解决好，不然的话很多睡眠的这些问题啊和我们老年的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慢性疾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0: 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哈，就是睡眠的问题有时候出现障碍的时候它是一个衰老的表现，而且现在我发现了不光是老年朋友，很多疾病啊年轻化，睡眠障碍好像也是一个年轻化的趋势。那么

0: 老年人的这个睡眠障碍和年轻人的一些睡眠出现问题，他们的症状表现形式是否一样呢？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快手当中的老铁们，包括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老年朋友，还有一些这个中青年朋友，平常我们自己判断一下你们的睡眠怎么样，如果说无法判断，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张宇鹏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是好睡眠到底要有几大标准，你要根据它来自我对照一下，那么评估评估我们自己的睡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程度哈。好睡眠啊，得需要一个好情绪的带动，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希望在外面的这个阳光灿烂的周末时光的啊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能让我们的情绪大好，那么最终呢有一个好的睡眠。我们说很多事情呢都是需要一个良性循环的，那么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今天呢会有为您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疗区睡眠障碍诊疗中心的主任张宇鹏主任，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主任，年轻人和老年朋友当出现睡眠障碍、睡眠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表现的形式有没有区别呢？
1: 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但他们先说一下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
0: 好，
1: 这种共同的一个特点呢，出现这个失眠的一个情况啊，更多的会表现一些这种睡眠这个时间和质量上的一个问题。一个就是睡眠时间会缩短啊，主观上对这个时长是不满意的。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睡眠的这种节律会有问题，可能。
0: 您指的这个节律？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比如说他这种节律啊，包括他一个入睡的一个时间啊，比如说你到点儿啊应该去入睡了啊，但是已经有了足够的睡眠的一种条件，应该入睡了，但是他变得入睡困难。一般那个成年人呢是入睡延迟到30分钟以上，你有足够的条件，但是你是不能够进入到睡眠状态，那么就要入睡困难。第二个就是说，在节律上会表现的睡眠的，刚才你谈到那个频繁的一个醒来，啊，他我们正常啊一宿当中啊或者一夜的睡眠当中啊，他的一个醒来的整个觉醒的时间呢，不应该超过30分钟。如果超过30分钟以上，那么可能就是说你这个醒来的就过多，或者说醒来的这种整个睡眠节律就被打乱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过早的一个醒来。啊，过早的一个醒来，比如说你每天的应该醒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早上6点，但是你平时提前了2个小时以上的一个醒来，4点就醒了，就睡不着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还是睡眠的一个过早的醒来，这睡眠节律就出现问题了啊。另外一个呢，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出现一些第二天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些注意力的下降，职业功能交往的一些影响，甚至导致自己情绪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注意力的不集中，情绪的不好，过度的担忧和紧张，以至于影响了白天的日间功能啊，这就是睡眠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呢，是睡眠的问题呢，有一些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年轻人出现睡眠的问题啊，更多的是容易出现这样一个节律是延后的，年轻人容易熬夜啊，容易娱乐去玩，去看电子产品，他的睡眠呢一般都是往后延迟的。到点了，我们10点到11点可以进入到睡眠状态，他还是要继续在玩，继续在探讨一些事情，或者说就在网上跟别人去交流。他们往往到后半夜11、12点啊，或者再去这样。等到老年人出现睡眠的一个问题呢，更多是节律的表现在入睡的这种可能更提前。老年人，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看到，老年人很少有在睡懒觉的时候啊，早就睡了。那么他要是睡4、5个小时呢，或者5、6个小时呢，那么有的老年人吃完晚饭没什么事儿，7、8点钟、8、9点钟就睡觉了啊。所以说他睡到那个11、12点，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对他第二天的一个精力就够用了，他就是后半夜基本上就不睡了。他说不行了，我失眠了。那么早上就可能说从凌晨1点一直到早上4、5点钟，他都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状态，他就容易睡眠的一个时间呢是提前的啊。还有这样的，往往呢，再有第二点呢，就是老年人呐出现睡眠的问题，往往伴发着一些躯体的一个疾病啊，他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一个疾病，比如说一些高血压呀、心脏病啊，或者慢性的那种脑血栓的之后啊。

0: 初中之后的这些睡眠的问题、躯体疾病伴发者，往往这有第三点呢，就是老年人出现睡眠的问题啊，由于刚才我们说的有些很多躯体的疾病或者心理疾病啊，会影响到他对睡眠的整个的一个注意程度，他会误认为我这些问题啊可能来自于我的一个衰老，来自我躯体疾病，而掩盖了他本身睡眠和情绪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情况。在有年轻人出现睡眠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啊，他们的这种焦虑程度啊，可能表现的比老年人呢、相对更集中更强烈一些。再有
1: 您的意思是年轻人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0: 对啊，这些跟他的这种个性特点也有关系。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睡眠这些问题啊，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一会儿我们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一下引起失眠的一些原因都有哪些。
1: 对，这个因素都是什么，也有人在我们的快手当中问了，说是啊，也不知道自己的睡眠质量到底高与不高，因为你可能有的人不知道人睡得最好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睡得不好的效果是什么样的，自己呢稀里糊涂的这些年就这样过来了。那么所谓的好睡眠应该是一个清醒之后的什么状态，睡眠当中什么状态，那么出现障碍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几个比较严重的表现呢？
0: 实际上一个好的睡眠呢，我们大体上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睡眠呢是恢复我们智力和体力的，也就是说你经过良好的一夜的一个休息，充足的睡眠，第二天你的这个精力是饱满的，这种体力是充沛的，就是说体力也得到了恢复，智力也得到了恢复，你这个第二天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一个非常这个在一个有质量保证的一个状态。如果因为你这种睡眠不好，你感觉到这种注意力的下降啊，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啊，反应速度比较慢，或者是长期连续几天的一个加班或者失眠，叫你整个的一个心态也不好了，情绪也不好了，那么这就是有问题的。再有呢，不同的人呢对睡眠需求的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正常人的一个睡眠呢，大致是成年人是保证在6.5到7.5个小时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他的睡眠呢，既有清醒的一个状态，又有中间还有很多的这种我们通过脑电的睡眠脑电的监测，它有一部分的是浅睡眠的，我们在医学上把睡眠分成几个期，大致可以理解为一段深睡眠，一段浅睡眠，是在深睡眠和浅睡眠的不断的转换过程当中，一宿啊大概有4到6个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中，60分钟到90分钟左右就转换一次，有4-5个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睡眠的一个结构了。
1: 原来是这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快手当中公屏留言，也有人在快手当中向您咨询，他说我现在的睡眠问题就是醒了之后又乏又累，跟这一宿没有睡没什么区别，这种情况该怎么样的去处理呢？是用药还是应该怎么调养？
0: 像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睡眠时间和质量不满意的时候，就要注意排查了。我们首先看看失眠的一个定义啊。失眠定义是这个我们个体主观上感受到睡眠的时间和质量的一个不满意，并且引起了我们日间功能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时间上是这样，我们每周超过了4天，连续3周以上，那么我们计算一下，3周以上，那么就是3、4、12天，在一个月当中出现了10几天、12、13天以上的这种睡眠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就是单排除了其他的一些躯体疾病或者是一些人为的因素啊，那么排除这些比如说我是因为药物啊、饮酒啊，或者是其他的，我因为我的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这些睡眠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失眠。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所以说啊，睡眠的问题啊跟我们的情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啊，在我们一些慢性和长期的失眠的一个患者当中啊，具有这个咱们国内外的一些这个文献还有资料统计。

0: 慢性长期的失眠的患者当中，70%-80%的患者都存在着情绪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可能会有些抑郁。
1: 嗯，
0: 所以说，失眠和焦虑和抑郁，他们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而患者呢，往往更多的去关注他的这种一部分的一个症状，而忽略了其他的一个症状。所以说，他治了两年，像刚才这位那个。老姐，她治了两三年，她都只是关注她的这种睡眠的问题，但是她的情绪根本没有调整好。
1: 对，
0: 啊、
1: 就是一直在治疗睡眠，而且她说了一直在用治疗睡眠的这种，它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0: 对，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他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而慢性的一个心理疾病也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还得详细的确诊，做一些我们睡眠科或者心理科的一些专门的检查。
1: 而且我们说这个好情绪啊，这个影响到我们的好睡眠。同样，他现在睡眠长期以来多年的一个问题，已经导致他情绪现在我觉得接近于崩溃的这个边缘，就是可能遇到问题他就会。很难去安定下来，很难稳下来，去把这个事儿能够想明白，基本都在焦虑的过程当中。
0: 啊，他的睡眠这种关注程度啊，跟他的这种主观的一个想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的时候
1: 他自己想，
0: 哎，有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没睡啊，不能这个是并不完全可靠的，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我们要对他睡眠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和评估，我们有些专业的设备对他睡眠进行整个的，包括他的一个呼吸。

0: 这个情况啊，在我们这个睡眠科当中啊，有一个疾病叫做矛盾性失眠，或者叫主观性失眠。
1: 矛盾性失眠，
0: 这些病人呢，有一部分他就认为自己是没有睡着觉的，但实际他是睡着了啊。这个举一个简单的一个啊，打一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嘎了个口子，或者说碰坏了，那么有的人呢，这种疼痛啊是非常敏感的，比别人都强烈，叫痛觉的一个过敏。
1: 嗯，
0: 那么而有一些人呢，嘎了一个口子呢，疼痛的这种感觉呢，并不是特别明显，叫做痛觉的一个减退。那么这个痛觉呢，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痛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而对于出现矛盾性失眠的这个患者呢，他就是睡眠的感受性就跟那个痛觉一样，变得迟钝了，或者说变得不敏感了，他感受不到自己的一个睡眠。但是呢，他认为自己没睡的时候，长期下来，我没睡，那么将我的身体啊，我的这个精力啊，我是不是会引发其他的一些重大的一些疾病啊，他非常焦虑，这种焦虑就变得非常突出了，他感受不到他那么这个整个睡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些呢，得做详细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和睡眠的一些检查来看的这样情况。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睡眠的一个测试哈，这属于脑电波的一个测试，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跟这个睡眠测试有关的一些检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筛查的一些手段呢？在我们片花之后继续和我们的主任一起来分享。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情绪有很大影响的这样的一种病症。但是睡眠障碍呢，它好像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睡不好觉，睡眠不好，已经真正达到睡眠障碍了，它应该是有几个标准吧。比如说我们通过仪器的筛查，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阿姨的这个脑电波的一个仪器，它是需要测量整个一晚上的这个测试吗？
0: 对，这叫多导睡眠监测啊。这个是仪器设备啊，是对我们心理科和睡眠科来说，是一个对睡眠那个检测的一个金标准的一个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检测。但出现一些睡眠的一些感受性的一个问题，主观上对睡眠的这种时长和质量不满意，或者说跟睡眠相关的疾病啊，大概有接近100种疾病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它整个跟睡眠相关的一些疾病大致可以分为睡不着的，比如说那些失眠症那个搬腿综合症包括那一些睡不好的我们耳鼻喉科或呼吸科常见的一些 OSAS， 就是睡觉打呼噜打鼾啊，睡就被憋醒了，但第二天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精力就不够用，
1: 呼吸暂停症这样的也非常吓人是吧，
0: 跟睡眠也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我们刚才说睡不着的，睡不好的，还有一些睡不醒的啊，那么一直处在一个睡眠过程当中，即使他晚上已经有睡眠了，但是他第二天的这种状态呢也是非常糟糕的。那么很快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这个科普的一个宣传，那么秒睡啊，那么在很短的一个时间他晚上已经睡到了，那么他甚至是走路，甚至是开车，甚至是那么上课的时候，他就很快就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几分钟他就进入一个睡眠的。
1: 有的人睡眠就是非常很快的这个就入睡，入睡很快。但是还有一类人呢，他也会跟我们反映睡眠特别的这个有困难，就是入睡慢，入睡时间长啊。比如说这个人家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入睡了，他8点上床可能得需要10点钟入睡。这样的患者在这个我们的临床当中比例占得多吗？
0: 也是不少的。那么对于一些失眠的一个病人，他可以表现在入睡困难、频繁的醒来或者过早的醒来，就是说整个日间的这种夜间的一个睡眠表现跟日间的功能可能都受到影响。那么他夜间的表现就是入睡困难、频繁的醒来或者说过早的醒来，这就是症状的一个表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影响到他整个的一个白天的这种精力注意力的下降。比如说我应该是正常去学习了，但

0: 我精力的一个下降，我可能注意力的不集中，甚至有一些人情绪的问题，因为没有休息好而导致我这种情绪的不好，比如说发脾气啊，或者说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不稳定，控制不住，这些东西睡眠呢和我们的情绪和心情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除了这种情绪以外，跟我们的身体这个疾病也是密切相关的。啊，
1: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心理的问题肢体化，甚至肢体的一些疾病心理化。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出现了一些心脏的问题呀、脑病的问题呀，他走了很多的科室，筛查了不少，甚至还有胃病的，发现其实筛查一溜十三招哪个都没事儿，最后可能走到了心理医院。
0: 是这样的，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这种疾病啊，它都是有一定的这种规律性可见的，但是呢很多的一些躯体疾病的这种规律跟我们心理科的这个疾病啊，它是不完全表现一样的。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这个患者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或者情绪的问题，有一部分它是表现在其他方面，是表现在身体的一个方面，它并不是最突出的症状，不是他意识到我睡眠有一些问题，他可能集中在是不是我身体的一些症状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他直接就诊呢，不是到去检查我的睡眠，检查我的情绪，而是检查身体的一些情况，他的表现呢是很不一样的，是不像临床某些疾病，我心脏病啊，或者说我呼吸的疾病，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那我们也其实给大家一个这个比较短平快的一个捷径，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第一时间少走一些弯路，上我们的心理科呢。
0: 是这样，这也算是主持人跟大家一个科普的一个方面吧。当我们出现了整个的一个慢性长期的失眠超过两周以上，你能找到明确的一个心理因素或者说事件影响的一个诱因，去除掉这种诱因，你的睡眠还没法恢复啊，超过十几天以上呢，要进行专业的一个排查和评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或者情绪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身体的情况啊，比如说我这种血压的一个升高或者心脏的问题，但是呢，你到内科的一个检查，内科的医生说你现在这些身体的情况没有问题，但是你主观上还是感受到这样一个情绪和睡眠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就到心理科来进行排查和检查。
1: 今天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睡眠的问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我们真正的了解睡眠，认识睡眠，能够呵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好睡眠。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张云鹏主任，辛苦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
1: 朋友。好嘞，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广播剧联播，
3: 求求你，
4: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5: 说分手就分手
6: 了，
5: 你错了吗？
4: 你和我，
5: 我
4: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7: 为什么觉得这么熟悉？眼前的这个男孩，
8: 我想买什么
7: 是
8: 我
7: 的
8: 自由，我都要交钱了你才出现，你凭什么说是你先看上的？
7: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等一下，
8: 原来你还记得，原来你一直在跟我装模作样是不是？
7: 你说什么？什么矢车局啊？
8: 我叫夏小季，季节的季。
7: 我记忆里的小夏，原来真的是你。
8: 真的没关系。
9: 多听听广播剧。
8: 这个玩偶要多少钱？
7: 我也想买这个玩偶。
8: 什么？这是我先要买的。
7: 你是不是男生啊？这么不绅士。再说了，你一个大男孩子家的，买这种东西干什么？
8: 要你管啊！我想买什么是我的自由，我都要交钱了你才出现，你凭什么说是你先看上的？
7: 本来就是我先，我昨天就看到了，就要买了，就是钱没带够。你不信问老板。
8: 我谁都不问，我就相信我看到的，我先来的，而你后来的，我都要付。

0: 钱了，你在这儿横插一脚。你说你昨天就要买，我还说我前天就要买呢，谁让你不买呢？
1: 你为什么觉得这么熟悉？眼前的这个男孩好像是记忆里的某个人，时间太久竟想不起他是谁，只闪现了几幅模糊的图片，好像是某棵大树上挂着一串海蓝色的风铃，还有写字桌上的一瓶矢车菊，还有好像是在飘雪的冬天，雪地。
0: 喂，你干嘛这种表情啊？我刚才是不是吓到你了？
1: 你叫什么名字？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
0: 我叫夏小季。
1: 是吗？这名字半生半熟，有点像记忆中那个人的名字，但又好像不是。你愿意把这个木偶让给我吗？我是真的很喜欢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很重要。
0: 对不起，不行，这对我也很重要。
1: 为什么？你一个男孩子干嘛把一个玩偶看得这么重要？很少遇见你这么不讲情面的男生啊。
0: 没什么原因，你不要问了。老板，帮我把这个木偶包起来吧，我要了。
1: 好吧，这个就让给你了。也许这个木偶真的对你有什么特殊含义，不过这个木偶是哪个厂家生产的？让我看一下厂家总可以吧？
0: 不用看了，这个木偶是手工制作的，没有生产厂家。我问过了，老板是从朋友那儿得来的，不过

0: 困得要死了。
1: 放心吧，你的苦日子就要到头了。
2: 什么意思？早课要停了吗？
1: 是啊，我昨天听隔壁班班长说的哦，今天告示板上就应该会贴出来通知。
2: 走，咱们快去看看。还真的有啊。天气逐渐变冷，为锻炼同学们，同时也为庆祝圣诞节，我校决定于今日下午20，我校于 A 校举行篮球比赛。
1: 篮球赛？

0: 到时候跟他们对上的肯定是咱班，咱班不惨了吗？
1: 不一定吧，咱班赢的时候不是也挺多的吗？
0: 默默，你看，默默，那个就是夜校的队长，
1: 还真的是他啊，
0: 你认识啊？
1: 到春天，洗车集就开了。
0: 你说什么？

0: 会在我们学校再看见你。我们在哪儿都能碰见。啊，对了，你看过《西风颂》啊？《西风颂》？是啊，你刚刚念的。原来这是《西风颂》里的，我没看过，我还是比较偏爱国内的名诗人。你听过这句吗？拨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朱氏车菊的开落。好像是莲花吧？<笑>是啊，改了一下。
1: 是他改的呀，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嗯，啊，你还记得那个木偶的头上有一朵矢车菊吗？
0: 记得，就是好奇怪，那朵花为什么不开？
1: 是啊，为什么不开？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默默。
1: 哎，
0: 你怎么走了？什么人啊，这么奇怪，说走就走。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 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小季，你来喝咖啡吗？嗯。你怎么时而冷时而热啊？没有，只是天气太冷了。要不我们进去说？好啊，正好我有事情要问你呢。
1: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问你一些我不明白的事儿。哎，小季，你会不会画画，而且画的是不是很好？
0: 哼，原来你还记得，原来你一直在跟我装模作样，是不是？不，你不要误会，如果我要是记得，我就不会这么问你了。我明知故问，是不是傻吗？
1: 好吧，那我听你解释。是这样的。
0: 我昨天在家里无意间发现了一只黑色的纸盒子，里面有好多画，有车驶局，有雪天，还有你。其实我不知道那画里的是不是你，是一个小男孩，看着跟你很像，是不是你送的？不，我从不会画画，也从不会送女生画。哦，没事，我就是好奇问问。
1: 可能是别人送的，我没有什么印象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不会画画。你的那些画也许真的是别人送的，没什么可回忆的了。你回家扔了吧，不要再去纠结了。那么，再见吧。我有急事先走了。夏小季，是你吗？为什么要骗我？那几幅画的背面，明明有那句诗的。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矢车菊的开落。我曾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段子。你听了，只顾嗅着矢车菊微笑。那时我们只有10岁，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下：“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你可真是的。
2: 下楼梯也能把脚脖子给扭了，还差点骨折。你就别嘲笑我了，我已经够倒霉了好吗？我这哪是嘲笑啊，是无语好吧？好了好了，你快回去上课吧，午休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了。第一节是数学课，千万别被班主任知道你逃课了。
1: 那你自己在这儿行吗？
2: 我这么大个人，有什么不行啊？再说我爸爸妈妈马上就要过来了，你就放心的走吧。好吧，我先走了。
1: 你自己小心点儿，
2: 快走吧，让你给啰嗦死了，比我妈还能念。
1: 你一个没良心的，我走了。

0: 我没有不承认啊，默默，这几年我一直都没有出过门，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1: 什么？没出过门？是你不记得了吧？我们明明遇见过好几次呢。上周我还在咖啡馆遇见你，问你车史局那幅画的事，你还不承认你会画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默默，你怎么在这儿？
1: 夏小季，啊，怎么会有两个夏小季？一模一样，你们到底谁才是夏小季？
2: 你怎么进来的？快给我出去！
1: 这是那个木偶，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到底是谁？
0: 我们是双胞胎，他叫夏小季，季末的季，我叫夏小季，季节的季。
2: 默默，你看，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多伟大呀！
1: 我怎么了？我不就是不小心闯进你们的房间了吗？
2: 不是这个原因，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你不清楚吗？你做了那些不可饶恕的事儿，你以为你忘记了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吗？
0: 哥，别说了，别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不告诉默默的。
2: 可是我怪他，你才善良，他是你变成这样，你还护着他，居然还总叫我好好对他。你这么多年来不能外出，不能正常人一样，责任不全是在他，你真是……
1: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
2: 你知道你曾经怎么了吗？我承认，你是一个好女孩，和我弟弟从小就是很好的朋友。
1: 好朋友？我记忆里的小夏，原来真的是你。
2: 是的，确实是我弟弟。你那天心情不好，也不要把气撒在小季身上了，害得你们吵了一架。你气鼓鼓地冲出房子，在马路上被雪滑了一跤。这时一辆出租车急速驶来，在后面追你的小季为了救你，把自己撞成了重伤。
1: 什么？怎么会这样？那他
2: 虽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是半身麻痹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残疾人。你那时也受了伤，只不过是轻伤，而且也还只是暂时性失忆，所以你忘记了。你知道我弟弟这几年有多么寂寞，多么痛苦难熬吗？
1: 怎么会这样？对不起小夏，对不起，我这么多年脑子里一直有些模糊的印象和画面，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直到最近我才想起车史局，想起小的时候有个伙伴叫小夏。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出了车祸，对不起小夏。
0: 其实我真的不怪你，虽然这几年的确很难熬，但我也收获了很多。我得到了矢车菊花语中的坚强。我说过，矢车菊的花语是清丽、质朴、美好和坚强。我想我很幸福吧，因为我有这么一个疼爱我的哥哥和我们曾经的友谊，所以过去的就过去了吧，事实永远也改变不过来了。
1: 对不起小夏，你哥哥说的对，我忘记了，可并不能抹杀这些事实。我对你真的亏欠太多，我会尽力去弥补，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尽管说，我一定努力去做。
0: 我从来都没有埋怨过你，反而我很庆幸我能认识你。如果没有你，我不会想到矢车菊，不会画出这些画来，我的人生也许远远没有现在美丽。不是有句话吗？上帝关上了你的门，总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我看得见这窗外的景色，很漂亮。
2: 喂，你好，是，我是夏小季的哥哥。真的吗？谢谢。好的，我们回去的。真的谢谢您。
0: 啊，哥，是什么事儿？
2: 你知道吗？你的作品《寂寞开花的声音》获奖了。他们说你的画很受名家的欣赏，准备请你加入这个美梦成真艺术社团，还让你多寄些作品过去。弟弟，你成功了，你终于成功了。
0: 哥，谢谢你一直努力地照顾我，这个成功有你的一半。默默，你看到了吗？我真的过得很好，真的没关系，我们一直很坚强。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寂寞开花的声音》，编剧豆子，默默由夏小小饰演，夏小季由繁星饰演，陈小雨由夏虫饰演，夏小季由小正饰演。

0: 广播剧联播。
1: 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 说分手就分手
3: 了，你错了吗？
1: 你和我，
3: 你怎么了？
1: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 你们几个混蛋，
4: 我呀真是比宋端端还不如。
2: 你哥几个出出这口鸟气，
4: 培养就培养成老板。
5: 我是真的喜欢他，
4: 几乎都对安娜垂涎三尺。
6: 那些肉麻的情书安娜根本不怎么看。
2: 老板你来真的呀，
6: 说不定能在读者里发展一个呢。

0: 黑土啊，是我，是我，我是老外。
1: 怎么在这儿看见你了？
0: 老板过来吃饭，我过来付账嘛。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也不是来消费的，刚送个领导过来。
0: 看来我们都是辛苦的打工阶级啊。
1: 是啊，是啊。
0: 老同学碰上真是缘分啊，择日不如撞日。你要是没事啊，咱们找个地方去聊聊吧啊。从大学毕业啊，咱们也得有好几年没见了吧，日子过得真是太快了。
1: 就是就是，哎，我知道个地方，便宜干净，环境还好。走走，今天我请客。
0: 那咱们好意思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让你请客。
1: 你请我客我就好意思啦，难道咱俩大学同学四年还要算个？太生分了吧。
0: 是我想不开了。行，这顿你请，老同学，咱们去聊一聊。
1: 这还不错吧？
0: 是不错呀，环境真好。
1: 哎，还记得咱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一饭馋就到学校对面的小吃街改善生活过。那时候，咱们那儿最好的店也没这家好吃。
0: 可不是嘛，我记得咱们那儿最好的就是那家火锅店，里面破破烂烂的，凳子桌子上全是油啊。我带我女朋友来啊，他们都嫌掉价。
1: 是啊，可是咱们有时候去都去不起呢，都是头一个月拿了生活费才敢去奢侈一把。
0: 哎，可现在想想啊，那会儿啊一起去吃饭啊真是热闹呀。
1: 哎，对了，你还记得咱们那儿吃饭的时候那些逗乐事儿吗？
0: 怎么不记得呀？哎，最有意思的还属老板那次啊在火锅店的表白啊。
1: 是是是，哎，我记得当老板用他那浑厚的男低音一字一顿地说他已经爱上了安娜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眼珠子差点都掉进沸腾的火锅里了。
0: 就是，安娜是什么样的人物啊？那是全校的校花，是高贵的公主，是骄傲的白天鹅，像我们这样的癞蛤蟆是想都不敢想的。
1: 说的就是，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几年来，别的不说，我们英语系的男生除了老板几乎都对安娜垂涎三尺，几乎都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她示爱，其中不乏过激行为，结果全都碰了一鼻子灰，惨败而归呀。
0: 就老板的相貌才学和泡妞水平啊，要去追安娜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嘛。
1: 也就是那顿饭是老板做东，我们不得不有所表示，于是才肯帮他分析利弊。哎，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当然是不可行的意见占据绝对优势
0: 啊。我还记得那时候啊，天特热，老板还舍不得开空调，好在在座的没有女的，哎，咱们都赤裸着上身，满脸满身的油汗，裤腰里早就湿透了。老板站起身走到窗户跟前，静静地望着窗外，他眼神冷峻深邃，就像一位伟大的将军在决战前夕似的。哎，你记得他当时怎么说的吗？可乐死我了。
1: 记得记得，那话后来我们还常常挂在嘴边笑话他呢。怎么，你说你喜欢安娜？
0: 也是啊，安娜谁不喜欢啊，可他喜欢谁啊？
2: 我是很认真的要准备追求她。
1: 这难度有点大啊，老板。
0: 老板，你来真的呀？
2: 我说了，我是真的喜欢他。
1: 我们知道你是真的真的喜欢他，全校男生也都真的真的喜欢他，可你追不上啊，老板。不是你不好，是这女的太刁。你看这么些年了，他都是玩玩而已啊。
2: 我知道，可我还是不死心，万一他被我感动就答应了呢？我觉得有必要试一试，明年我们就毕业了，我不想带着遗憾离开学校，到头来悔恨终生。
0: 老板，你真的决定了？你可是要想清楚啊。
2: 想清楚了。
1: 好，老板有志气。什么笑话，他就算是再厉害也始终是个女人，总会被感动嘛。
0: 说的是啊，咱们这么多人集思广益，总能想出好对策。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3: 哥们儿，无论你成败如何，我们都坚持。

0: 绝支持你，老板，一切全靠你了。
1: 老板，安娜就拜托你了，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你都要坚持坚持再坚持，一定要把它拿下，替哥几个出出这口鸟气。
2: 没问题，老板，再上一打啤酒，两盘羊肉。你们说我到底要怎么追求他呢？你们说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我们集体商量商量啊。
0: 哎呀，女人嘛，总是有共性的嘛。我们可以多看看，像那个什么，那个恋爱指南，婚姻与家庭，泡妞高手，还有厚厚的心理学，公关技巧，制定出周密而科学的求爱计划。
1: 哪有那么麻烦呀，就是追女生呗，还不就是那一套吗？先接近她，取得她的好感，再写情书，送小礼物，最后约她出去谈心，泡酒吧，看黄色录像，见机行事，争取把生米煮成熟饭。
0: 就是就是，咱老板也不差嘛，1.8米的个头，高大威猛，胸宽背厚，身体壮实的就像牛魔王，咱老板走起路来那叫一个虎虎生风，跟头猎豹似的，强悍有力，气势磅礴啊。
3: 哎，说起来啊，老板这外号啊还挺有意思的，你还记得咱们当初为啥叫他老板不？
0: 怎么不记得，老板本来叫苏心凡，还不是因为长得太壮实了，一开始咱都喊他施瓦辛格，他不乐意了，再后来同学们发现他整天板着一张脸，不苟言笑，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不知道谁第一次叫他老板，后来就逐渐叫开了。
3: 是啊，现在想想啊，还挺逗的，老板喜欢安娜是很正常的，我们学校里啊哪个男生不喜欢，可是老板竟然说他爱上了她，并信誓旦旦要追到她，这就太不正常了呀。
0: 哎，记不记得咱那会儿还以为他生理发育不良，或者有同性恋倾向，还研究了好一段时间，后来发现他一切都很正常，真是个怪人。
3: 是呀是呀，老板还有个怪癖啊，就是洗冷水澡，无论寒暑啊从不间断。
4: 下雨了吗？
0: 老板，你这大半夜的洗什么凉水澡？
2: 打扰你们睡觉了啊。
0: 我一睁眼刚好瞅见你湿淋淋的屁股对着我的脸，我都快吓死了，大半夜的闹什么幺蛾子。
2: 你们不懂，洗冷水澡可以锻炼体魄，磨练意志，当年毛主席上学时就经常这样，很多日本人也喜欢这种特殊的运动，一到冬天哈尔滨那儿还有人砸开冰面冬泳呢，这不仅仅是一项体育活动，还是民族振兴国家昌盛的有效途径呢。
3: 哪有那么夸张啊，咱们那会儿啊也听忽悠，后来也都跟着洗冷水澡，刚一立冬啊，咱们三个纷纷就感冒了，只能躲在被窝里啊，一边流着鼻涕一边欣赏老板的冷水出浴。
0: 是啊是啊，说起来咱老板条件不差嘛，老板老板说不好培养培养就培养成老板了。
3: 是啊是啊。哎，对了，你还记得我为
0: 大一开学的时候，你逢人不论男女就抢着握手，边握手还边自我介绍说，我叫老外，我们曾经研究过你，到底是哪里外？
3: 我怎么有点不好的预感呀？你们都干了些啥？
0: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你肯定是下边的问题，你肯定不知道，有天晚上趁你睡着了，我们三个悄悄地褪下你的内裤研究了一番，结果遗憾地发现还挺正的。
3: 我你们几个混蛋。你还记得你为啥叫黑土啊？
0: 闹了半天你考我记性呢，不就是因为我的女朋友叫白云吗？同学们根据赵本山的小品都叫我黑土，我长得是有点黑，但绝说不上土吧。
3: 主要是你女朋友啊太招眼了。
0: 说的是啊，白云长得倒是挺白，模样

0: 比宋丹丹还不如，简直丑不可耐，又矮又胖，像半截水缸，小眼睛大嘴巴，五官几乎都要飞出来了。不过身材倒是真不错，要不咱外语学院那么多女生，我能看上她吗？真是的。
1: 说起外语学院的女生啊，美女真是不少。哎，你还记得那会儿啊，我们几个趴在宿舍的阳台边上，欣赏着来来往往的大小美女，边看啊边有声有色地对她们进行三维、皮肤、五官和气质的品头论足，真是艳瘦环肥，各有所好呀。
0: 还说呢，有次不被安娜逮个正着吗？
2: 哎哎哎，你看那个红衣服的身材真好。
0: 还是那个白衣服那个，脖子多长啊？
2: 嗯，还是红衣服的好。老板，你说哪个好？
0: 老板，你这是看谁看的眼睛都直了。
1: 哎，你们别胡说啊。
0: 哦，原来是安娜呀。

0: 还说呢，那会儿老板啊竟然满脸堆笑的大声喊出安娜的名字，并向她拼命的挥手，我都看傻了。安娜后来啊也只是冷漠的瞟了一眼老板，又袅袅婷婷的扭动着屁股走了。
1: 是啊，哎，你说也奇怪，安娜平时对人不算冷，爱说爱笑，性格外向。我记得她那时候说她的择偶标准是四大天王的相貌，周杰伦的才气，灰太狼的殷勤体贴忍辱负重，也太扯淡了吧，这。

0: 谁让人家漂亮呢？有着一张酷似奥黛丽·赫本那样精致纯洁的脸庞啊，一副安吉丽娜·朱莉那样曼妙性感的身材啊，笑起来啊更是千娇百媚，勾魂摄魄。
1: 你说那么好看一姑娘，本本分分的多好，非要把自己弄得乌烟瘴气的。大三以前安娜还算本分，据说有个帅气的男朋友，在省城一流的名大学读书，两个人在中学就好上了，据说感情还不错。
0: 我记得有段时间他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出入各种娱乐会所，行为亲密，表情暧昧，举止轻浮。
1: 那是后来听说他男朋友诱惑新欢把他给抛弃了。知道这事儿，我们系的男生还好一顿高兴，并幸灾乐祸的暗地里骂他活该，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我们英语系好不容易长出个好白菜，凭什么就让省城的猪给拱了？
0: 哎，对对，老板不就那会儿站出来的，说什么要以他特有的排山倒海的气魄啊，向安娜发动猛烈的进攻，他要用他灼热滚烫的追求啊，来争取安娜的爱情。
1: 哎，说实在的，那会儿老板追安娜，我可是功不可没。那会儿白云和安娜住一个宿舍，就在我们宿舍对面的楼上。白云作为线人，24小时窥探着安娜的一举一动，还给老板传情书呢。
0: 老板那会儿啊，也真是够文艺的了，每天一封，雷打不动，言辞华丽，肉麻至极呀。你记不记得，他那会儿为了这事儿啊，每天晚上都要翻很多书，照猫画虎，七拼八凑，把那些名人名言啊、诗词警句啊，都轰动到一起。
1: 可不是嘛，每天早上。又把他长篇巨舞的情书郑重其事地交到我手上，让我交给白云，再让白云交给安娜。哎，这叫一个曲折呀。
2: 又送信啊？
1: 是啊，老板让送的，没办法。
2: 你可让他歇歇吧，那些肉麻的情书安娜根本不怎么看，随手就扔在桌子上了。我们寝室的女生无聊的时候就拿来翻翻，竟然被感动的一个个涕泪纵横呢。
1: 哎，不管了，你就送吧，不送他更难受。
2: 也是，说不定能在读者里发展一个呢。
1: 说的就是，偷偷跟你说，我以前也让老板帮我写过一封，背着白云交给计算机系的一个新来的姑娘。你猜人家看了怎么说？人家姑娘说了，这分明是苏心凡的手笔嘛，你连情书都不会写，我这爱情还没开始就被扼杀了。

0: 老板喝得有些飘了，他邀请安娜跳舞，结果安娜根本就没理他。
1: 何止没理，他找了个癞蛤蟆嘴男生跳了一晚上，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爪子

0: 他跳下去的时候两条腿先着地，虽然摔得体无完肤，脑袋总算安然无恙，保住了一条小命。
1: 这事儿啊在学校都传疯了，我还记得我去医院看他，老板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浑身上下被纱布包了个严严实实，像个大粽子。
0: 是像个粽子一样。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爱我就来找我》，编剧豆子、苏欣凡由繁星饰演，安娜由千叶饰演，老歪由安妮亚饰演，白云由夏想想饰演，何以飞由佐佐木饰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庄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永嘉乡抢抓农时开展春耕生产，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当前该乡大型春耕生产工作基本完成。双辽市职业中专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校园文化艺术节启动。我市相关部门相继开展512国际护士节和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连日来，永嘉乡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整地播种育苗，春耕生产正紧锣密鼓有序推进，绘就出一幅生机盎然、干劲十足的农耕画卷。当前，该乡大田春耕生产工作基本完成。
4: 在永嘉乡刘洪豹家庭农场花生种植地块，可以看到大型多功能播种机往来穿梭，轰鸣声中一气呵成完成施肥、播种等工序。机器过后，平整的田垄上留下整齐的播种痕迹，覆土均匀，行距规范，既提高了播种效率，又保障了种植质量，让传统种植模式焕发现代农机的高效活力。双辽市永嘉乡刘洪豹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洪豹：
5: 那个我们家是丁四月末开始播种的，先期播种的玉米，现在玉米我估计快完事儿了，再有个三五天就完事儿了。现在咱们地里播种的是花生，花生再有个十多天吧就完事儿了。我们自己种了30多场地的玉米，20多场地的花生。也快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有个好收成。
4: 与此同时，在荣光村的三英蕉育苗大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嫩绿的蕉苗破土而出，长势喜人，叶片舒展，透着生机，翠绿的幼苗层层叠叠在暖棚内勾勒出清新盎然的景致，每一抹新绿都承载着丰收的期盼。据荣光村村民曹阳介绍，今年他家有15吨大棚种植辣椒苗，目前苗木长势良好，将于近期移栽至大田。永嘉乡荣光村村民曹阳：
6: 种了15吨大棚，苗长得还行吧。20左右号就是20号开棚就移栽大地了，种了4场多月地。
4: 据了解，永嘉乡通过提前部署、技术指导、农机保障等举措，全力推进春耕生产，确保不误农时、不负春光，为全年农业丰产、农民增收筑牢根基。永嘉乡副乡长陈洪建：
7: 下一步，我乡将持续推进农田灌溉设施管护、特色产业种植、田间技术指导等工作，为全市粮食生产、促农民增收贡献永嘉力量。
3: 近日，双辽市职业中专举行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第9届校园文化艺术节启动仪式，我市相关领导出席活动。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了学校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技能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支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4: 启动仪式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中拉开帷幕。仪式上，学校相关领导进行了致辞，宣读了2026年技能大赛表彰决定。与会领导现场为获奖教师及获评未来工匠、技术能手、技能之星称号的优秀学生颁奖，以表彰师生在技能大赛中的突出表现，激励全校师生勤学苦练、争先创优。随后，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双辽市职业中专第9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正式启动。随着启动仪式的结束，与会领导一行深入学校各专业实训室、实训基地实地参观，近距离了解专业实训特色、技能教学成果与校园文化建设情况，并观看了师生带来的精彩文艺展演，充分感受职教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间为5月10号至5月16号，期间将陆续开展技能展示日、工匠进校园暨文化展示日、校园文体活动日、校园开放日等系列活动，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集中展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推动形成全社会尊重技能人才、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风尚。双辽市职业中专校长郭金：
8: 借着职业教育活动周的契机，我校精心组织了技能展示、文艺展演等多项特色活动，以赛数学，以技育人。我们也希望通过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学校办学风采，持续提升育人质量，努力培养更多实用型、技能型人才，推动学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是应急局以安全宣传五禁为抓手，深入企业、村屯、社区等一线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活动中，市应急局工作人员聚焦不同场景的安全宣传。

生产安全规范与应急设备使用要点，针对村屯群众用通俗易懂语言解读防火、防汛及日常隐患排查知识，在社区为居民逐一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燃气安全、火灾预防等。

0: 林草原防火、林草有害生物防治及林草灾害常识和避险知识，全面提升全民防灾减灾避灾意识。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普及了林草防灾减灾法律法规与科学知识，有效提升了广大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法治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为热烈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进一步彰显医院护理队伍良好精神风貌，更好地凝聚护理团队向心力，增强医护人员归属感，近日市第一人民医院举办了以凝心聚力赋能量、趣味游戏展芳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医护工作者欢聚一堂，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共度属于自己的节日。
2: 活动现场，院领导向全院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同时勉励大家要继续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为医院高质量发展、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贡献更大力量。随后趣味互动游戏环节火热开启，夹球跑、无敌风火轮、踩气球等游戏项目轮番上演，彻底点燃了现场氛围。此次精心策划的趣味游戏集协作性、趣味性与互动性于一体，没有激烈的竞技比拼，只有全员参与的欢乐与默契，大家携手并肩，在互动配合中拉近彼此距离，在欢声笑语中舒缓工作压力，呐喊声、掌声交织在一起，汇聚成了欢乐海洋。此次活动既让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放松了身心，感受到了医院的暖心关怀，也进一步拉近了团队距离，增强了大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医护人员纷纷表示，将带着这份温暖与鼓舞，坚守初心，以更昂扬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践行医者使命，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健康。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主管护师李慧平：
3: 值此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我院特举办了以凝心聚力赋能量、趣味游戏展芳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活动以关爱为核心，以游戏为载体，切实关注护理工作者的身心健康，让护理人在节日里卸下疲惫，享受快乐。相信通过此次活动，能够更加激发护理人爱岗敬业的工作热情，从而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今后的护理工作，为双辽百姓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指导思想，进一步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生活，近日市实验小学举行了奔跑吧少年50米迎面接力比赛。比赛以班级为单位组队参赛，赛道上同学们精神抖擞，奋勇冲刺，交接接力棒配合默契，衔接流畅，大家驰骋赛场，全力以赴，用速度与激情展现少年风采，奏响春日运动乐章。小小的接力棒传递的不仅仅是速度，更是信任、担当与团结协作的精神。学生们在奋力奔跑中感受集体温暖，在并肩拼搏中收获运动快乐。此次活动不仅为五月份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做好体能热身，更让孩子们在挥洒汗水中学会坚持，在互助协作中磨砺品格，助力身心健康全面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据气象部门介绍，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气温将继续升级，大片地区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预计13号将出现省会、首府、直辖市最高气温，长春、沈阳、呼和浩特、太原、天津、石家庄等地都可能经历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新华网，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多地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应急疏散演练等活动，进一步强化人们应急避险与安全自救能力。在校园、社区、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应急疏散演练有序开展，参演人员按照预案快速、规范、安全撤离，切实提升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能力。生活小常识，家中绿植黄叶不必急着

0: 减掉，可用稀释白醋定期擦拭叶片，既能除尘增量，还能调节土壤酸碱度。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窦建德亲率10万大军来救王世充，兵锋直抵虎牢关下。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唐营里一下子炸了锅了。有的说窦建德是来送死的，跟他磕了；有的说我们围困东都久攻不下，已经是一支疲惫之势了，而夏军呢刚到，士气正盛，我们应该避实就虚，见好就收，凉锅贴饼子咱们蔫溜了吧。但是李世民自有他自己的主张，他也是主张跟窦建德拼了，不但要拼，还要死拼。他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围困东都，另一路呢由他亲自率领3500名骑士星夜驰援虎牢关。很快的，唐郑两个政权之间的一场大战就要在虎牢关上演了。在这一场千古名战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虎牢关的基本资料。虎牢关又称泗水关、五牢关，唐代呢为了避讳太祖李虎的名讳，改成了虎牢关。虎牢关位于现在的河南省荥阳市的泗水镇内，北临黄河，南临嵩山，关前还有黄河的一条支流泗水，这也是它称为泗水关的由来。这里河山金带自成天险，扼守山东一带直到西晋中原的咽喉要道，可以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以来它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想当年在此地附近曾经就上演了著名的楚汉争霸。而《三国演义》当中虚构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更使得此地威名大振。李世民抵达虎牢关以后，和原来的虎牢关守军将领徐世绩所部兵合一处，唐军防守虎牢的总兵力史书当中没有记载，据我们估计啊，大约是10000以下。抵达虎牢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26号，小秦王不顾鞍马劳顿，便精神抖擞的亲率骑兵500出虎牢以东20多里去侦查夏军的动向。说是侦查呀，秦王其实是想打一架，测一测夏军的武力值。

日记，秦叔宝、程咬金三个人分别率领，而他自己呢，最后只带着尉迟敬德等四个人

继续前行，准备充当诱饵。你想想啊，一共身边才四个人，几乎是孤身犯险了。秦王离夏军军营是越来越近，他以义军之统帅，竟然跑来当诱饵，一人独面着10万夏军，他就不怕吗？ 说实话呀，他也怕，扔了。咱们听听秦王此时对尉迟敬德是怎么说的：“我手执大羽箭，你提马槊跟着我，敌军虽有百万之众，又能奈我何？”这小秦王好气魄呀，虽千万人吾往矣。过了一会儿。 估计秦王又有点害怕了，于是继续给自己打气。敌人看见本王，最好躲得远远的。意思是呢，就是敌人敢惹我，就杀他个片甲不留。不过呢，这些都是李世民自己给自己打气。面对10万夏军，他一点不怕那是假的，只能啊是他骨子里的冒险精神驱使着他。 搏上一把，那么他能赢吗？当秦王行至距离夏军军营3里以外的时候，终于碰到了夏军的探哨。他们当时啊，还以为这秦王是他的同行呢，懒得理他。秦王是来干嘛的呀？是当诱饵的？你不理他，他能行吗？ 见此情形，秦王冲夏军同行高声断喝一声：“我秦王也！”话没说完，秦王一支大羽箭已经破空而至，一名夏兵躲避不及，从马上重重的摔了下去。这可捅马蜂窝了，夏军大惊之下，营中涌出了5-6千骑兵。见此情形。 秦王毅然命左右先走，而自己呢和尉迟敬德断后。他不慌不忙，打马后撤，每逢追兵将。

秦王从洛阳远到驰援虎牢，为啥要马不停蹄先跟夏军打一架呢？说白了，就是要给夏军一顿杀威棒，一个下马威，让你老窦知道我小李的厉害。正因为防守虎牢的唐军与城外的夏军呢、兵力悬殊，所以李世民才要主动出击，给夏军以迎头一棒，使其心生畏惧，不敢全力攻城。所谓以攻为守，正是此意。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啊，李世民平定西秦和收拾刘武周用的都是防守反击的策略。这次呢，面对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劲敌，却处处针锋相对，主动攻击。薛举和刘武周都是二流角色，王世充和窦建德那是一流选手，难道对付二流角色十分谨慎，深沟高垒不与战，对付一流选手反而要冒险争锋，主动进击，大打出手？其实啊，李世民这么做并不难理解，因为时移世易，此时的唐军正肩负着

扫荡强敌、统一中国的重任，他们必须坚持不懈，斗争到底。何况自夏军援政之后，唐军的形势急转直下，岌岌可危。在此关键时刻，他们必须拿出最大的勇气，激发出所有的潜力，以必死之志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绝地反击。武穆有言云，兵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谓该守就守，该拼就拼，此时不拼，更待何时？更何况，此时的唐军虽然是一支疲兵，但他们的战斗力仍旧十分。

如何呢？那是相当的明显。唐军不守反攻，以螳臂挡车、小蛇吞象之大无畏的气概，给了夏军一个下马威。这大大出乎了窦建德的意料之外。老窦一愣神儿，完了又揉了揉眼睛，感觉这事件很难办。自从武德四年三月开始到四月末，夏军在虎牢关外驻扎了一个多月了。根据通鉴记载呢，期间夏军和唐军啊交手数次，都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的战果。但至于战斗的经过，司马光先生呢却只轻轻的一笔带过，就像没这回事儿似的。不过呢，该说的还是要说。根据我们看来啊，夏军在虎牢一无所获，至少有以下的几点原因。第一，虎牢素称天险，易守难攻，所以虎牢唐军虽不到万人，却仍可与夏军长期对峙。第二，秦王的杀威棒震慑了夏军，就好比一块骨头不好啃，谁都会有畏难的情绪。第三，夏军并没有全力攻城，很明显洛阳老王那边火烧眉毛，心急火燎，但夏王老窦的日子啊比较滋润，事情啊并没有摊在老窦的头上，他怎么肯拼全力呢？他怎么肯以重大的伤亡作为代价死挺老王呢？所以他虽然大老远跑来挺老王，但却是保留实力的挺，不是力挺。吞掉小鱼儿孟海公之后，窦建德把孟海公所部以及另外一条小鱼儿山东军阀徐元朗所部士兵一块儿给带了出来，并把他们混编在夏军当中。所以呢，当时驻扎在虎牢的十多万夏军实际上是由三股力量组成，除了夏军以外，再加上孟海公和徐元朗两家，一加二等于几来着？是三吗？恐怕未必。夏军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是窦建德本部已经变成一支骄兵惰卒了，尤其是打下孟海公以后，兄弟们又大捞了一把，个个吃的是脑满肠肥。跟窦老大打了这么多年仗，兄弟们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早就脱贫致富了，所以不想卖命了，想享清福了。以此看来啊，夏军骄则骄矣，但更多的还是惰。第二，窦建德虽然收编了孟海公、徐元朗两部，但是并没有完成整合，他们和夏军并不是一条心。这种情况啊，李唐也曾经存在过，比如荀相的逃跑。但李渊擅长笼络，比如给徐世绩赐姓啊，重赏秦叔宝啊。秦王也很有手段呢，他和翟长孙打猎，给尉迟敬德赠金，都很见效。可以说李唐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窦建德明显要逊一筹。由于被虎牢唐军所阻，寸步难行，夏军将士开始想家了。是啊，老婆孩子热炕头，谁不想啊？但这一想，他们的士气更低落了，斗志更松懈了。对此窦建德几乎是一无所知，因为这位草根出身的夏王已经把更多的兴趣放到搞形式主义上了。不过夏军的困境他还是很了解的，他必须改换思路，尽快的取得突破。正是这个时候，夏政权当中有一位叫做灵静的官员给老窦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灵静的这个建议啊，
在历史上很。

而史上历来对此呢是争论不休。不管大伙儿咋吵吵，我们先来听听灵镜是怎么说的。灵镜的建议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夏军放弃强攻虎牢，迅速北渡黄河，攻取淮州、河阳二地，然后挥师北上，直取李唐的老家山西。对自己这个新思维呀，灵镜很得意。他认为这么干至少有三条好处。第一，李唐重兵出征中原，其山西老巢必定空虚，夏军趁机狠捅一刀，定可不费吹灰之力。第二呢，只要打下了山西，夏王窦建德就也成了大地主，只凭一己之力也可以和李唐一较高下。第三，夏军北上攻击山西，李唐一定会吓得尿裤子，一定会把围洛阳的唐军撤回去自卫。如此一来，洛阳老王那边的压力也就没了。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典型的围魏救赵之计。说是新思维，其实是新瓶装旧酒，放在这里啊，就成了避实击虚，攻唐就正。我们夏军不是不帮老王，而是换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帮。这种方式既帮了老王，也帮咱自己。所以灵镜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为今之计，无以一此。对付唐军，力挺老王的办法，没啥比这更好的了。夏王，你一定得采纳。根据史书上记载，窦建德听到灵镜的建议，最初是准备采纳的。但是啊，洛阳老王那边撑不住了，又派使者来了。唐夏虎牢相持期间，王世充曾经在四月中旬的一天派单雄信等亲信大将出城搏了一把，试图打破唐军的包围。郑军虽然取得一点小胜利，但要打破唐军的包围，这太难了。因为唐军在洛阳攻城外也构筑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如深沟、高垒等等，郑军要想强攻，只会伤亡更大。这老王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只凭求生的意志在苦苦的支撑，你要让他搏得大点儿，他太难为他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老王既派出了王婉、长孙安石二人之后，又派出多批的使者前去虎牢，要求夏王窦建德火速进兵解决虎牢唐军，要不然就晚了。一波又一波的使者来到虎牢关外的东原，按史书中的原话就是：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继于道。考虑到唐军扼守虎牢，不晓得这帮使者呀都是怎么出去的，难道要从星落仓一带南绕嵩山翻山越岭，又或者昼伏夜出悄悄的进村吱声的不要？这个我们就不操心了，反正啊，一波波使者与王婉、长孙安石二人在虎牢东原会合了。这下呀可热闹了，听说洛阳那边十万火急，情急之下，王婉、长孙二人不由得放声大哭。他们整天缠着老窦，从早一直哭到晚。此情此景啊，借用杜诗中的一句名言，便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哭罢多时，两个人把眼泪一抹，开始分头行动。干什么去了呀？贿赂夏军的高级将领。在二人一通糖衣炮弹的猛轰之下，夏军中那些最有分量的将军们纷纷倒下了。但倒下之后，他们又顽强地爬了起来，依然挺身而出去找夏王请战。大王，咱拼了吧，攻城破敌越快越好，兄弟们憋足劲儿了。灵镜是个书生，哪里懂打仗啊，你怎么能听他的呢？

一头哭得风云变色，翻江倒海，一头群情激昂，请战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在两面夹击之下，夏王窦建德不能不为之动容，他决定尽快的与唐军决战。灵静听说之后啊，又跑来吵吵了。夏王一恼火，一声怒吼，一群侍卫涌上来，把灵静插了出去。要知道，此时夏王要决战，那是有理由的。仅士气正锐，天助我也，因之决战必将大捷。可惜夏王不知道，所谓士气正锐，其实是将军们的一面之词。从后面的作战经过来看啊，夏军的战斗力实际上早就烂掉了。

0: 实的窦建德并不知道，那些所谓的群情激昂、士气正锐，只是一种假象。夏军真正的实力早已经形同枯槁。在将军们的请战声中，窦建德改变了主意，他要以自己强大的兵力、高涨的士气，彻底压制乃至打垮李世民。那么他的这个设想能实现吗？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

0: 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5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5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致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

0: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1: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1: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1: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7: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

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

0: 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2: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4: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5: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0: 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2: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3: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4: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体制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5: 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和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6: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5: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3: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7: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诗人借着几杯酒落肚，竟然动情地给客人讲起了他和他老婆的爱情故事。他告诉大家，他老婆呀一个字儿也不识，他们呢是同村又是邻居。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他把唯一的亲人老母亲一个人丢在了家里，全靠他现在的爱人照料。但那个时候他们什么关系也不是，只是同村的邻居。他当时呢已经在大学爱上了同班一位城市的姑娘，可是后来他母亲呢非让他和现在的这个爱人结婚不可，并说呀，如果他不答应这件事，老母亲呢就要一头碰死在他的面前。贾冰没有办法，只好在爱情和孝心之间选择了后者。结婚以后他才知道，在那些困难的岁月呀，当时他爱人为了照顾他妈偷拿自己家里的东西，曾经挨过他父亲的打骂呢。天长日久，贾冰觉得他爱人呢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了。现在他老婆办了营业执照，在二道街上卖羊杂碎，起早贪黑为他操持家庭，还给他生了三个小子。他的工资月月花得精光，家庭啊全凭老婆来养活。他有时还跑到市场上向老婆要零花钱呢。冲动的诗人说的是泪水满面，弄得客人呐都吃不成饭了。
2: 我们呢是先结婚后恋爱，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明年天暖以后啊，带着我老婆去逛一回省城。我要把他呀引到皇后王后的陵墓前，说我老婆呀和你们一样伟大。
4: 诗人说到这儿又破涕为笑，赶紧招呼客人吃他土耳其老婆做的饭了。众人也都笑了，但是润叶没有笑，他一直沉默地听诗人说他和他爱人的故事。不幸的人最怕听别人说他们的幸福了。吃完饭之后，润叶说他有点事儿，就一个人先离开了诗人的家。今天是星期六，他实际上没什么事儿，只是觉得心情烦乱，不想和别人待在一起。田润叶独自回到了团地委少儿部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他一个人，墙角支着一张单人床。晚上下班以后，他通常不回二爸家里，自己在机关灶上吃完饭就在这儿过夜了。这个已婚女子完全过着单身汉的生活。自从到了黄原以后，她也尽量忘记自己已经结了婚。由于心灵受过创伤，这个人现在变得有点孤僻了，除过工作以外一般很少和别人交往，甚至也不常去好朋友杜丽丽那里。武辉良现在是团地委的书记，他和丽丽啊都了解润叶在婚姻上的波折，因此很想让他去丽丽那儿玩一玩散散心。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润叶最不愿意看见他们之间的那种甜蜜的关系了。不能说我们的润叶心里已经变态，不，他并不妒忌朋友的幸福，他只是怕因此而勾起自己的难过。他将怎么办呢？他自己仍然不清楚。回到团地委以后，润叶闭着眼睛在自己的床上躺了很长的时间， 那思绪呀，就像发过洪水的河流，也不知道究竟漂浮过一些什么东西。天黑以后，他才又爬起来，悄无声息地去大灶上喝了点稀饭。他突然想起，应该去收拾一下他二爸的办公室了。今天呢，因为招待黑老，二爸的办公室被搞得很凌乱。这样，他就把碗筷放回了宿舍，又反身向地委常委小院走去了。进了院子，他看见二爸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光，怎么，二爸还没有回家去吃饭呢？润叶进了门才发现，原来是妹妹和他们村的少平待在这儿。润叶心里头一惊，因为他恍惚中啊，先错把少平当成了少安。是啊，少平已经长了这么大，而且太像他哥了。少平和小霞正在一块吃饭呢，见他进来，两个人都站了起来。少平赶忙叫了一声姐。在这里猛然见到少平，不知为什么润叶由不得兴奋了起来。他开始询问双水村和他家里的情况，少平呢就跟他详细的说了一通，并且还转弯抹角让他知道了他哥少安的许多情况。少安，少安，你现在活得多么美气呀！一提起孙少安，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就让润叶不由得默默地低下了头。流逝的往事此刻又回到了他的心间，那梦魂一般的信天游也在他的耳边萦绕了起来。正月里冻冰呀，立春宵，二月里云儿水上飘，水呀上飘来，想起我的歌，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很长时间，润叶才把深埋的头又抬了起来。他看见田小霞已经躲到外间去了，少平就坐在他的对面，脸扭向了一边，眼里似乎含着泪水。少平啊，显然已经知道了润叶和他哥的事儿，也知道润叶现在的难过。润叶于是岔开了话题，询问少平到黄原来干什么。少平呢，就难为情地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告诉说他是来黄原找工的。润叶看着这个长相酷似少安的青年，心中产生了一种无限怜爱的感情。他对少平说，有什么困难就到团地委来找他，并且把他的电话号码也留给了少平。然后啊，三个人相帮着把里外间的房子收拾了一遍，润叶就回团地委去了。半个月以后，杜丽丽和武惠良在黄原宾馆举行了婚礼。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吧，这个婚礼啊，润叶非要去参加不行。丽丽和惠良的婚礼搞得十分的铺张，主办人是惠良的叔叔武洪全，这位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主任神通广大，气派非凡，完全按照省里接待贵宾的规格搞了几桌山珍海味。除过双方家长文化局长杜正贤和劳动局长武德全之外，前来吃喜宴的大部分是地区的部局长。让润叶感到难堪的是，他公公李登云也来了。两个人尽管没有坐在一个桌子上，但这世界上也许呀，再没有这么令人别扭的事儿了。新婚夫妇的幸福和他们双方家长的喜庆气氛，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刺激着田润叶和李登云。公公和儿媳妇啊，都各有各的心酸呐。聪明的丽丽和惠良都看出了润叶的困难处境，惠良向丽丽耳边说了几句什么，丽丽就对旁边的润叶说，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先回去。润叶呢，尽量忍着没让泪水从眼里涌出来，他站起身，拉着丽丽的手在好朋友的肩背上亲切地抚摸了一下，想说句祝福她的话，但是又不知说什么是好。于是呢，他又和惠良打了一个招呼，就匆匆地出了宴会厅。 润叶来到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初冬的夜晚彻骨般的寒冷，冰凉的街道，冰凉的夜空，当头悬着一轮冰凉的月亮。田润叶的心呐，也是冰凉的。他一个人低着头，慢慢的在街道上转悠着。他不急于回团地位，也不知道自己往何处去。现在呀，他竟然不知不觉转悠到了二道街的自由市场上了。这里也已经空荡荡的，没有了人迹。街道两旁挤着低矮的密密麻麻的铁皮小房子，是个体户卖吃喝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关了门，只有个把房间还亮着灯火，但是已经没有了顾客。店主们正懒洋洋地收拾着碗筷，或指头蘸着唾沫在灯下细心地点着钱。润叶不由停住了脚步，并且向旁边的暗影处一闪，因为他看见对面不远一个店铺里，食人贾斌的腰里围着一块破布，正帮助他的土耳其老婆洗碗呢。贾老师的嘴里还说着什么，并且扬起手在他爱人的屁股蛋上亲昵地拍了一巴掌，他爱人呢，就乐得咕咕地大笑了起来。润叶猛地转过身，迈着急促的脚步向南关团地委走去了。呼啸的寒风扑面而来，把他脸颊上两行滚烫的泪水吹落在了冰凉的街道上。在一般人看来呀，徐国强是个福老汉，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十分的清闲。更重要的是啊，他女婿是这个地区的一把手，他活得多么体面呐！走到哪儿，人们都尊敬地对他笑，亲切的甚至巴结的问候他，奉承他。他要是来到街头说闲话的退休老头们的中间呢，当然就成了一个中心人物了。但是啊，徐国强老汉自有他的难言之苦啊。女儿和女婿经常就不在家，小霞和润叶一个星期也只回了一两次，平时呢家里一整天就他一个人闲待着，活得实在是寂寞呀。如果在元溪县呢，他还有许多的熟人朋友可以出去走走，说说话，散散心。可是现在呢，他被隔置在水泥楼中的一个小房间里，感觉呢就像被孤零零地吊在了半空中。大街上的人那么多，他都不认识啊。和一些半生不熟的退休老头说闲话，人家虽然因为他是福军的岳父啊，很尊重他，但是他感到别扭和不自在呀，不像在元溪呀，他和老朋友们蹲在一起，唾沫星子乱溅，指天骂地，十分的痛快。可是眼下呢，他实在感到寂寞难忍的时候，就只能到几尺宽的阳台上去，如同站在悬崖上一般，紧张的两只手紧紧地抓着栏杆，茫然地望着街上的行人。他每次啊，都要目送着黄源去省城的飞机消失在遥远的空中。哎呀，这就算一天中最有兴趣的一个瞬间了。他也不敢在阳台上站得太久，否则呀，会感到晕眩。一天之中，他大部分时间在那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消磨着。哎，如果像袁熙一样住在平房里，他还能在院子里营务点什么庄稼？这个楼上屁也种不成，在陶瓷盆盆里养点花，他不会。哎，大地方的人也真能啊，竟然在盆子里种起了东西了。徐老唯一的伙伴就是那只老黑猫了。黑猫不用说，更老。

有时候呢，他们也拉拉话，当然主要是徐国强说黑猫听了，他呢只是在主人说话之间间隔用喵呜来应酬一声。后来呀，他们加添了一个节目，徐国强从女儿的房间里翻出来了一个毛线蛋蛋，在床上把线蛋蛋滚来滚去，让黑猫啊扑着去抓。徐国强呢就指教黑猫说，哎呀，你也老了，要锻炼身体了啊，要不得个高血压什么的，又没个给你治病的医院呢。时光静悄悄的在流逝，世界上有些人因为忙而感到生活的沉重，也有些人因为闲而活得压抑。人呐，都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可是不同处境的人呐，又很难理解别人的苦难。百世缠身的田福君和忙忙碌碌的徐爱云一离开这个家，就很难想象老人怎样打发一天的日子。至于田小霞，正遨游在青春烂漫的云霞里，很少踏进这个家门来。徐国强只能生活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他现在最大的安慰就是这只忠实的老黑猫一直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他。但是这一天呢，灾难降临在了老汉的头上，他的黑猫突然失踪了。这黑猫啊是中午出门的，因为今天太阳很好，徐国强想让猫出去晒一晒暖。通常啊，过个三四天，徐老都要单独让猫出去散散心。一般说来啊，他的猫不会远走，常就在楼下玩上一会儿，就跑上来喵呜着让他开门了。可是今天呢，他出去很长时间就没有回来，焦急的徐国强跑到楼下找了一

0: 喧嚣和嘈杂。他回忆起黑猫初到他家的时候，像个撒娇的孩子似的在窑里乱跑，曾经把艾云他妈心爱的一只花瓷碗也给打碎了。看艾云妈拿个扫帚要打他，他呢就跑到了自己的怀里来寻求保护。哎呦，可爱的小东西呀、啊！晚上贴着他的胸膛，毛茸茸的，在被窝里也不老实。早上啊，他总是和他一块儿的起床。徐老汉洗脸的时候呢，他也蹲在炕上，用两只小爪子抹着自己的脸。徐国强老汉难受地闭上了眼睛，但是他怎么能够睡得着呢？突然，老汉一下子从床上挺身而起，他似乎听见什么地方传来老黑猫的喵呜的叫声。是的，一点也没错，就在门外的楼道里。他慌忙拖拉着鞋出了自己的房间，通过黑暗的走道，手啊抖得像筛糠一般的扭开了门把手。哎呦，正是他亲爱的老黑猫啊！他鼻子一酸，很快地把他抱了起来，向房间走去了。这猫身上不知糊了些什么东西，弄得他两手黏糊糊的。徐国强把猫抱进房间，才发现两只手上粘的是血呀，他的心就缩成了一团。哎呦，黑猫受伤了，看来这伤啊不是被人打的，也不是自己碰磕的，而是被锋牙利齿咬伤的。哎呦天哪，是什么作孽的家伙伤害了他的宝贝儿啊？狼吗？这城里没狼啊。狗？那狗咬猫干啥呀？那么是猫？哎呦，是啊，说不定是谁家的猫给咬的。看来呀，人家家是几只猫在咬他的老黑猫，寡不敌众才被咬得遍体鳞伤。哎呦，你呀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可不是在元溪，咱们是外来户啊，怎么敢和这儿的地头蛇打斗呢？再说了，你和我一样都已经老了，就应该待在家里呀，谁让你出去逞强的？人家年轻力壮，你老胳膊老腿儿，闹腾不过人家呀。徐国强老汉把猫抱在灯下，一边嘴里唠叨着埋怨着老黑猫，一边细心地检查他身上的伤口。耳朵、脸、爪子都在流血，最可怕的是啊，他的咽喉上被撕开一个致命的大口子，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啊。徐国强面对这个血淋淋的畜生，不知如何是好了。他猛然灵机一动，拉开桌子的抽屉，把他自己平时用的药都给拿了出来。他呀先把止血粉撒在猫的伤口上，又拿了棉纱和胶布准备包扎呢，但是胶布在皮毛上粘不住啊，只好凑合着捆扎了起来。然后他把猫放在一个棉垫子上，自己悄悄地溜到厨房里，把几片止痛片拿刀背捣碎，在杯子里拿水调成了汤，又带了几块熟肉回来。他把肉放在了黑猫的嘴边，可是他呢只是呻吟地叫着，无心食用啊。徐国强啊就拿小勺子给他喂药，尽管他对猫说这是止疼药，但这猫啊怎么也不喝呀。他只好把杯子放在了一边，束手无策地坐在猫的旁边陪伴着他。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 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0: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

0: 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0: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外面的风似乎小了，寂静中听见一片沙沙的声音，隔壁房间里传来福君沉重的鼾声。徐国强老汉呆呆地看着奄奄一息的老黑猫，此刻呀，这只猫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动物，而是他的亲人。他记得艾云他妈临终的时候，他也就是这样呆在他的床边。动物和人一样，总有一天也要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急需要亲人守护在身边的，这样他们也许能够镇定地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吧。亲爱的黑猫连渐渐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受伤的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那两只美丽的金黄色的眼睛。徐国强老汉轻轻地把他抱在怀里，用一只青筋凸暴的手悲痛地抚摸着他。黎明时分，老黑猫在徐国强的怀抱里死去了。老汉用手掌抹去满脸的泪水，抱起这个咽气的伙伴，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他看见外面啊，已经铺了一层寸把厚的雪了。天阴得很重，空中仍然飘飞着雪花，风已经完全停了，空气中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温暖。他把老黑猫安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用那片棉垫子遮盖住它，然后静静地立在栏杆边上，望着风雪迷蒙的城市和模模糊糊的远山，嘴里叹息着，胡茬子周围结上了一圈白霜。徐国强老汉一个上午没有出自己的房门，他盘腿坐在床铺上，沉默地抽了很长一阵烟。后来呀，他在床下找出一个小小的木匣子，用笤帚打扫干净，给里面垫了一些新棉絮。他要像安葬人一样安葬他的老黑猫。中午前后，他的猫入殓了。他把那只猫经常饮水吃食的小碗和那个毛线袋都放在了他子定了起来。福君和艾云中午都不回家来，他自己也无心吃饭，于是就把这个小木匣装进一个破提包，又拿了一把挖炉灰的小铁铲子，一个人静悄悄地出了门。徐国强老汉踏着厚融融的积雪出了家属楼后边的小门，蹒跚着来到了街道上。满天雪花像无数只纷飞的白蝴蝶，徐国强老汉脸绷得紧紧的，路上偶尔有认识他的人热情地给他打招呼，他只是严峻地点点头。到离地尾不远处的一个小山沟里，他在马路旁边瞅了一个向阳的小山坡，用小铁铲子在土崖根下掘了一个小洞，把那个小木匣子放了进去，然后又用土掩埋了起来，并且像真正的坟墓一样弄起了一个小土包。殡葬全部结束之后，他蹲在这个小土包的旁边，又抽起了旱烟。雪花悄无声息地降落着，天地间一片寂静，他的双肩和栽绒棉帽很快就白了。老汉痴呆呆地望着对面白皑皑的雪山和不远处的一大片建筑物，一缕白烟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在头顶上的雪花间缭绕着。徐国强老汉呐，突然感到这个世界空落落的，许多昨天还记忆犹新的事情好像一下子变得很

遥远了。这时候他并不感到生命短促，反而觉得他活得太长久了。毫无疑问啊，老黑猫的死对徐国强老汉的打击是沉重的，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这件事的残酷性。他呢，也并不指望别人理解他，包括他家里的人。几天来呀，他的情绪一直很灰，他也不愿意跟别人叙说他的不幸。要是说出他为一只死去的猫而悲伤，也许别人会笑掉牙。只是啊，在星期天的饭桌上，艾云突然提念说：“哎，这几天怎么不见猫了呢？”他就对女儿说：“猫已经死了。”艾云呢，清淡地说：“死了也是的呀，这只猫太老了。”然后他就去盛汤了。小霞呢，只顾低头吃着饭，福军一边吃一边和旁边的一位干部说着话，谁也没有再说起这只死去的生灵了。徐国强勉强吃了一小碗米饭，连汤都没喝，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然后啊，他木然地立在门后边，那泪水盈满了一双昏花的老眼。他好像听见房间的什么地方传来喵呜一声叫唤，赶忙把脑袋转了一圈，哎，一无所有啊，是他的耳朵产生了错觉呀。在以后的日子里，每过上一两天，徐国强老汉总要在临近黄昏的时候，一个人悄然地走出家门，穿过那条街道，来到那个小小的山湾里，在那个小土包前徘徊上一段时光。人的感情啊，有时候真是不可，但可以对一个动物怀着永远的眷恋。又是一个黄昏了，城市的灯火和山坡上的残雪闪烁着冰冷的白光，大地已经开始结冻，硬邦邦的像铁板一样。风呜咽着从远处的山口中吹过来，灌满了低洼中的城市。徐国强老汉像往常一样穿着厚厚的挂面羊羔皮大衣，戴着栽绒棉帽，又来到掩埋着老黑猫的那个小山洼前溜达。他现在已经没有勇气走到那个小土包前，只是在那个山坡下边的公路边上来回走上几圈。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专门来祭奠那只死去的猫，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跑到这儿来，就好像他在这个地方丢失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尽管毫无指望再拾回来，但仍然还要反复的寻找。徐国强老汉在马路边上溜达了几圈，正准备返身回家去，却突然又听见了一声猫的叫唤声。他心里头一惊，不由转过脸向山坡上望了一眼，除过一片的昏暗呐，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摇了摇戴栽绒棉帽的脑袋，他知道自己的耳朵又出了毛病了。喵，又是一声猫的叫唤声。这一下呀，老汉听真切了，这的确是一声猫的叫声啊，而且呀，和他的老黑猫的叫声几乎一模一样啊。一股凉气沿着老汉的后脊梁一直窜到了后脑勺上，难道他的老黑猫真的活过来了？尽管呢，他是个老共产党员，但多少还是有点迷信的。他心想，是不是猫的魂灵在他附近叫唤呢？当他听见又一声猫叫之后啊，才发现这个叫声是从公路的前边传来的。他愣愣地站在那儿，看见前面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向他这边走来了。一直等到这个人走到了他的跟前，他才认出来，这是他的外孙女儿田小霞。哎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时候，小霞从她的棉大衣里掏出了一只小猫，举到了。

0: 徐国强的面前。
1: 外爷，我在自由市场上给你买了一只猫，哎，你看也是黑色的，这两只眼睛呀黄黄的，和你原来那只一模一样，说不定啊这就是老黑生的儿子呢。外爷，你不要难过了，我知道你一个人常到这里来。
0: 徐国强老汉从外孙女的手里接过了这只小黑猫，他弯下腰用脸颊在猫身上蹭了蹭，黑暗中啊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了。他伸出一只手在外孙女的头上摸了摸，哎，咱们回家去吧。啊，1981年农历正月初六过完传统的小年以后啊，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城顿时就拥满了公社和农村来的基层干部了。这些人的胸前的纽扣上都挂着一张红油光纸条，上边印有代表证三个字。各县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似乎像过节一样，也成了一个传统。会议期间呢，这些小小的县城陡然间会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显得异常的拥挤和热闹。县城的小学、中学和各机关一切闲置的房屋和窑洞都睡满了这些各地农村来的杰出的人物。通常这个期间呢，县上都要唱大戏，这种会议似乎啊越热闹效果越好。按照老套路，每年的四干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产。全体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做主要报告，县上其他领导围绕报告中心分别讲一通话，然后呢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啊，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哪个县开的头，今年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了一个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夸父活动。于是啊，各县闻风而纷纷的效仿。这真是时代变了，做法啊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啊都要批判几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呢却要大张旗鼓的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既然各县都准备这样搞，原溪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尽管县委书记张有志向来反感这类大轰大闹，但是看来不这样搞也不行。以前他是副职，不感兴趣的事儿可以回避，但是现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父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呀。张有志把这件事儿交给了二把手马国雄去操办，这个差事正对马国雄的口味，他最热心这些红火的工作了。我们知道1977年他曾经负责导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的活动。马国雄根据常委会的决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选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呢，是年收入粮10000斤或者钱5000元，各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就推选多少，但是不能连一名也没有。冒尖户除了在春节后的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之外呀，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台呢。这件事儿啊，首先就难倒了十个节公社的书记徐志公。徐志公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呀，连一个冒尖户都找不出来。十个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够打下10000斤粮食或者赚出5000块钱呢？这不是逼着他徐志公去上吊吗？哎呀，别说农民了，他徐志公也没那么多家当啊。可是啊，找不出冒尖户，徐志公没办法给县上交代。再说了，没个冒尖户，他又有什么脸面去参加这个四干会呢？ 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他徐志工没把工作做好。他就把副手刘根民叫来，发愁的和他商量到哪里去找一个冒尖户呢。这两个人呢、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往过数，结果呀还是找不出来一个。徐志工突然把这手在大腿上拍了一下，哎，我好像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嘿，兴许这小子能够得上标准呐。刘根民淡淡一笑，对兴奋的主任说，既有人传说他的钱呐、不是从正路上来的，他去他妈的，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凑够5000块就行。哎呀，这样恐怕不行啊，再说了，如果这个小子真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呀。哎呀，那咱们怎么办呢？刘根民能有什么办法呢？徐志工被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他又来了灵感。哎，你的同学孙少安怎么样啊？哎，这个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啊赚下不少钱呢。据我所知啊，少安也没有挣下那么多钱。哎，不管怎么样，咱们呢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吧。啊，刘根民也和徐志工一样的急呀，找不出一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十个节公社呀。根民只好和徐志工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去找孙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学凑合成一个冒尖户。公社的两位领导在烧砖窑的土场子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孙少安听他们说明来意之后啊，很是惊讶。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一个摊场，怎么可能挣下那么多钱呢？徐志工诱导他说，哎，你别轻看了这事儿啊，当了冒尖户啊，不光到县城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给奖一台缝纫机呢。那可是我没有资格去光荣啊，你把我的骨头卖了也凑不够那么多钱呢、嗨，这就

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通通的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后来呀、啊，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哎，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结果呀，还是凑不够5000元。这时候啊，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如果把他爸家的算上，大概就够了。”他听说能够讲一台缝纫机呢，就一心想要当这个冒尖户。他呀，早就梦想有一台缝纫机了。陷入困境的徐志工高兴地说了一声：“啊，对呀。”少安摇了摇头：“哎呀，可是我和我爸已经分家了呀。”秀莲白了他一眼，说：“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两样呢？”他的意思是埋怨少安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钱的缝纫机扔了呢？徐志工竟然就马马虎虎的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了少安的名下，总算就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为石歌节公社创造了一个冒尖户。于是啊，过完小年，孙少安就以队长和石歌节公社唯一的冒尖户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县上的四干会。双水村去开会的人还有田福堂和金俊武，这两个精明人呐、都在心里嘲笑他们村的另一个精明人呐、孙少安虽然知道他是一个冒牌的冒尖户，但是既然被徐志工糊弄出台子了，不会唱戏也得硬装成个戏子了。会议期间呢、冒尖户们像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

0: 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的领导一起被安排在了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呢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在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啊，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块钱的存款，那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呢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的身上了。孙少安站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心慌的就像兔子一般的乱窜。他知道在全县这几十个冒尖户中啊，大部分是真的冒尖，也有假的冒尖，他自己呢就属于后一种冒尖户了。他真后悔为了一台缝纫机而来受这种精神的折磨。除过开会，他也不上街上去，他是一个假的。他同屋住着柳岔公社的一个冒尖户，名字叫胡永和，是靠长途贩运发财的。这个家伙那是个真的冒尖户，据他自己夸耀，他可以一次包县运输公司的两辆汽车到省城和中部平原的县镇拉面粉，回到山区每一袋净赚四五元钱。胡永和气派很大，对少安说，他今年呢还准备办个罐头加工厂呢。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请到了老朋友书评人，同时也是青年作家严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严桥你好。
2: 你好，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
1: 说一下跟电视剧跟网剧相关的两部作品吧。一部呢是花千骨，花千骨不知道严桥有没有看。
2: 我是有看过几集哈，而且我经常说我看花千骨的时候，我周围的这个年长一点的朋友经常会笑话我说你还看这东西。我一直在解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网络文学应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知道网络文学的改编成影视的这种频率已经是越来越密集。那很多人对网络文学的这个评价一直会很低，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一批的文学的文学评论家呀什么之类的。其实网络文学这个东西一点都不新奇，我们可以说在民国时期的这种报纸里面，你看有张恨水啊，有鸳鸯蝴蝶啊，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网络文学。这种通俗文学的东西就是一种高度类型化的小说，比如说里面有才子佳人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去办公室有霸道总裁一样的，它其实都是一种高度类型的东西。所以当你忙碌了一天，你去走进屋子里去看，打开那个电视机的时候，你是希望看到很小众很文艺的那种电影啊，还是希望看到一种你可以抱着枕头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这种电影啊？所以网络文学受到欢迎，其实是因为它有各方面的原因。首先实际上还是说它容易被看懂，它的门槛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高，不是那么阳春白雪。所以它很有很大众的心理基础在里面，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要一棍子打死，或者说你可以不看，但是年轻人喜欢看它的时候，你可以偶尔看一看。我记得好像我家里的外婆其实看这一类网剧，她也会觉得很好看。可见这个东西并不一定是年轻人才能看的，
1: 老少皆宜，它非常的通俗，
2: 比较下里巴人的一个东西。
1: 对于修仙的这类题材，对于中国古代的这些修仙的题材，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看。
2: 我觉得我曾经有跟一批这样子的网络作者闲聊，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那我们写小说的时候，我们可能高度的重视的是小说的技巧啊，包括小说的这个精神上的主题啊。我发现网络文学的这批作家，他们不是很关心这种主题，他们关心的实际上是比如说里面写修仙的时候有一个道家的内丹内典，他们甚至会去研究几天这种道家的内丹内典是怎么写啊，里面有什么样的偏方啊，然后有一个什么湘西的整蛊的这个秘籍，这个蛊里面不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那种偏方什么各种各样怎么炼丹的啊，他们注重的是知识这个层面，所以让他们的小说本身显得非常的好看。这个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在里面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包括一些巫术的，包括这些灵符啊奇门遁甲呀，这些东西本身在中国的这个大众的心理的层面上面都是一个很神秘主义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东西我想并不奇怪。就好像你家里有一本奇门遁

0: 文学名著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他就专注的去取悦他的读者，读者看完了觉得哎这个很好，所以你要允许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文学的生产是专门专注的去普及大众的流行啊，去吸引大众的口味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无论你讨论不讨论，在文学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会有雅俗的分流嘛，所以它一直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它，可能不同的趣味的人对这个东西的评价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网络文学能流行是一定有它的大众基础的。
1: 嗯，接下来说两句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盗墓笔记》播了没几集，每一集的点击量都在1亿以上，应该说在网剧超级网剧这个市场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有些人觉得拍的没有原著好，尽管有些人各种吐槽，但是这样的一种现象级的事件，我相信你肯定也有自己的看法。
0: 我觉得现在的网剧，我们讲的大 IP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根据知识产权去延伸，就好像最近有一个笑话说有人要买下新华字典的这个 IP， 这个去研发一部电影是关于新华字典的。
1: 不是，好像不是笑话，好像真是有人已经在研发了。
0: 所以你看这个 IP 已经走火入魔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有的人
1: 但他不是 IP， 我觉得
0: 最近讲那个何炅的这个《栀子花开》已经是电影首映嘛，
1: 今天首映
0: 都是关于 IP 的这样的一个大家不停的在讨论。我觉得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也不能说的太久，但我觉得未来的所有的文学的生产应该 IP 是最核心的，就是如果你一个好的产品是一个重量级的 IP， 它其实可以延伸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当你的《盗墓笔记》很火爆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的是，当它拍成网剧，一定也会有很多人去看。所以这个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它只是一种我们现在的网剧的生产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先去找到一个可能，而且是一定会有大量读者所聚集的这个文学的产品，然后我们再把它转媒体化。其实 IP 的生产就是这样子一个原理。你说新华字典拍成电影有没有人看？我觉得这个话题虽然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但实际上，也许总比你根本没有听过的字典是有人会去好奇看一下嘛。
1: 我
0: 肯定的转化率嘛，
1: 我肯定不会去看。我觉得所谓的 IP 啊，它肯定有比较极强的故事性，对吧？类似于像刚才提到的《花千骨》啊，或者是《盗墓笔记》啊，
0: 或者有情绪性。你比如说像《栀子花开》这样子的，它其实是会有一种大家集体怀旧的这种情绪的聚集的。
1: 同桌的你也
0: 是。对，但你说《新华字典》当然是没有的。大家可能不可能说集体聚在一起去找错别字嘛。
1: 稍后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时段，主要是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叫做什么呢？就是沟通。说到沟通，很多朋友说我会沟通啊，每天我都跟我周边的朋友，我跟我的家长啊，我跟我的同事啊，我跟我的上级下级都有沟通，这个有什么好说的？
0: 因为沟通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开始以为还需要去用书来告诉大家嘛，我貌似也觉得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天性里面的东西。那在中国，我们学的任何的东西，就是在我爸爸妈妈的那一代，他们都会觉得是要有一个有形的或者是一种技能性的东西，比如说如何修电视，如何去使用这个杂草机去修草坪，像这样子的东西他们觉得是实际的，比如说会计这样子的一个行业。但如果你要上一门课程叫沟通，他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东西有证书吗？
1: 好虚啊。
0: 对，太虚了，这个东西谁都会啊，这个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它不足以成为一个课程。但确实我看到是国外的一个课程叫沟通的艺术，还有一个叫关键对话如何有效能的沟通，可见国外这样子的书其实是很多的。那我就好奇的去看了一下，因为它属于是国外的一个养成性的读物吧，也有的时候有可能也是一个

0: 经院里面大学的选修课程，那我发现他们其实国外的人对沟通课程的设置其实非常的细致，他们会细致到什么程度？细致到比如说有一些语言性的沟通，有一些身体姿势的沟通，有一些人群是怎么样去沟通的，然后在对方比较比如情绪的时候，你要怎么跟对方去沟通？甚至对方会有一种情况是两个人都处于一个比较临界的一个愤怒的状态的时候，你要怎么有效的跟对方去沟通？因为这个情况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你很生气，对方也很生气的时候，其实你在说任何的话，对方也听不进去，对方很贱的，哎，他甚至可以细致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我就会觉得，其实国外的沟通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中国人往往是忽略了。你比如说中国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多中国的孩子就是躲在角落里面不敢跟老师说话的那个陌生人，当老师去问他的时候，他们去问一答一，不会主动去问老师问题。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外向的一些孩子，但也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孩子，就是他会主动的去跟老师提问题。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在中国的比例并不是像你想象那么高，所以这样子一个沟通的课程，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都在普遍提倡通识教育或者是素质教育这样子一个背景下面，其实往往会显得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人把说话就当成是沟通本身了，这肯定是一个误区。你觉得你在说话就是在沟通吗？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吃饭能够演讲2到3个小时，但从来不看下面人的任何的眼神，但是可以把唾沫喷到对方的脸上，他也没有感觉到他这个行为已经是做到了。但是所以在这个，有很多人觉得说话就是沟通，或者觉得倾诉就是沟通，或者觉得你在向对方讲任何的信息都是沟通，那其实是一种误解。沟通应该是有效的信息的连接，让对方能够产生进一步这个心理距离的拉近。我讲人和人之间这个距离的拉近，这个才是有效的沟通，否则你这个沟通是无效的。无效的沟通会往往导致了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会遇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我在沟通的艺术这样的一本书里面发现，他把沟通的人群分为易感性的人群和非易感性的人群。这个话可能很专业，但你解释起来很容易懂。就有的人的沟通，他在人际关系里面特别的敏感，好像今天领导有一点脸色不好看，他可能回去一夜都睡不着觉，那这种人群就属于易感性的人群。那他可能就是瞎琢磨在那儿，第二天他就问了一下领导，原来领导昨天是不开心。所以这种沟通易感性的人群来说，你要注意什么样的沟通的要点？那对于非易感性的人群，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说这个人他很钝感，你说什么他好像都听不进去，他其实是在沟通的能力上面存在一种障碍，他理解不了你的这个暗示啊，理解不了你可能给他的一些很小的提示啊，他甚至都会忽略掉。那这种人怎么沟通？那我觉得国外的这些教程真的是很值得去借鉴的，它会让你真正了解人和人之间其实要传达资讯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1: 其实在这里呢，也不妨跟朋友们讲一讲关于沟通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大家会理解的更简单一些。刚才严乔提到了关于倾听，我先讲一个关于倾听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小国的人来到中国，进贡了3个一模一样的金人，把这个皇上高兴坏了。可是这个小国的人不厚道，同时呢出了一道题目，说这3个金人啊，哪个最有价值？皇帝想了许多办法，请来珠宝匠检查、称重量、看做工，都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办呢？使者还等着回去汇报呢。泱泱大国，不会连这个小事都不懂吧？最后有一位退休的老臣说他有办法，皇帝呢将使者把他请到大殿里面。老臣胸有成竹的拿了3根稻草，插入第一个金人的耳朵里，这稻草从另一边的耳朵出来了。插入第二个金人的稻草从嘴巴里直接掉出来了。而插进第3个金人呢，稻草进去之后掉到了肚子里，什么响动也没有。老臣就说

0: 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哎，这个使者默默无语，说，哎，没错，点点头，答案正确。最有价值的人不一定是最能说的人，对吧？这里说明一个道理，老天给我们两个耳巴，两个耳朵，两只耳朵，一个嘴巴，本来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的，善于倾听才是成熟的人最基本的一个素质。
1: 这故事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它的背景色还是蛮中国的，就是大家其实我们从小受到父母的教育都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多听少说，莫做出头鸟。所以当然我们不是去讨论这个故事本身的价值的合理性啊，但是他其实说的也对，就是如果你所有的稻草都是从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耳朵出来的话，那这个人他其实所有的跟他说的话都是无效的。
0: 嗯，
1: 那如果假设从嘴里出来，它好歹是比从耳朵里出来是要好的。那最有效的抵达应该是我说完了吞到肚子里去的，然后你去执行这个，我觉得是让从这个企业的培训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也是很合适的。
0: 是，还有你刚刚提到了说听人家讲话要听完，不要听一半。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我相信肯定燕乔也听过，就是美国知名的一个主持人林克莱特，有一天访问一个小朋友说，你长大以后想要干什么呀？小朋友说，我要当飞行员。然后说，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到太平洋上空，所有引擎都熄灭了，你会怎么办？小朋友想了想，我会告诉坐在飞机上的人系好安全带，然后我挂上我的降落伞跳出去。哎呀，现场的观众笑的是东倒西歪。哎，主持人继续注视这个孩子，看看他是不是自作聪明的家伙。没有想到孩子两行热泪夺目而出啊，这才使主持人发觉这孩子，哎，他还是有悲悯之情的，不是想自己逃跑啊。于是他就问，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小孩透露出一个真挚的想法，我要去拿燃料，我还是要回来救大家的。你看，你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你真能听懂他的意思了吗？是吧？你懂吗？或者说你直接就打断他了，他还想说吗？也许你如果不问他，他就不想说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话题讲的有效的沟通。其实没有所有的人都是带着有色的眼睛去看对方的，就是这个是不可以规避的。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不可能知道对方所有的底牌的，就是我们往往是根据一句话去揣测这个人整体上在想什么，但这个揣测可能会有一定的失误和误读，就像刚才这个孩子一样的。但是在很大一部分人这个眼中，他可能就是想逃跑的孩子。如果假设他没有下文的介绍的话，所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是想逃走的。
0: 嗯，
1: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扮演这个孩子的角色。
0: 嗯，
1: 就是我们为什么无形中被对方误解呢？
0: 嗯，
1: 一方面是我们的沟通技巧还不够好，
0: 对，
1: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所有的沟通都是不停的在走钢丝里面平衡的。就是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你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懂你，那这种几率是很小很小的。所以你要不停的和所有的人之间有信息的良性的互动，这就是为什么沟通是要互动的，而不是完全的。你比如说今天讲一句话，哎，你几百年都不讲话的话，对方还可以很清晰的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觉得这种人是应该是不存在的。就是你要不停的和别人进行有效的交流，去平衡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然后这样子呢沟通才有粘度，然后两个人之间在沟通之中，你和他人之间才可以建立良性的信任和关怀。这样慢慢的你发现，当你不讲话的时候，对方也能理解你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0: 嗯，这个过程也非常的重要。上半时段还有点时间，咱们再讲一个故事。A 对 B 说，我要离开这个公司，我恨这个公司。 B 后来给他一个建议说，我举双手赞成你报复啊，报复这个公司，破公司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过你现在离开吧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A 就问了，哎，啥意思？解释解释。 B 就说，如果你现在走，你看公司的损失并不大，你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拼命的为自己拉一些客户，成为公司独当一面的人物，然后你带着客户突然离开，这个时候公司才受到重大损失，非常被动啊。哎，A 觉得 B 说的非常在理， 于是努力工作，事随人愿。半年过去了，他有了许多忠实客户。再见面的时候 ，B 问 A， 现在是时机，你赶快行动吧。A 淡然的笑道：“哎，老总跟我长谈过，准备升我做总经理助理，我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了，是吧？你看这个东西吧，他当然是这样，最后说出来了，这也是 B 的一个初衷啊。B 可能也不太……
1: 所以有很多人其实他的初衷和他最后的这个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好像你想走一条道走到黑，但其实这条道路的边上总会有很多诱惑的这种歧路，然后你就岔出去了，岔出去你就发现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是可能是国外的一个哲学家的一个格言嘛，他说人生总是会有两条路，你总是选择了一条，但是永远怀念另一条。
0: 嗯，
1: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离开那个公司，你可能又会怀念那个公司的一些情况，但你还是选择留在这边，但并不意味着你可能还会有一个梦想是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公司。
0: 嗯，是这个道理。而且这里面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啊，就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不要马上就去否定，或者说你在否定的时候可能先要同意对方。你看对于这个教育孩子来讲，中国呢如果觉得不对马上就会说你哪儿到哪儿不对，你哪儿哪儿不对，你不应该怎样。但是可能对于国外的很多有这种所谓沟通艺术的人来讲，他先是赞美，对吧，先是肯定你，肯定完了之后呢再会指出你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对事儿不对人，他并没有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你说这个笨是对人，对吧，啊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你可能没有考虑周全，这个是对事儿，对吧，而这个事情呢可能这么办会更好一些，这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无论对孩子也好，无论对你的下属也好，或者说对你的同级也好，这样说起来就让人比较舒服，比较容易接受，而不是那么生硬。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来说的是关于沟通的一些书籍，一本呢是《沟通的艺术》，来自戴尔·卡耐基啊，卡耐基不用说了，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成功学大师嘛，也是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另外一本呢叫《公民的诞生》，还有一本呢叫做《学会提问》，最后一本呢叫做《关键对话：冒号如何高效能的沟通》啊。这也是很多这个搞培训的啊必读的一本书。
1: 希望我们今天聊的不会被大家认为是一种成功学，
0: 更多我们是讲一些自己的切身感受，
1: 自己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0: 今天就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也许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空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

使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 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 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 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两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陇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外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 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深度体现。
7: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8: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

0: 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收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0: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3: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夏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4: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5: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4: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6: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7: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8: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9: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9: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9: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2: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2: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1: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10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 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2: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0: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1: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0: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咱们书接前文，楚庄王派大兵是兵发陆浑戎族，这个陆浑戎族已经快打到这个洛邑城边上了。当时的周天子呢是周定王，这个周定王啊坐不住板凳了，他去武判呢、哪国家来救驾秦王。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楚庄王到了，带领大军哇势如破竹啊，就把这陆浑戎族啊给打得丢盔卸甲，是望缨而逃，救驾有功啊。那么你赶上这楚庄王不是吗，还在这洛邑城城外来了个阅兵大仪式，请定王参观。那么这次他来的带的是楚国的精锐之师，那是盔明甲亮啊，旗帆遮日月，哎呦，三军郎个个那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儿、蒙牛身儿、斜天吊脚、脑瓜门儿、7个不让份儿、8个不让人儿，哎呦，这个威风就了不地呀！定王看了看，然后就点头，好，进行了一番夸奖。哎，庄王一想，这就对了，你看我的父亲、我的爷爷啊。想称霸中原，一整就

这个国家，弄那个国家，搞联盟，那有用吗？得到了周天子的夸奖，这你就有身份。然后绕着这么七八天就准备走。这时的周定王就派一个叫王孙满的上大夫郭清给这楚庄王饯行啊，得送啊。来的这个人呢，王孙满呢，这个身份不低，这个人呢很有学识，大秀英风啊，谈吐不俗，带来了定王的礼物。然后庄王呢，楚庄王在大帐里头设下酒宴，两个人就开喝，喝喝的，突然这位楚庄王就问了这么一句，说我听说呀，当年大禹治九鼎，传下商周啊，这个鼎什么样呢？啊，上边刻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有多重呢？另外这玩意儿，有多高呢？问鼎，这里边啊，它有两层意思。什么两层意思？第一个，它确实是以那学识啊、学问来问；第二个，这就怀揣着野心啊，问你这鼎什么样，将来我能不能拥有啊？我是否也有一个为好啊？他有一种这层意思。那王孙满干嘛的？那绝顶的聪明啊，一笑，想当初啊，大禹治九鼎，和九州之金属，命九州之长官啊，献上金属治了九鼎，传下商周。你要问这个鼎多高，有多大，有多重，这都是小事儿啊。因为什么？这个鼎虽说代表着国家的权力，代表着国家的象征，它代表的是一种德，更代表的是一种德行啊。夏大禹治鼎传到夏，夏因为桀而没有德，就失去了鼎，就传到了商，商因为纣而无德无道，就传到了周。你要问这鼎有多大，有多高，有多重，我告诉你，这个与大小没关系，再小的鼎有德，它也是重如泰山，再大的鼎，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德，那也是轻如鸿毛啊。哦，哎呀，这话说的太有分量了，既没告诉你多高多大多沉多重，就告诉你一个，这是德，你要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另外你还不够那个身份来问这个鼎，你有没有这德行，你问这鼎啊。所以就留下这么一句话，叫问鼎中原，就是你楚庄王可能有这野心，想拥有这个鼎。没啥事你打听这干嘛呀？是不是？没啥事咱问问那领导局长。哎呀，局长，你那大印啥样，拿出我看看。怎么的，你有意思要拿走咋的？还是要继承他局长这个位置？就这么个意思。你没啥事问皇上，你那玉玺啥样，拿出我看看，将来我也做一个，或者我拥有，受得了吗？所以人家这个王孙满答得天衣无缝，弄得我们这楚庄王他这个 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得有德者居之，对，无德者失之啊。好，庄王领教了，在这儿一挥手，撤兵，哗，回去了。他回去之后，他准备什么呢？他准备打这郑国。他听说了，听说什么了？这晋国打郑国，两下又合盟了，啊，又和好了，又把我楚国给抛弃了。他准备刚要发兵的时候啊，得了信儿的，怎么的？郑国的国君郑穆公死了，啊，由他的儿子夷继位。这个夷啊，就公子仪啊，
也就是春秋时代的郑灵公。哎呀，这庄王一想，什么事靠打也不行，是吧？你看那个王孙满说了，德嘛，对不对？得有德呀，有的时候得以德服人。另外，人家郭军刚死，是不是啊？我这儿发兵打人家，有点没德行。哎，我呀，拉拢拉拢他，我拉拢拉拢他，跟他试试好。就这样派人给他送去了一个大龟呀。你看这个郑国呀，他在中原地带，实际也是啊，这个草美水肥是吧？这个资源也很丰富，但是啊，乱采乱开，哎，乱开发，就造成了这个水产物很低。那么你看楚国呀，到处是湖泊呀，他找了一个大龟，好大好大一个龟，就派人给送过去了。这郑国郑穆公刚死，郑穆公就是兰啊，公子兰嘛，前段书我讲过，这个公子兰的父亲不是郑文公吗？郑文公为了保存住太子的地位，就是他立个嫡长子啊，为了保住这个嫡长子太子的地位，他居然把他所有儿子连杀带砍，哎，灭了好几个。那么这个兰呢，公子兰就是其中一个，吓得跑了，跑到晋国去了，见到晋国的国君，重耳晋文公。后来晋文公派大兵保护着这兰，登上了郑国国君的宝座。照实说呀，这个郑国就不应该跟晋国翻脸，没人家晋国，你这郑穆公根本当不了国君，是不是？所以这回郑灵公继位了，这郑灵公上台之后，这个人有点小心眼儿啊，成天眨巴眼睛，那小绿豆眼不大，他成天眨巴，就像老要算计谁似的。另外他也愿意开玩笑，这一开玩笑开过火了，还好几眼，就这么个人。这师姐楚庄王给送来这大龟哟，郑灵公一看，哎，这玩意儿好，哎，吃它，炖了啊。他告诉手下人把这龟也给他炖了。不过呢，炖可是炖啊，咱们这个秘密的炖，别往外说，听明白没？然后等大臣们来了，给他个惊喜，让他们感觉到哇塞，太惊奇了。就这样就传下令去了，哎，说下午啊，都到宫宫，到宫宫来，有大事相商，重要事相谈，有旌旗在线。哇，这令就传出去了。那么郑国可有个人物啊，啊，郑国这人物很厉害，公子归生啊。公子归生前文书我说过嘛，带领大军大战宋国呀，把宋国那元帅都给逮住了。所以说公子归生这就溜溜达达的奔这公公过来了，走到半路上碰着公子宋了。这公子宋啊，那也是公族啊，哎，皇亲国戚，一脉相传，他们都一个祖宗。这公子宋呢，好开玩笑，这个人很不错的一个人。这公子宋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他的食指，这个食指啊，他每天像宝贝似的，哎呦，连擦带蹭的。为啥呢？他要吃饭的时候喝汤，他准拿这食指蘸一下子，然后先用舌头尝一尝。另外他这个神经啊很有意思，只要有什么好吃的，提前有个预告，他这个食指啪就动弹，食指的神经就跳动。所以你看咱们现在有一句话叫食指大动，那就那么来的，说食指大动，哎，食指大动就是有好吃的，哎。所以这公子归生碰着公子宋了，两个人一起奔这个公宫来。这个公子宋啊就说，今天有好吃的啊，你怎么知道？你看看我这食指动的，就见那食指啊是突突打颤呢。结果呀，一只龟
要了郑灵公的一条命。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会用到各种各样的纸，写毛笔字的时候呢会用到薄薄的宣纸，擦拭东西的时候呢会用到柔软吸水的纸巾，邮寄快递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硬硬的纸壳包装。不同的用途，纸也会有不同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是第一小学的李娜老师带来的科学课，就与这纸有关，让我们一同去看看一张薄薄的纸会有怎样的神奇变化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假期大讲堂。我是来自双辽市第一小学的科学教师李娜。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双辽市第一小学5年3班的王明涵，
0: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走进科学。同学们请看，老师手中啊有一张普通的纸，纸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十分广泛，你知道纸可以做些什么吗？
1: 墙上挂的日历、粘的海报等都是纸做的。
0: 好，还有比如说我们阅读的书籍、绘画用的彩纸、外卖的包装盒等等都是纸做的。但其实啊，纸还有很多神奇的本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所以今天李老师将带大家一起走进神奇的纸。说到纸，你知道它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吗？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简单了解一下。
2: 很久很久以前，在没有发明纸的时候，古人会在龟甲骨、兽骨头、青铜器上写字画画。后来人们开始把字写在竹片上，叫做竹简，然后把竹简一片片的穿成一本竹简书。再后来也有人用丝织品笺帛写字画画，称它为纸。那时有个叫蔡伦的人，他十分喜欢读书写字，可是竹简实在太笨重了，笺帛的价格又非常昂贵。
3: 要是我能造出一种又轻又便宜的纸就好了。
4: 哎，这个主意不错，可是要怎样才能造出又轻又便宜的纸呢？
3: 我来想办法。
2: 这天蔡伦在小河边散步，他东看看西看看，寻找着造纸的好办法。突然蔡伦眼前一亮，他从水中的枯枝上扯下一块破破烂烂的像棉絮一样的东西。
4: 咦，这是什么呀？
5: 这个呀，是被河水冲到一起的树皮、破麻布和渔网，它们有时被水泡着，有时被太阳晒着，时间长了就变成这样了。年轻人，你捡这破烂做什么？
3: 哎，这可不是破烂，这是好东西啊。我知道怎么造出又轻又便宜的纸了。
2: 回到造纸作坊，蔡伦马上开始了造纸试验。他让工匠们找来了树皮、破麻布和旧渔网，接着又让他们将所有的材料都切碎、清洗干净，然后放到一个大水池里浸泡。过了段时间，再把泡好的材料拿去蒸煮、捣烂，变成纸浆。最后用筛子捞出纸浆铺平，放到阳光下晒干。就这样，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试验，终于造出了完整的纸。
4: 哇，这个纸好轻耶！
3: 快拿笔来。
2: 蔡伦在造好的纸上写字，这种纸不会让墨散开，能写出漂亮的字，既轻便便宜又好用。
3: 太好了，成功了，成功了。
2: 后来蔡伦的造纸术传遍了全国，越来越

0: 越多的人用上了蔡伦造的纸读书写字，人们为了纪念蔡伦的伟大发明，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
1: 听完了纸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折纸的游戏。在美术课上的时候，大家一定都折过纸扇子，那今天就请同学们拿出彩纸和老师一起来折一折。折的过程当中要注意折痕要直，距离要保持相同。大家请看，现在老师已经折好了，我们把折好的纸起一个新的名字，叫瓦楞纸。为什么呢？因为从侧面上看就像屋顶的瓦片一样。那普通的纸和瓦楞纸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把它们放到桌面上，用手按一按吧。
2: 普通纸按上去没什么感觉，
1: 那咱们再换瓦楞纸试一试。
2: 瓦楞纸按下去会弹回来，
1: 所以瓦楞纸有一个新的本领，就是有弹性。那普通纸和瓦楞纸还有没有其他的本领呢？现在呀，老师拿出积木摆成了一座小桥，我们用普通纸和瓦楞纸做桥面，把它们放到上面，看一看它们的支撑能力怎么样。首先出场的是普通纸，我们先在上面放上几个小物体试一试。大家可以看到，只是放了三个小的夹子，普通纸就已经塌下去了。现在咱们再换瓦楞纸试一试。老师来一起帮助你。

0: 哎，大家看到了，我们把所有的夹子都放去上去之后，它依然纹丝不动，这说明了什么？
1: 说明了瓦楞纸能支撑的能力，
0: 有支撑的能力，对不对？所以瓦楞纸有第二个本领，就是能支撑。那瓦楞纸还有没有其他的本领呢？大家请看，老师啊，又拿来了一杯热水。我们隔着普通纸和瓦楞纸一起来摸一摸。首先，我们先来看普通纸，摸上去怎么样？很烫，很烫，是吧？那咱们再换瓦楞纸试一试，
1: 没那么烫了。
0: 也就是说温度没有刚才那么热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把普通纸折成瓦楞纸之后，它的厚度就增加了，像一个小铠甲一样隔绝了热量。所以在生活中，我们是买热咖啡或者是买热奶茶，外面都有一层薄薄的瓦楞纸，目的就是为了隔热防烫。说完了瓦楞纸，咱们再来说一说这张普通的纸，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事情把它改造一下，让它也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呢？大家请看，还是刚才这张纸，我们知道它的支撑能力并不强，现在老师轻轻地把它卷成一个纸筒，你来帮助老师一下好吗？

好，现在老师把它立到桌面上。刚才呀，我们知道它的支撑能力并不强，只是放了三个小夹子，它就已经塌下去了。那现在，咱们来看一看它能支撑起多少本书呢？请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起猜一猜，咱们俩一起来放一放，好不好？来，一本，两本，三本，四本，还能不能继续放呢？五本，六本，好，再放，好，九本，好，再放。哎呦，一下塌下去了。所以同学们，你看，刚才还非常软弱的纸，现在就能够支撑起十本书的重量。所以纸在我们生活当中虽然很软、很薄、很轻，但是只要你选对方式和方法，它就能展现出神奇的。

0: 本领。最后，让我们来做一个剪纸的游戏。同学们，剪纸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艺术形式，在新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做一些漂亮的窗花贴在家里。但是今天呢，李老师将带大家做一个不一样的剪纸，叫做旋转纸立方。请同学们在家长的指导下，拿出剪刀和彩纸，和老师一起剪一剪吧。
1: 我们用到的是一张 A4 硬卡纸，四边中点连线，四个方向均1.5厘米间距交点，然后这样连接起来。
2: 念咒加直觉，拼到我本质龙。
1: 上部分画线需要画到第二根线，这里乘波浪折线。
2: 念过立针线，拼到我同。
1: 只留红色加粗部分不剪开，其他画线部分用剪刀剪开。

0: 再将这张纸内的每个正方形依次延长轴分别转动180度，逐层向内每次都转180度。
1: 本是混口饭，老饭。
0: 再依次沿着之前保留的红色线条部分的折痕叠起来，这样一个3D旋转的纸立方就完成了。
2: 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将普通的纸进行了折、叠、剪，发现了它有很多神奇的本领。但是纸的本领啊还有很多，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多观察、多发现、多探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4: 真的啊，是没有想到，这同样的一张纸，经过不同的这个折叠剪的处理，就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变化。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只要我们细心的观察，不仅是纸，像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这个水呀、空气呀，在不同的状态下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变化。这其中的趣味呢，就需要同学们自己去探索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庄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用科技助力春耕生产，依托专业合作社，靠新技术新模式种好玉米，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由吉林省总工会、吉林省教育学院联合举办的劳模工匠进校园、思政教师进院所宣讲与技能传承活动，走进双辽市职业中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连日来，柳条乡各地春耕生产掀起高潮，大田玉米播种工作全面展开。尤其是以大白村巨立峰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合作组织，在今年春耕生产中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科学种植方法，靠新技术新模式种好玉米，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4: 记者刘丹。
1: 现在我们来到呢是位于柳条乡大白村巨立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块，伴随着我身后机械的轰鸣声啊，这也预示着今年该合作社的玉米种植工作全面开启。那么今年呢，也是该合作社首次尝试玉米大垄双行的种植模式。这样做呢，不仅可以保商抗旱、通风抗倒伏，同时呢，也为玉米的稳产增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3: 今年柳条乡大白村巨立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精选了耐密植、抗倒伏的优质玉米种子，大力推广大垄双行种植技术，合理调整了垄距和行距，地里通风透光更好，土地也能充分利用，比老一套种地更科学更合理。同时还用上了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不用再大水漫灌盲目撒肥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根据玉米生长的不同阶段按需补水补肥，精准又省心。相比传统种地，可节水40%，节肥25%以上，既省钱省力，还能提升玉米长势和产量。据当地农户讲，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每亩地保苗数量适当增加，充分发挥了增产潜力，可稳稳实现高产稳产。柳条乡大白村巨立峰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张叶。
5: 那个咱这个这种模式呢，一是那个能多下，咱这个种子是正常下种子是，55000株，以这种模式呢，种植方式是82500株，它属于宽窄行模式，水肥一体化，照传统模式，一场地最起码能多打1万斤粮食，这种模式呢，正常是一场地能种出4亩地的粮，这是猪数。
3: 据了解。巨立峰合作社是由大白村党支部领办，一直以来都带头推广农业新技术，领着村民科学种地增收致富。这次10公顷土地采用全套现代化种植办法，不仅给本村种地树立了样板，也为全乡农户规模化标准化种玉米提供了好经验好做法。用科技助力春耕生产，守牢粮食生产底线，助力乡村振兴。柳条乡巨立峰合作社以10公顷示范田为阵地，把先进种植技术、科学管理模式落到田间地头，用节水节肥提质增效的实践，走出了一条规模化、标准化种粮的新路子。这不仅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生动缩影，更是我市以科技赋能春耕、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务实行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唯有把科技种子播进广袤田野，才能让粮食根基更稳，农民腰包更鼓，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眼下正是春耕春种黄金期，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专业合作社抢抓农时，全力推进大田玉米耕种工作，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与保护性耕作技术，高效完成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3: 田间地头，农事正忙，大型播种机在地块里往返穿梭，匀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合作社今年全面采用保护性耕作方式，推行秸秆还田、免耕播种，减少土壤扰动，起到保山固土、涵养肥力、改良土质的作用，持续提升耕地质量。据了解，水肥一体化设施将在播种结束后陆续规划铺设实施，后续逐步配套到位。此次机械化集中耕种，既大幅提升播种效率，节约人工投入，又通过绿色耕作模式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下一步，合作社还将持续抓好苗期田间管护，有序推进后续配套设施建设，强化技术跟

0: 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部分全国劳模代表出席活动。
1: 活动伊始，双辽市职业中专相关领导为活动致辞。随后，吉林省教育学院职业教育教研培训中心相关负责人讲话，对本次专场活动的精心组织与育人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学校还为全国劳模鞠永安、韩凤香颁发客座教授聘书，邀请两位劳模长期参与学校人才培养与技能传承工作。宣讲分享环节中，两位劳模立足自身岗位与成长奋斗历程，为全校师生带来两场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专题宣讲。他们以质朴话语讲述扎根一线、攻坚克难、潜心钻研的追梦故事，勉励广大学子深耕专业领域、勇于探索创新。 宣讲结束后，进入互动环节，同学们围绕技能学习、职业规划等话题踊跃提问，两位劳模现场答疑解惑，分享经验，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催人奋进。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化思政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融合，切实筑牢青年技能人才培养根基。
2: 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更为双辽市职业中专的学子们搭建了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学习先进精神的平台。双辽市职业中专副校长邬成燕：
3: 今天吉林省劳模工匠宣讲活动走进我们学校，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1: 融入到日常的教学和师生运营的全过程，引导学生崇尚劳动，苦练技能，精益求精，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为总投资16亿元的和丰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掌舵人，董事长冯雪松深耕农牧20余载，怀揣产业兴农的初心，现已成为推动双辽农业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杰出企业家。 带领和丰人不断书写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答卷。冯雪松的农牧之路始于上世纪90年代，早在和丰股份成立之初，冯雪松从基层销售员做起，日赴一日钻研业务及养殖技术，深耕市场一线，凭借踏实肯干的作风与精准的行业判断，他逐步成为企业骨干，先后在吉林多地创办管理多家农牧企业。
4: 20多年来，他始终扎根黑土地，见证行业变迁，积累技术经验，更坚定了以产业带动农业、以实业造福百姓的信念。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雪松：
5: 我实际上就是和丰的老员工，和丰95年成立，我97年到和丰，所以说我最开始在公有岭和丰，在大连和丰，在兴盛和丰，后来又回到了吉林。大约在 2023年，我们有个在吉林四平的梨树，有一家公司呢，叫四平惠良和丰，也是一家合作企业。在这家企业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合作伙伴就说，我们在四平地区啊，有一些肉鸡产业化这样的规模，并且呢很有潜力，然后就想选一个地方建一个食品厂。
1: 那时候我们就跟我们集团领导、我们董事长说：“我们在哪儿选呢？”后来大家一致推荐双辽。如今和丰现代化厂区内生机盎然，自动化屠宰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只只肉鸡经标准化流程转化为优质产品，产销两旺，势头强劲。截至目前，企业经济运行稳健向好，日屠宰量已近12万只。 一期年屠宰4000万只肉鸡产能全面释放，配套8个规模化养殖场货源稳定，形成了养殖、屠宰、加工一体化供给体系。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是冯雪松多年深耕农牧领域的积累与沉淀。2024年，冯雪松带领团队将和丰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引入双辽，从项目签约到开工建设，再到顺利投产，仅用1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流程。 创下同行业项目建设投产的领先速度。如今，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已为我市提供近1000个优质就业岗位，员工月收入4000至1万元，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户通过养殖、务工实现增收。 公司将持续深耕双辽这片沃土，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推进

0: 绿色循环发展，为双辽经济注入新动能。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雪松：
1: 在未来这些年当中呢，和丰有一个目标，准备在2029年成为千亿和丰。那么我作为一个和丰的老员工，也希望跟我们和丰人一道，能够为我们千亿和丰能够助力，也为我们和丰公司多谈一些项目，多建一些企业。
2: 在512国际护士节当天，张家屯街道联合工农村特别邀请辽东卫生院医护人员在工农村开展国际护士节主题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提前布置好义诊点位，针对农村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常见的健康需求，医护人员重点进行了血压测量、血糖检测等基础义诊服务，同时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普及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的预防知识、日常保健技巧以及科学用药规范，让健康知识真正入脑入心。此次义诊活动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有效排查了潜在健康隐患，更拉近了街道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新华网：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遵循统一规划、统一分类、统一分布、统一管理原则，编码由5个部分共19位代码构成。这套编码体系的全面落地，将进一步提升医疗影像调阅应用水平，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生活小常识：深色衣物翻面冷水洗，防止褪色串色，领口、袖口污渍提前抹点牙膏轻刷，轻松去除油渍汗渍，洗完衣物别暴晒，阴凉通风处晾干，不易变形还耐穿。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

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检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 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

0: 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双料发布的消息。那近日呢，现在哈正是这个春耕备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节。那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天气哈也是越来越暖和了。从我们两个的穿着上来看哈，
1: 我们已经开始露肉了。
0: 哎，已经开始露肉了。这个时候呢，哎，天气逐渐的回暖，是我们农民呢也开始比较忙碌的一个季节。那我们看到呢，连日来柳条乡的各地呢春耕生产掀起了高潮，大田玉米播种的工作呢也全面的展开，尤其是以大白村聚力丰这个聚力丰种植专业合作社代表的这个合作组织，在今年春耕生产当中呢，也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科学种植方法，靠新的技术、新的模式种好玉米，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柳条乡聚力聚力丰合作社以10公顷的示范田呢为阵地，把先进的种植技术还有科学管理模式落实到田间地头，用节水节肥提质增效的实践，走出了一条规模化标准化的种粮的新路子。这不仅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生动缩影，更是我市呢以科技赋能春耕、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务实行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唯有啊把科技种子啊播进广袤的田野，才能让粮食呢根基更稳，农民的腰包更鼓，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0: 今年呢，柳条乡大白村聚力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精选了耐蜜植、抗倒伏的优质玉米种子，大力推广大垄双行的种植方式，合理的调整了垄距和行距，地里的通风呢还有透光啊都更好了，土地呢也能充分的利用，比老一套种植呢更加的科学、更加的合理，同时还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技术，不再用大水漫灌、盲目撒肥了。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根据玉米生长的不同阶段，按需的去补水和补肥就可以，精准呢而且还非常的省心。相比于传统的种地呢，可节水40%，节肥25%以上，既省钱而且呢还省力，还能够提升玉米的长势和产量。
1: 据当地的农户讲啊，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每亩地呢保苗数量呢适当增加，充分发挥了增产潜力，可稳稳实现呢高产稳产。那据了解呢，聚力丰合作社呢是由大白村党支部领办，一直以来呢都是带头推广呢农业新技术，领着村民科学种地增收致富。这次10公顷的土地采用全套现代化的种植办法，不仅呢给本村的种地树立了样板，也为全乡的农户规模化标准化种玉米提供了好经验、好做法。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卧虎镇的这个春耕备耕的一个情况。眼下呢，正是春耕春种的黄金期。那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专业合作社抢抓农时，全力的推进大田玉米的耕种这个工作，依托全程机械化的作业与保护性耕作技术，高效完成春播的任务，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1: 田间地头呢，农事正忙，大型的播种机呢在地块里啊来往穿梭，均匀的作业，一次性完成播种，还有呢就覆土等多道工序。合作社今年全面采用保护性的耕作方式，推行的秸秆还田、免耕播种，减少土壤的这个扰动，那么起到了保桑固土、涵养肥力、改良土质的作用，那么持续提升了耕地的质量。
0: 那据了解呢，水肥一体化设施将在播种结束之后陆续的规划铺设实施，后续呢逐步配套到位。此次机械化集中的耕种呢，既大幅的提升了播种的效率，节约人工投入，又通过绿色耕种的模式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下一步，合作社还将持续抓好苗期的田间管理，有序推进后续配套设施建设，强化技术跟进指导，全力保障玉米稳产增收。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应急局开展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宣传活动。那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市应急局以安全宣传5禁为抓手，深入企业、村屯、社区等一线开展主题的宣传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活动中呢，市应急局的工作人员聚焦不同的场景的安全需求，通过发放呢科普宣传单、现场讲解等形式呢，普及防灾减灾知识，面向企业员工重点讲解呢生产安全规范与应急设备使用的要点，针对于这个村屯的群众用通俗语言呢解读防火防汛及其日常呢隐患排查知识，在社区为居民逐一发放宣传资料，细致的讲解呢燃气安全、火灾预防等与生活紧密相关的这个防护常识。那通过活动的开展，有效地提升了广大市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接下来呢，市应急局将建立常态化的宣传机制，持续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成为社会共识。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新闻啊，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哈，可以说不带钱不带身份证，但是你不能不带手机。
1: 这个对。我们因为啊现在手机的功能很强大，包括呢我们去支付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呢这个提用的这个无纸化办公之后呢，有一些电子的证件，
0: 对，
1: 都需要用到我们手机。
0: 对，
1: 那当呢用到手机的次数多的时候，就像咱们人哈，你这个比如说像我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身体有些小异样。那这个手机用的时间长了呢，你这耗电量它就大。
0: 就像昨天我跟安露早上说哈，我说我们两个昨天在发微信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时差。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两个我们两个为什么会产生时差呢？就是因为我的手机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下午的时候就没有电了，所以我们两个这个之间的这个消息回复哈，就存在了一定的时差。那在外面外出的时候，那没有充电器，干着急怎么办？现在有了这种共享充电宝。
1: 对，看你会看到好多商户啊，这个
0: 都有
1: 上有这共享，包括孩子的儿童充电宝，甚至在公园的门口你都能看到这种共享的充电宝。
0: 对的。而且我在其他外地的时候呢，看到地铁站出口它也会有共享充电宝，就即便它是一个户外它也会有。所以说共享充电宝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的一个服务。然而呢，有这个湖北的一个吴女士哈，她就遇到了一个烦心事儿。她在机场租用了充电宝，用了一个小时。我们想一个小时大概也就是几块钱的费用。
1: 我曾经用过一个小时，我记得应该是5元钱左右。
0: 差不多。那可能每个这个商家的收费要求不太一样，但是不会太贵的。但是吴女士在机场租用的这个充电宝一个小时却被扣费149元。
1: 我的天哪，
0: 这个好像差别就挺大的了。
1: 走的心挺疼啊，这点电字儿啊。
0: 对。所以当吴女士提出异议之后呢，更是被要求你得回现场去自证。那你想我们在机场哈，一般可能都是这个着急呀出门，那你我怎么才能回到机场去自证呢？
1: 回去我再花点路费哈。如果说我在上一个机场我已经到下一个目的地，那我费用就更大了。
0: 对。我本身已经花149块钱我都能买一个充电宝了，是不？
1: 对呀。
0: 所以这样的要求到底合不合理？我们来看一看吴女士这样的一个经历。
1: 通过她的经历呢，咱们也积攒点经验。
0: 那
1: 在2026年的4月20号的晚上，吴女士在武汉的天河机场 T3的航站楼呢，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是一个小时后呢，她呢确认已将呢充电宝呢归还至机柜的卡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那么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然长达了3天7个小时56分钟，您瞅瞅啊。那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出了极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其呢卡槽 ID 才能够进入人工的复核程序。您瞅瞅，这听的就有点让人很急眼啊。
0: 对。
1: 嗯，
0: 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要求现场去自证的要求哈，不仅是意味着非常高昂的交通费和时间的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那5月8号呢，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的退款。
1: 你听到这个事儿，就是很多时候哈，可能我们因为1块钱就会呢觉得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很窝火。
0: 对，
1: 可能有的时候你付费1000元，你就会觉得合情合理，
0: 是这样的，
1: 确实心里而且还是很温暖的。
0: 对。
1: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心里的这个波动不是和你的价格呢是成这个和价格挂钩的。
0: 对的。
1: 而是和你是否合理挂钩。那这起消费纠纷呢被曝光后引发了讨论，如果大家呢也对共享充电扣费有异议，该怎么和企业去协商呢？这有的时候他没有人啊，咱打个电话，我遇到过啊，可能不是这个和充电宝有关，但我遇到过这样的客服，就是接人工20次以后还是在反复重复接人工。
0: 对的。
1: 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而事实上呢，在解决计费这种纠纷，举证责任的这个划分往往成为了维权的难点呢。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

0: 没有对异议计费，还有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当中，还要面对相当长的与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就是你就来吧，
1: 你俩可能得先唠一个小时，
0: 哎，你也可能呢就成为了一个人工智能，重复人接人工接人工接人工，或是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1: 对的，
0: 哎，让你不停地摁一个钮摁一个钮摁一个钮摁一个按键，
1: 嗯嗯，很有可能在你一顿操作之后呢，依然没有接到人工客服，就被挂断电话，这个是我遇到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按照他相应的指令，每个数字按键挨个去按下去之后，结果呢就是挂断电话。所以呢，这个在跟客服沟通这个环节哈，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也会有这个极个别或者有很多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就会让你很窝火。
1: 嗯，
0: 就这个时候你可能只是因为一元钱，你就会有，我就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陷入这种怪圈，就可能只是一元钱，想想就算了，但是。就是到这个时候，就像氛围已经到这儿了，我必须要对自己的这个意识来维权。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订单的异常收费是，或者说对于很多事情不清楚，我们只是想跟客服沟通一下，了解这笔钱，或者是了解这个事情的源头。
0: 无奈于，
1: 对，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追回这个部分的钱款。
0: 无奈于我们和客服虽然只是隔着一条电话线，但是我感觉有些企业我们隔的就是千山万水。
1: 嗯嗯。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一共受理了充电宝相关的投诉举报案件呢是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像异常计费、产品质量以及售后的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那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怎么保存证据，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那么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啊陈英江呢，他表示，及时收集好相关证据，比如呢你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系统里显示多长时间，把你的下单记录和归还记录截图和商家协商解决，那么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解决呢问题，而不是故意给消费者设立一道屏障。在这里我要提示大家，如果我们归还的时候，我总喜欢在我归还的时候，归还完的时候把整机拍上照片，
1: 嗯，
0: 然后把自己的卡槽呢再拍上一个细致的照片，然后呢再去看一看你的订单是否结束了消费。
1: 对的，
0: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你遭遇过一两次这种情况，很糟心的情况之后呢，就感觉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嗯，
0: 所以说呢，有人说你归还至于这么麻烦吗？但是我就已经形成了这种肌肉记忆，因为我怕很麻烦，
1: 嗯，
0: 所以我宁愿当时麻烦一些。
1: 对的。
0: 那么陈英江表示，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是行政监管部门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消费者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呢自身的合法权益。

0: 这条消息啊，刚这抢话了啊，这条消息啊一出的时候，刚才你看到我俩在下面忙活了够呛啊，这个一会儿呢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是面带笑容的。
1: 我们两个刚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忽然想说网上流行这么一套嗑哈，叫这个只能想起来前两句，白杆杆红伞伞，
0: 然后什么吃多了一起躺板板，
1: 吃完一起躺板板，
0: 提到这儿，那这红伞伞白杆杆咱就知道了哈，就是这个蘑菇。我们看那个童话
1: 蘑菇蘑菇，
0: 看童话故事里的时候哈，印的那个小圆圆的红红的脑袋，然后白白的这个杆子，看起来是这个人畜无害，非常可爱。但是呢，有很多长得越漂亮的哈，它毒性其实是越大的，
1: 你不能造了它。
0: 对，
1: 你造了它呢，轻者你会出现幻觉，重则你就是躺板板了，
0: 对，
1: 我的宝子们。
0: 所以这个很多这个蘑菇哈是菌类，我们不能乱吃的，而且必须要熟哈，一定要把它煮熟，煮熟，跟豆角一样，如果你吃不熟的话，真是拉肚子呀。
1: 而且它还比豆角更猛、
0: 劲儿还更大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眼下呢，正是到了吃蘑菇的季节了。
1: 我们又采蘑菇了。
0: 那很多时候有很多，我们经常能看的哈，我家里也有去采蘑菇的。我说你是怎么分辨这是蘑菇，它有没有毒？我说你们是怎么分辨出来的呢？然后有的那个家人就会表示，我凭经验，
1: 全看眼睛，
0: 全看经验，
1: 一双眼睛和一双手。
0: 对，
1: 还
0: 有呢，就是说这个长得就看能吃，看这样它就是能吃，
1: 挺有风险的。
0: 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1: 对，它万一它那样会伪装呢？
0: 所以现在呢，网上还有一种流行鉴别的方法，就是呢，你不知道怎么办，你说我也不认识这蘑菇，但我还挺想参与一下采采蘑菇。网上呢就有拿这个AI。你一扫这个小蘑菇，它就会告诉你有没有毒。所以说现在网上传的这种像这个试毒的方法，还有我们眼下看到的这种大蒜试毒的方法，靠不靠谱？
1: 小时候看宫廷剧的时候，就现在我们看宫廷剧都喜欢拿银针那种大蒜没听过呀。
0: 真是，你如果说拿这个扫码哈看图片的这个方法，可能吧，这个它大数据识别的比较多，还靠谱一些。但是这个大蒜试毒方法靠不靠谱哈，说实话我们两个也不清楚，
1: 我们都犯嘀咕。有的时候你在想哈，即便我们这个用大数据的时候用 AI 来扫一扫，万一你这个赶上这个光
0: 清楚
1: 来的时候，或者是说
0: 两个比较接近的
1: 细节度，你的造了也挺吓人的。那它究竟靠不靠谱呢？
0: 咱今天来看一看。现在呢，很多这个野生菌开始大量的上市了，但是尝鲜的同时呢，也是希望我们大家留心哈，有些看着眼熟，就像我刚才说这个我觉得它能吃，但是它可能藏在着一些风险。最近在云南昆明的一家医院呢，就收治了两名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两个人都出现了面部还有这个双手啊有瘙痒疼痛、皮肤红肿的一个症状，被确诊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
1: 无独有偶啊，广西的过不到半个小时，全家人都开始肚子疼，就腹痛，然后腹泻、呕吐，还有人意识开始模糊，被送到了医院。那么眼下呢，正值就是我们该吃就我们东北人来说，从这个名词上来说是菌类，但从我们东北人来说就大蘑菇、小蘑菇。
0: 对，
1: 接连的，你别管是这个小散的，还是大杆的，还是这个大片的哈。

0: 啊，那么都会呢这个使用，那也是各地呢也接连发布了预警，提醒广大的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蘑菇，因为眼下这个季节啊，还有很多的蘑菇最容易啊和餐桌上的常客给你整混了。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这毒蘑菇长得可能和我们常吃的它就比较相似。
0: 我在想哈，这个植物界也是有它的生存法则的，
1: 对，
0: 能不能进化了呢？
1: 哎可能哈，这个大自然当中的这个蘑菇种类也是千千万万的，就像我们人跟人之间长得还有很像的，他们之间会不会也有这个亲戚朋友的关系哈？
0: 对，咱关键是也没有蘑菇的微信，不好问。
1: 对，咱也不知道。
0: 哎，圈儿比较小。
1: 对对。那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表示，雨季来临之后呢，像这个叶状的耳盘菌跟黑木耳。你看这个就有点像了
0: 啊，大脑在飞速的运转。
1: 对，
0: 我的天哪，
1: 嗯，那出他俩就比较相近的话，那我们采集的时候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弄混了呢？
0: 你和木耳也可能弄混。
1: 哎、嗯、你不能光说这个蘑菇，而现在网上呢，刚才我们就说了哈，有很多鉴别的方法，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大蒜变毒，把大蒜跟蘑菇一起去烹饪，如果说大蒜变色了，那你这蘑菇就是有毒，没变色就是无毒。所以说这种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给出的表示。像用银针试毒哈，电视剧这个情节，还有这个大蒜变毒，不科学的，答案是否定的。
0: 哎、这个关于这个银针试毒啊，这个从我们看宫廷片的时候啊，我就有研究过，确实是银针有的毒性，它不是马上就变黑的。
1: 哎，
0: 嗯，
1: 你比如说剂量小啊，或者说是它有这个时间上啊呀等等哈，它不是说像那个电视剧当中你杀下去
0: 就变黑了
1: 、
0: 哎、
1: 它不是这样的。像这个大蒜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哈，是不是说你这个蘑菇有的时候我们看哈，焯蘑菇的时候它这个水它也会变色、
0: 嗯、
1: 你是不是说它这个里面的这个色素把大蒜染黑了呢？并不是毒性呢，是这也是有一定可能的哈。
0: 大蒜现在责任很大呀，
1: 哎，他不想背这个锅、哎、其实你这大蒜跟蘑菇如果说炒好的话，味儿应该能挺好吃。
0: 嗯，大蒜讲话我就挑味儿的、
1: 哎、
0: 但是你现在你给我这么大一个责任，
1: 我不行，
0: 我都苍老了，我跟你说。
1: 对于像这个用人工智能哈、嗯、刚才提到的说这个鉴别毒性的方法行不行，专家也表示了，蘑菇呢在野外生长，那颜色呀、大小啊、形状啊，它都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可能在这片地里长跟在那片地里长的它都不能太一样喽，
0: 可能长稍歪一些稍小一些呢。
1: 哎
0: 哎，
1: 所以说目前 AI 在蘑菇的识别上也挺困难的，它是需要构建更大的数据库的。
0: AI 讲话了哈，你这个提问点问题行哈，你这还让我鉴别这个，你这让我和大自然抗衡呢，
1: 我也是一个机器而已啊。
0: 这一条消息哈，我们把这个压力给到了 AI 和
1: 大蒜，嗯，就是没有想一想说我们自己能不能就谨慎一点哈、
0: 嗯、
1: 说我们在吃蘑菇之后，你说万一就真的不舒服了，有没有明确的就医信号，说是我不舒服马上就去，还是说我出现了什么症状的时候再去医院。那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的主任郑粉霜表示，吃野生蘑菇之后的示警信号是什么呢？最多的表现就是在胃肠道的一个反应，
0: 嗯，
1: 比如说你吃完之后我有点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此外呢，如果说食用了见手青，通常就会感到哎头晕乏力，或者出现记忆力下降，哎就幻觉呀这一类的情况哈，那就非常明显了、
0: 嗯、
1: 像这一类的野生菌通常它的发病会比较晚。如果说吃完有毒的这个野生的蘑菇类哈，也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有救治经验的医院，让医生去给你判断，咱别自己在家瞎用药。
0: 哎，咱也别太疼哈、
1: 嗯、
0: 如果说分析不明白，第一时间我们就去医院。
1: 对，
0: 那么郑粉霜说呢，食用野生的蘑菇后，如果出现了刚才提到的胃肠反应，比如说头有点迷迷糊糊的，
1: 嗯，
0: 用我们东北话说感觉迷得糊的，哎，还有点呢，没啥太大力气，乏力，一定要呢让他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水之后用勺子来刺激咽喉，采用一种催吐的方式，进一步避免呢加重毒素的吸收。如果情况很危急，

屋出租出售等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华府家苑的11号楼126平3室1厅加跃层98平3室也是3室1厅，低价出售89万，可小易，房本在手，配合贷款，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马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听友的一条发布，他想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位置这个面积呢是60平，6楼非顶楼，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流。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俗话说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作为一个男人，得有几分冒险精神。等着天上掉馅饼，哪有那好事儿？就拿前文书说，西方大侠沙国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打算把国宝珍珠佛得到手，这样呢对得起朋友，要不我叫侠客呀。

在西方颇有名气，连这点冒险都不敢担，我成什么了？所以啊，他冒着风险来到藏经楼。这个冒险不等于蛮干。老头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看看如意和尚跟踪没有。他也担心进了圈套。后来他发现没人跟踪，他这心才放下，飘身行，从房上跳到平地，蹑足潜踪来到藏经楼的楼门，上头锁着呢。可是对这种人来说，那个锁跟不锁差不多少。用大拇指一量，二拇手指的一扣，咔吧，锁开了。他轻轻把锁撤下，又轻轻地把楼门推开，里边黑洞洞，伸手不见五指啊。老侠客就想，如意和尚说了，现在这消息都开着呢，错走一步，粉身碎骨。我们出来那会儿，跟着他出来的，迈哪条腿怎么走，他这心里都磕了板了，依然是像扭大烟格，踩高跷差不多，左扭右扭，左转右转，这才来到东套间的门首。西方侠长出了一口气，啊，好险好险呐！然后一转身，他又来到蒲团的前头。这蒲团的下头是个竖井，总消息都在这儿呢。因为如意和尚怎么做的，他看得清清楚楚。一下腰把这蒲团挪开，探身把手伸下去了，什么也看不见，光凭着感觉，划拉来划拉去，他就觉着冰凉棒硬的东西，是个拔楞的疙瘩。他攥住了，按照如意和尚所说，如意是往左扭，左扭是开，右边扭是闭。他往右边用力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一直到拧不动了，西方侠放了心了，看来消息全死住了，站起身来，缓了一口气儿，又把蒲团回到原位。二次来到东套间门首，他有意的用这脚踩踩其他的地方，看看有没有消息，一踩没事儿，两踩还没事儿，证明这消息全死住了。把东套间的门开开，迈大步来到天字一号大柜的前边，上头有大铜锁，依然按照老方式把铜锁打开，柜门开开，一看那包依然在柜格上放着，探双臂把珍珠佛请下来。哎呀，老爷子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心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圣婴他们为了得珍珠佛，煞费苦心，历尽艰辛，到头来两手空空。你看我来了，伸手就办成了。看来这两句话说的对啊，有福之人不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就这么回事。然后他把珍珠佛轻轻的背在身上，老头子高兴，转身离开藏经楼，迈门槛出去，到院里转身想走。

那位说往哪儿走？下山，下九顶铁叉山，回余家老店。圣婴和十老侠客，老少英雄十三位都在那儿听信儿呢。这我要一回去，一进屋这一说，把国宝珍珠佛一现，大伙儿多高兴。他想的倒挺好，刚一迈步，就听背后有人说话：“弥陀佛，贤弟，你干什么呢？”就这一嗓子，吓得沙国瑞是魂不附体呀、啊！扭头一看，此刻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是伏兵四起，把这座藏经楼就给包围了。为首的正是大和尚如意长老。就见如意脸往下沉沉着，皮儿笑肉不笑，俩眼瞪得跟包子一样盯着沙国瑞。沙国瑞这才恍然大悟，完了，我上了当了，我中了埋伏了，人家设的是圈套把我给耍了。可是事到如今怕有什么用？沙国瑞平了平气血，稳了稳心神，哎，心到安定了。这人就是这样，呀怕呀怕呀怕呀，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等事到临头，也就不怕了。沙国瑞点了点头，师兄，这还用问吗？你说我干什么来了？你往我身后看，我背的是什么？沙国瑞，老匹夫，你可气死我了！我说兄弟，我没想到你胳膊肘往里拐，吊炮往外打，现在你是吃里扒外的人啊！哎呦，圣婴给了你多少银子？给了你哪些好处？你居然给他卖命啊！你跟我演戏，夸夸其谈，甜言蜜语，闹了半天你给官方办事，你跑这卧底来了。沙国瑞啊，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岂能瞒过老僧？我无非是对你试探试探，我不希望这种事情能够出现，哪知实得其反，居然出现了。沙国瑞，从现在开始，你我隔袍断义，画地绝交，拿命来！如意和尚说完了，一伸手，从小和尚手中把九连环抄起来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这九连环加重分量，能有126斤，那要抡起来多大分量。因为这和尚有劲儿，练的是硬。沙大侠上步闪身，哎，师兄你等等行不行？我有几句话说。还有何说？哎，我说完了咱们交手不迟，我在你这一亩三分地儿，我还走得了吗？那你算说对了，讲。师兄啊，车走一转，话说一遍，我本不应该再说了，但是你我的交情在这摆着，我要做到仁至义尽呐。师兄啊，你恨我，你怪我，这都不奇怪，因为咱俩站的立场不同。你站到敌对的立场上，你怎么看我怎么别扭。假如咱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你怎么听我说怎么对。我师兄，您干的什么事儿？你糊涂死了！

0: 天鼠秦瑶是个什么东西？是国家严拿的通缉犯。他三番五次搅闹皇宫大内，盗取国宝。咱这么说，他盗国宝，皇上有的是东西，他有能耐他就盗。但是你别牵扯旁人，每次盗国宝都栽赃陷害，留下圣婴的名字，这不是小人，这是什么呢？你给你爹报仇，有种定个时间地点，你跟圣婴干呗，没人管呢。你有能耐杀了圣婴给你爹报仇，你没能耐你自认倒霉。但是利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实在叫人可恶。你说秦游是个什么东西？他到处挑拨是非，到处煽风点火，到处栽赃陷害，实属是个十足的小人。我师兄，别人都不敢收留他，你为什么收留他？二龙山的人收留他了，结果怎么样？二龙山付之一炬。萧金台的人收留他了，萧金台也完了，萧玉台也完了，萧凤台也完了，前车之鉴。难道您不吸收点教训吗？就凭你九鼎铁叉山金钟寺，你能包庇得了秦游吗？你能抵挡住国家的官兵吗？再退一万步说，你能挡得住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吗？师兄啊，我跟你说了不是一遍了，你是忠言逆耳，就是听不进去啊。师兄，你不愿意听我也得说，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您现在跟我站在一起捉拿秦游，把国宝珍珠佛交给圣婴，把秦游往外一献，我敢保昆仑侠说话算数，准保在官府面前多加美言，开脱你的罪名。你依然是这里长老，你依然在这出家，何乐而不为呀？为什么你非憋着劲儿来？你想到后果没有？哎，这要激怒了官府，调遣大兵平你的九鼎铁叉山，不费吹灰之力呀。师兄，我不忍心看着金钟寺完了，我更不忍心看着师兄身犯了国法，后果不堪设想啊。师兄，你能住口？
1: 别说了。沙国瑞，哎，你真能白活呀！啊，嘿，说的是振振有词啊！我现在看出你的嘴脸，你就是官府的爪牙。这话不是你说的，你是替圣婴说话的。还是那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两个人是走的两条路啊，根本就合不到一起。我这么跟你说，你背的那是什么？你觉着把珍珠佛整到手了，你好好看看那是什么呀。沙国瑞就一愣，觉着这里边有文章，赶紧忙里抽闲把包袱解下来了，一瞅这盒也不对劲儿，是普通的木盒，打开一看，里头哪有珍珠佛呀，变成了一尊瓷佛。什么时候换的不知道。哎呦，沙国瑞觉着受了很大的侮辱啊。老头子一赌气把这尊瓷佛举过头顶，去你娘的，啪嚓摔了个粉碎。如意和尚，好，你玩我玩的真漂亮啊！哎， 既然如此，咱们无话可说，老朽我跟你拼了。嘿嘿，早该如此，你过来吧你。
0: 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咱这么说，沙国瑞号称西方大侠，闯荡江湖几十年，有没有能耐？真有能耐，要不然能叫侠客吗？但是分跟谁比呀？跟师兄如意比，他可差着不少啊。那如意和尚功夫在身，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尤其掌中的兵刃还沾着光，这九连环一百多斤，呼呼挂风，沙国瑞哪里是他的对手？打到三十几个回合，老头子一个没留神，让这如意和尚的九连环正扫到肩膀头上，啪！就这一下，把老头给打毁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哭丘摔出一丈多远去，顿时半身麻木。老头心说话，完了，我的左膀扇可能是粉碎性骨折。你想，那九连环是兵器，那是钢铁打造的，扫到人身上受得了？如意和尚一咬牙，沙国瑞，这可是你自己找的，拿命来！往前一纵，第二次高举九连环往下要砸。还得说西方侠，别看半身都麻木了，那叫侠客。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童子功的功夫，腰眼一使劲，腾，他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咵嚓，这一九连环砸到方砖上，没砸着人。这就得说侠客，一般人瘫软在地动不了了。沙国瑞一提气晃头顶，脚跟使劲啊，蹭窜上矮墙，再一晃头窜上高房，是逃之夭夭。如意和尚一看，哎，行啊，嘿嘿，沙国瑞，你还真能跑得了，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滚！带着金银铜铁四大弟子，带着大小和尚，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单说沙的侠，一受了伤了，二道路不熟，黑灯瞎火的也辨不出东西南北，都叫人追懵了都。身子是摘摘歪歪，尤其从高坡上往下走，就失去平衡了，跑了一段路，脚下不稳，身子一摘位，扑通二次摔倒在路旁。他刚摔倒，如意和尚领人就追到了。嘿嘿，跑啊跑啊，沙国瑞，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拿命来吧。往前跟步，举九连环要砸，西方侠一闭眼，完了，生有处死有地啊！没想到九鼎铁叉山，这半山腰就是我葬身之地，砸吧！闭眼等死。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这路边的树林里出了一伙人，为首的人高声喊喝，且慢动手。深更半夜，就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把如意和尚吓得一哆嗦，九连环好悬没落地啊，噌跳出圈外，被九连环借灯光闪目观瞧。 再看出来啊，十好几位，为首是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鸭尾巾，箭袖袍，腰杀大带，背后背着空刀鞘，手提明晃晃鱼鳞紫金刀，是斜挎镖囊，面似银盆，五官端正，一看就认出来，嘿嘿，圣婴。来的是圣婴吗？一点都不假呀。圣婴的身后跟着石俊山石老侠，在后边跟着大贼魔欧阳天佐，小英雄黄三太欧阳德，金头虎贾明，赛时前的杨香武，红旗李玉，凤凰张七，鱼眼高恒，塞北观音萧银龙都来了。那么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呢？您别忘了这句话，无巧不成书嘛。也慢说说书这样，您看那电视连续剧，特别是侦破小说那个连续剧也是这样，一到了紧要关头了，那警车喂喂喂喂喂喂啊都来了。你不这样您不爱看呢，不这样也没意思了。说圣婴这从哪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圣婴他们住到余界殿，本来想上金钟寺抓秦游，沙国瑞把胸脯子拍得夸夸直响，打了保票了，三爷用不着您，我们把这事交给我了，我跟如意和尚过命的交情，我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啊，到那嘚吧嘚吧一劝，大和尚回心转意，把国宝一献，把人一交，您看这多好呢。合着您要一去了，双方说翻了就得玩命，我去了这事儿能办得四平八稳。圣婴不好多说呀，就点头答应了。后来咱们说这沙国瑞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那么圣婴呢，虽然在店房里头没来，老头是把抓柔肠，说什么也坐不稳立不安，一直惦记着沙国瑞，能办成吗？要办不成怎么办呢？这个人一有心事他不爱说话，面沉似水，是长吁短叹，这就到了定更天了。你说圣婴不睡觉别人能睡吗？为前为后的大伙儿谁也不言语，空气显得十分的沉闷。这金头虎贾明受不了了，贾明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呢。贾明一瞅，这受得了吗？
2: 我三大爷，您怎么不睡觉啊？
0: 明儿，你困了，你去睡吧，我再等一会儿。
2: 您是不是想等着沙国瑞的信儿？
0: 当然了，人家为咱们办事儿，我能不牵挂吗？
2: 可说呢，三大爷，不是我多嘴啊，这屋没外人，我总觉得这事儿没什么把握。那老沙头话说的倒不小，有没有点吹牛皮呀？
0: 胡说，还不给我退了出去。
2: 你看怎么样，我就知道我一张嘴就得挨刺儿。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0: 贾明退到一边，飞天玉虎蒋伯方蒋五爷在旁边坐着。蒋伯方一听贾明说的有理，这才跟圣婴交谈。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上回书正说到圣手昆仑侠圣婴在余家老店是坐卧不安呐，站也不是，躺也不是，把抓柔肠，什么原因？

0: 他惦记西方侠杀过瑞的事儿，杀过瑞，上了金钟寺见如意和尚，能不能顺利的抓住秦游，能不能把国宝夺回来，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圣婴的心他没底呀。贾明看出来了，劝了圣婴几句。 圣婴把脸往下一沉，眼睛一瞪，吓得贾明不敢言语了。飞天玉虎蒋伯方蒋五爷在旁边坐着，心情压抑。这个蒋伯方，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小伙子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性如烈火。他也就是在圣婴面前呢，有点拘谨。 要在旁人面前，他早就跳起来。他一看这个形势，心情非常压抑，忍无可忍。蒋五爷站起来：“三哥，我说两句啊，您别不爱听。方才我以为贾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您这个人呢，哪儿都好，就是太迁就了，太软弱。”
1: 要依我的主意，还非什么叫这杀过瑞去，往返徒劳，空费一场心思。我的意思，咱领着人就直接去了，到那就要国宝，就抓秦游，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说好了怎么的都行，说不好拉家伙揍东西。世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不揍他。
0: 他不老实，您瞅您这样，您这脸一沉，一句话不说，我们陪着您难受。我现在实在忍不下去了，三哥，你们要都不去，我可去了啊！就这么闷着，谁受得了？飞天玉虎蒋伯方敢说话，只有他敢在圣婴面前发发牢骚。 他这一说，石俊山石老侠也频频点头。兄弟，我看五爷说的有理呀。与其咱们这么坐等，不如咱们就去看看，究竟这事儿办得如何了。成功自然最好，一旦有万一，咱们可以拔刀相助。不知兄弟意下如何？
2: 是啊，是啊，我说咱别等着了，咱别等着了。大伙儿这么一说，圣婴也沉不住气了。三爷点了点头，好吧，一不扭众，百不随一。既然大家都这么看，我跟着你们去也就是了。哎，早就应该这样。这玩意儿睡觉也没法睡。
0: 干在这等着，谁受得了？弟兄们，拉家伙！就这么样，老少英雄13位，各带兵器，离开余家店，赶奔九鼎天。真不如来巧了，走到半山腰树林，抬头一看。

0: 后边追了一伙凶僧，就知道事情有了变化。正在这时，沙国瑞摔倒在地，如意和尚举起金顶九连环往下要砸。圣婴一看十分危机，这才抖丹田喊了一声住手，把如意和尚吓了一跳，赶紧打电步跳出圈外。弥陀佛，什么人？哎，这几秒钟的时间是个缓冲，西方侠沙国瑞他保住了这条老命，不解这一下就给拍死了。老少英雄十三位赶到近前，圣婴一哈腰把沙国瑞抱起来，一看沙国瑞啊，那脸儿都绿了都。老侠可看着亲人了，潸然泪下。昆仑侠，我对不起你，这事儿我没办成，反倒办砸了，国宝也没夺回来，我还受了伤了。别说了，别说了，难为你啊，我这就十分的感谢。现在你受了伤了，应该马上调治。哪儿受伤了？哎呀，我肩头半身麻木，让九连环打了一下。圣婴一招手，赶紧把石俊山石老侠叫过来，让他领帮人给沙国瑞调治伤症。那位说能治吗？当然了，这帮人都有半仙之体呀，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哪天都拿刀动枪的，谁也免不了受伤，什么伤筋动骨的药啊，黑红两伤的药都随身携带着。把沙大侠抬到树林的深处，衣服扒掉，该服药的服药，该包扎的包扎，该给他吃的给他吃。这儿护理着咱暂且不提，单说昆仑侠圣婴亚鱼鳞紫金刀来到如意和尚近前，借着火把的光辉一看，好嘛，这和尚长得真够凶的，人高马大，猪肚子脸，尖头顶，这头顶尖的有点特殊，就好像那胡萝卜那尖儿似的，这瞅着这难看，满脸的横肉，身披僧衣，手里擎着特大号的金顶九连环。往后观看，大小几十个和尚拿着十八般的兵器，在如意和尚的背后站着一个人，圣婴一看就认出来了。谁呀？正是飞天鼠秦游。这秦游手中合刀，嬉皮笑脸，有意的气圣婴，那意思你不抓我吗？你这就抓不着，秦大爷就在你眼前站着，我看你有什么招。您说这气人不气人？圣婴把气血往下平了平，没理秦游，冲着大和尚一抱拳，老当家的，请问你就是九鼎铁叉山金钟寺的方丈如意长老吗？
1: 弥陀佛，不错，正是老僧。
0: 我不用问我就知道了，你就是圣手昆仑侠圣婴吗？正是老朽。嘿，姓圣的，我正要找你，哎，你这招可够损的，你不露面，你指使沙国瑞搅闹我的金钟寺。我圣婴，你要是个侠客，你要有本事，你到庙里亲自找我去，你巧使旁人，你算什么能耐啊？

商鞅啊，我早就听说了，你是个笑面虎杀人贼呀，老奸巨猾。今天我要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雪恨，拿命来！咯咯咯咯咯咯咯咯！这家哇哇直叫，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抡起来金顶九连环，奔圣婴搂头便砸。圣婴赶紧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九连环砸空。再看如意和尚，翻头现转，奔圣婴哽嗓便点。圣婴一拨了脑袋，又点空了。哎，哗楞！如意和尚又使了一招秋风扫败叶，打圣婴的双腿。圣婴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要走空了。连着就让了他三招，如意和尚收招定势，一拨了脑袋。哎，老匹夫，你跳跳窜窜，因何不战？难道说惧怕老僧不成？如意师父此言差矣，我圣婴啊没怕过任何人，我怕的是彼此尊重，谁要想使用武力压服我，那是万难呐。如意和尚，我是这么想的，你我之间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出家当和尚，我保我的镖。为什么咱们发生了冲突，就是为你身后站的飞天鼠秦游。你想想，秦游劫取了国宝珍珠佛，留下我圣婴的名字，我全家老少全都蹲监坐狱啊！如果届时国宝不能还朝，我们全家人都得掉脑袋，祖坟都得被刨了啊！这招损不损？毒辣不毒辣？如果说换到你头上，你应该怎么办？我捉拿秦游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你呢？包庇秦游，所以咱们才发生了冲突。你不是希望我露露面吗？今儿个咱俩见着，我希望大师高抬贵手，把秦游交给我，把珍珠婆还给我，我率人马上就走，尘土不染。你依然是金钟寺的方丈，何乐而不为呀？大师，如果不听良言相劝，非要以武力解决，圣婴也没办法了。到了那时，后果不堪设想啊！啊呸！姓圣的真会打官腔啊！哎呀呵呵，你是真能白活。旁的我不懂，我就知道飞天鼠秦游是好样的，他敢进皇宫盗国宝，说明他浑身上下都是胆。我听他跟我讲了，盗国宝不是为了发家致富，而是赌一口气，为的是要你圣婴的命，给他爹爹报仇雪恨。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他给他爹报仇有什么不对？圣婴，我看飞天鼠秦游比你强得多，你无非是朝廷的鹰犬，国家的走狗啊，我最烦的就是你这种人。今天呢，废话少说，你我是决一雌雄，拿命来！这家伙也挺能讲，连讲带动手，
揉揉揉晃动九连环，就下了绝情。旁人没说什么，蒋伯房受不了，蒋五爷那脑筋都蹦起来，打电步晃动亮银盘龙棍，噌就窜上来。三哥，您到后边歇会儿。杀鸡焉用牛刀，这是一头驴呀、啊，他不懂人语，您跟他费劲干什么？教育小弟。声音一看呢，蒋伯房来劲儿，想劝也劝不了。三爷只好手提鱼鳞紫金刀，把身形转过来。五弟呀、啊，但能容人且容人，点到为止才是。哎，我知道您就是这套词儿。圣婴回归本队，给蒋伯方关敌料阵。再看蒋五爷晃动亮银盘龙棍，来到如意和尚近前，钉子步往这一站，腰板一拔，秃驴，认识你家五爷吗？你看一张嘴就这词儿，听得太别扭了。如意和尚借灯光一看，哟呵，这小伙长得真帅呀、啊！那真是面赛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长得是傲骨英风，两道眼眉当中有一道红色的竖纹，更显着好看。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手提亮银盘龙棍，跟小老虎一样。蒋伯方一说五爷，如意和尚就知道他是谁了。飞天鼠秦瑶啊，赶紧过来，大师，这小子叫蒋伯方，厉害的邪乎啊！想当年一出世，棍扫萧金台，棍扫萧玉台、萧凤台，棍扫八大锤，死在他棍下的人可太多了。您可千万留神。 嗯，知道了。娃娃，你就是飞天玉虎蒋伯方，然。姓蒋的，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嗯，老僧听说过你蒋伯方颇有名气，你这个武功嘛也十分了得，今日没想到在此见面。有道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老僧要会你一会，拿命来吧。蒋伯方没那么多词儿，也没那么多的话，他这人办事儿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干脆咱别兜圈子，就玩真格的。再说这如意和尚，你别看他表面上十分坦然，但他心里头有点紧张，人的名树的养，他深知蒋伯方这条棍子不吃素。想当年在海王擂上会斗个高人不计其数啊，后来听说蒋伯方二次学艺，这能耐又长了一大截，我真跟他伸手能赢吗？一旦叫他一棍子把我拍到这儿，一切全完了。这蒋伯方究竟这个棍路是什么样，心里没底，所以他也疑疑惑惑的。尽管他口出狂言，他没动手。就在这时候，在他的身后站着四大弟子，金头罗汉、银头罗汉、铜头罗汉、铁头罗汉，这是如意和尚的四梁八柱。那这几个小子有点犯浑，
每人掌中。

一条冰铁大棍。一看他老师说完了没动地儿，这金头罗汉过来，师傅，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一个白面书生用得着您吗？教于徒儿那名来。抡铁棍便砸，跟蒋五爷斗在一处。蒋伯方也没问他是谁，反正你是如意的人，就是我的仇人，讲那么多干嘛？三招两式，蒋伯方使了一招叫海底捞月，正好这金头罗汉棍往下砸，蒋伯方的棍子从下边往上撩，两条棍子碰到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就这一下子可了不得，金头罗汉就觉着两臂酸疼啊，虎口都震裂了，哎呀，一抖了手，不用掐诀念咒，棍子飞了。这一下飞出就十五六丈远，金头罗汉心里说话：哎呦，真没想到这小白脸怎么这么大的劲儿，我照他比差的太悬殊了，没有了家伙怎么伸手啊，干脆败阵去也。想到这儿，上步一闪身想要跑，那能跑得了？蒋伯方那身手够多快，一个海底捞月把棍子打飞，他刚一转身，蒋伯方的棍子就下来了，以上试下对准他这个秃脑袋，你再这么啪，扑通，死尸栽倒。再找金头罗汉呢，没头了，光剩身子了，把脑袋给砸碎了都。那些和尚们一看，一拨着脑袋，我娘，这家真够狠的。圣婴一跺脚，哎，圣婴心说话，五弟呀，你哪儿都好，你就是太狠点儿。你看刚才我还告诉你了，有什么冤仇，他当时就是没憋过劲儿的，将来他想通了也就好了。你为什么非把人打死呢？但是在战场之上又不能埋怨蒋伯方，就见蒋五爷把棍子上的血擦净了，横亮银盘龙棍，高声断喝：呆哪个过来？哎，如意，你过来，你在后头待着，你算什么能耐？有种你过来呀！你抓垫背的不算英雄好汉。话刚落地，人头罗汉蹦上来：好啊，姓蒋的，我师兄死的太惨了，我要给他报仇雪恨。你接棍，肉肉肉。蒋五爷乐了，问你叫什么？人头罗汉。人头罗汉呢，哈哈，好听好听，今儿个我也叫你变成肉头罗汉，你拿命来吧你。也就是几个回合，蒋伯方的身手太快，使了个小鬼推磨，这棍子横着横扫人头罗汉的脑袋。说时迟那时快，人头罗汉手忙脚乱，还没辨清怎么回事，呜这一声棍子就到了。哎，想躲已然来不及了，正打在耳根台子上，啪，把这身子都打飞起来，摔出一丈多远，坑丘摔倒在地，棍子也撒手了。再看人头罗汉，脑瓜都没了，上半截整个叫棍子给扇下去了。

0: 红头罗汉、铁头罗汉两个人一跺脚，哎呀，二位师兄死的太惨了，哥哥兄弟咱们一块上。两个凶僧两条冰铁棍夹攻蒋五爷，一左一右飞身而上。蒋国方乐了，嗨嗨，今天五爷给你们来个收庄包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从不主动示弱，我们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您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这个相应的联系。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眼看呢，我们现在天气是非常的热了，那车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千万不要放，已经有车辆遭到了封印。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接着呢，江苏无锡一个男子将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车内了。那太阳经过这个车辆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那温度是急剧的升高，那发泡剂受热发生了这个爆炸的情况，泡沫呢瞬间布满了整个车厢。待男子发现的时候呢，泡沫早就已经结块了，车内的按键呢也被牢牢的封住了，清理的难度很大。所幸呢，当时事发的时候他人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情况。天气在逐渐的转暖，消防得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更需要警惕的是高温炙烤下车内有很多物品随时都有可能化身为危险品。那一组消防试验带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

很快就超过了70摄氏度。车门关闭仅仅10分钟之后，哎，打火机呢就膨胀爆炸了。正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的，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呢，在高温下非常容易发生这种膨胀，那如果说遇到明火的话，还有可能发生这个爆炸的情况。另外呢还要警惕，除了说刚才提到的罐装喷雾啊，打火机不能放在车内，还有很多物品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比如说像充电宝。充电宝本身呢，它是非这个它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说放在这个车内的话呢，一旦受到阳光的暴晒，也是非常容易引起火，内部起火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香水，那通常呢是这种液态的啊，就是我们又不是那种固体的香水，通常浓度是酒精的浓度在40%到80%之间，在高温密闭的情况下，它会加速一个挥发的情况。遇到热源呐、或者是明火呀，非常容易燃烧，进而引发整个车辆的这个火灾。还有就是很不起眼的，我们车里可能经常会放的矿泉水、眼镜，还有这个水晶球，这个装饰品，这类东西呢，它具有凸透镜的一个效果，放在车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它就会像把一束光聚集在一起，长时间照射呢，就会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那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的隐患也是随之增加的，所以说广大车主应该提前排查我们车内的一些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的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网络平台引流加冒充公安，电诈的黑手伸向了中小学生。网络游戏呢，现在已经深入到未成年人的生活当中了，像游戏当中那些虚拟的皮肤、限定的道具，更是小朋友们，更是孩子们在社交和休闲娱乐的一部分。那不法分子呢，正是紧盯了未成年人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特点和这个需求，量身打造骗局，以免费赠皮肤、赠送游戏账号为诱饵，辅以账号涉嫌违规不转账的就追究责任的情况，去这些话语去恐吓，诱导孩子隐瞒家长，操作手机远程操控转账。那心智未成熟、辨别能力比较差的孩子就比较容易上当了。案发之后呢，孩子通常因为害怕不敢告诉家长。像这种情况近年来的案件并非是个例，那湖北武汉的警方呢，侦破数百起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下手，冒充公安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那可以说是让我们大家都要警醒。像帮忙练号就有相应的报酬，手机网游、超自然的行动组等等这样的一个公共聊天频道里，这样的广告频繁，这个在频繁的滚动着。湖北13岁的这个小朋友在假期的时候呢，在亲戚家玩耍的时候，哎，这句话他就挺充满了好奇心，想着既能玩游戏，还有这个有零花钱，对，一下子就勾起他的好奇心了。加了广告方的网好友之后呢，没想到屏幕的背后

一张游戏代练加冒充客服加冒充公检法的诈骗网络就已经悄然的布局成功了。最后呢，这孩子不仅没有挣到零花钱，还按照对方的指令用父亲的手机发出了红包1.2万元。那这笔钱呢，最终也全部流向了境外。2025年底至今，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以此为突破，联合多地的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侦破了全国数百起专挑中小学生下手冒充公安人员实施电信诈骗的系列案件。那这个民警也在介绍，此类的案件呢，基本的特征是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游戏公平去发布有仇代练呐、领皮肤啊等等的广告。一旦有人中招了，那就会引入到第三方的平台去冒充警察，去制造恐慌，要求未成年人使用父母的手机去共享屏幕，提供验证码，进而采用银行卡转账在群里发红包的方式，快速榨取上钩者家长的账户余额，最后通过黑灰产业链洗钱。那未成年人一旦受骗，追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他也介绍说，不法分子瞄准的正是未成年人的辨别能力差，心理呢心智也不成熟，非常容易被恐吓，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为缺乏社会经验的未成年者量身定制的陷阱。那所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哈，小朋友们玩一玩游戏，或者说是看一看相应的短视频，我们家长呢还是要提高警惕的。毕竟呢，他们对于一些陷阱啊，对于一些诈骗呐、对于一些陌生人的一些言语，他们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作为监护人哈，我们对他要加大力度监管。比如说手机当中就有很多这样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的，每个软件呢都有相应的这个设置办法。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很大程度上可能就会减少到被骗的一个可能。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手机当中也可以下载这个反诈中心的 APP， 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帮助我们拦截相应的一个诈骗预警的。所以说呢，这类情况哈，它专门是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还有很多呢，像这个电信诈骗，它都会根据特定的群体去攻击你比较薄弱的心理，或者是攻击你比较这个薄弱的地方，然后对你去进而实施诈骗。所以说呢，哎，当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拿相应的案例啊，或者说相应的情况短视频去跟孩子过去讲解，让他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案件背后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套路。另外呢，就是许多未成年人在被骗之后可能会情绪上比较崩溃，或者说是很害怕，不敢跟家长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公安人员也介绍哈，未成年人一方面因为单纯的被骗陷入到这种自责比较恐惧的一个情况，另一方面呢，就是不法分子他会冒充警察去恐吓。那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害怕，所以说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心灵上的欺凌。所以呢，无论说是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还是整个社会层面上，我们都应该做好这个家长的一个监护的责任，我们共同去维护我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平时这个发现自己有哪个牙这个出现龋齿，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总会觉得为什么会牙会坏了呢？因为我每天都是在很仔细的刷嘛。那么其实我们可能是没有想过，我们坚持了好久的这种刷牙的老习惯，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缺乏细致的。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这个刷牙的过程当中呢，经常是这样的，就是说觉得刷得差不多了，然后拿起杯子这个漱一口清水，那么就很快就吐掉了。但是其实这个觉得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呢，恰恰是让我们使用过的这个牙膏里非常宝贵的这种护牙的成分氟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我们漱口水给冲掉了。那么真正的科学的做法呢，是刷牙之后呢，我们只吐掉泡沫暂时先不要漱口。因为牙膏里的这个氟化物可以帮助我们坚固牙釉质，有效的抵御细菌和酸的侵蚀，甚至呢能够修复早期微小的蛀牙。但是这个氟化物是需要时间来工作的，它得在牙齿的表面稍微停留一会儿，才能够形成有效的保护层。那么我们如果很着急的去漱口的话，那么就还没有来得及发挥这个作用的氟化物呢，会被我们这个漱口水冲得一干二净，所以说护牙的效果就大。

吐掉这个多余的泡沫，然后呢不要立刻去漱口，给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氟化物呢稍微留一点儿工作的时间。我们可以趁着两分钟的时间呢洗洗脸，或者是涂一点护肤品，或者是梳一梳头发。如果觉得实在这个嘴里有这个残留不舒服，我们可以五分钟之后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这个吐掉就可以了。

0: 有一个刷牙的这个习惯呢，就是关于晚上睡前刷牙。我们小的时候也是经常听大人说，赶紧去刷牙，我们快睡觉了哈。那么其实，这个习惯也不是很科学的。那么临睡之前才刷牙呢，它并不是这个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比如说晚饭之后30分钟，这个时候刷牙比等到我们睡前再刷，对口腔健康是更好的。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晚饭之后还要工作或者是休闲，那么直到睡前呢才刷牙，这中间呢要间隔4-5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呢，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呢会在我们的这个口腔里，影响我们的口腔健康。
1: 用每个刹那
0: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把刷牙的时间提前，建议晚饭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就刷牙。那么刷牙之后呢，不要再进食，适当早一点睡。那么这也可以避免临睡之前刷牙把困意这个刷得减弱了。因为牙膏当中的薄荷成分和刷牙的动作本身呢，也会刺激大脑，让人变得这个睡意可能会比没有刷牙的时候呢，没有不觉得那么困了。

刻意的避开这个牙龈，怕刷出血。但是如果长期不清理的话，牙菌斑在这个地方会长期的堆积，会引发牙龈的炎症，那么持续发展也可能会诱发在刷牙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我们刷牙的时候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牙刷的刷毛和牙面呢，呈45度角，然后对准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牙龈沟的这个位置，轻轻的加压，然后让刷毛尖端呢进入这个沟槽内，进行短距离的这个水平的刷动，然后每颗牙齿的里里外外都要照顾到，这样才能刷好。另外呢，就是轻轻的刷一刷我们的舌苔。

另外呢，就是我们刷牙的工具，这个牙刷的选择，我们优先选择这个小头的软毛的牙刷。梦想你是哪里都会有。然后这个刷毛的尖端要磨圆的，避免这个损伤了牙齿。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刷牙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我们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333原则。就是说每天要刷三次，然后每次呢刷3分钟，还有呢就是要饭后30分钟刷牙。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3分钟的这个刷牙时长呢，可能是觉得哎呦有一点慢了吧，但是那么假如说按照我们非常正确的方式刷牙的话，可能3分钟还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刷彻底。

另外呢，对于像牙缝或者是牙龈边缘等这样一些非常隐蔽的牙刷很难触及到的这样的角落呢，这个牙刷呢是远远不能够清洁彻底的。那么牙线呢是清洁牙缝最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说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每天使用牙线。那么注意每一个牙缝有相邻的两个牙齿的邻面也是要清洁的。

一般来说呢，动物性食物当中普遍含有胆固醇，那么植物性的食物当中则是普遍的不含有胆固醇。以下的这几种食物呢，让胆固醇直线上升，所以说我们最好要少吃。首先就是蛋黄类的，那么蛋黄类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较高，但是富含卵磷脂。卵磷脂呢可以让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脂肪颗粒变小，避免胆固醇与脂肪附着沉积在血管壁上。所以呢，患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冠心病或者是脑血管疾病以及高风险的朋友呢，每周建议吃鸡蛋的数量控制在3个到4个。那么健康人群呢，建议每天吃1个鸡蛋。吃鸡蛋是不能够扔鸡蛋黄的，每天吃1个鸡蛋的营养效益远远高于它胆固醇的影响。那么第二种食物呢，就是动物内脏。动物内脏当中的胆固醇含量较高，猪肝的这个胆固醇的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1017毫克。所以说建议日常呢尽量的少吃，偶尔浅尝是可以的。那么虽然这个动物内脏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 A 和铁元素，也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但是因为胆固醇含量较高，所以建议少吃，不要过量。那么有高脂血症、冠心病或者是这个脑卒中病史和高风险人群是最好不吃动物内脏的。

还有就是骨头汤，骨头汤并不能补钙，反而这个汤中漂浮的大量的油脂会造成胆固醇摄入的超标，长期饮用容易诱发肥胖或者是高尿酸或者高血脂，那么还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那么鸡汤呢，同样不适合高血脂人群，因为汤里大量的脂肪被人体吸收之后会升高胆固醇甘油三酯，促使这个脂质的积聚在血管壁，加重动脉粥样硬化，提升冠心病或者是脑卒中。

还有就是全脂类的食品，像黄油或者是雪糕，含有这个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会促进肝脏合成大量的胆固醇，那么同时呢，降低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排出效率，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对于普通人来说，增加运动，保持饮食均衡，然后规律的作息，戒烟限酒是控制胆固醇水平最有效的办法。所以要保持睡眠充足，劳逸结合，保持心情愉悦，学会调试压力。比如在饮食方面，控制每天的总食量，少吃或者是不吃高脂高。

高糖的食物，另外呢，坚持食物的多样化，多吃蔬菜、杂粮、豆类以及优质的鱼虾，饮食呢遵循少油少盐这样一个原则。烹饪的时候优先选择蒸、煮、炖、凉拌，减少像油炸或者是红烧。另外，日常我们可以多吃下面这几类这个坏胆固醇克星，被称为这样一个称号的食物，可以助力我们血脂的调控。首先，第一个就是植物油类，比如说像橄榄油或者是亚麻油。那么这类的植物油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这种坏胆固醇的排出。第二类呢，就是粗杂粮类，比如说像玉米、小米、荞麦、绿豆和红豆。这些杂粮呢，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胆固醇的排泄。建议我们这个杂粮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占主食比例大约是1/2啊，这样一个程度。另外呢，就是要适量的摄入新鲜的蔬菜，尤其是绿叶的蔬菜，红黄颜色的蔬菜，它们富含的膳食纤维呢，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另外呢，就是豆制品。那么像豆腐、豆浆和豆腐干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这个坏胆固醇的含量。

现在呢，夏天到了，这个防晒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那有的时候有的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防晒产品只要涂了，其他的这个物理防晒就没有必要了。只要涂抹了防晒霜，就可以在阳光下随意的活动，也不用戴帽子或者是打遮阳伞。那么其实防晒霜的防护力是有限的。另外，我们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出汗或者衣服的摩擦呢，都会导致这个防晒膜的脱落，所以这个防晒的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建议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呢，务必采用这个防晒霜加上物理防晒这样一个双重的搭配，比如说帽子、口罩、防晒衣或者是遮阳伞等等物理防护，可以让我们防晒的效果更好。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心灵呢也常常感到疲惫。而这里呢，就像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抑，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温暖。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呢，他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画家，可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挫折，家人不理解他，朋友呢也劝他放弃，说画画呢不能当饭吃。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自我怀疑当中，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坚持。直到一天，他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了一幅画，那幅画呢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他重新找回了对绘画的热情和信心。他并告诉自己，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呢，他通过不断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有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会很迷茫无助，甚至呢想要放弃。但是呢，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有信念，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走向成功。

那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科普一个心理学的小知识，就是心理韧性。心理韧性呢，是指个体，是指呢是体面对逆境，比如说是创伤啊、悲剧或者威胁，或者是重大压力的时候呢，适应能力。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恢复并继续前进的能力。其实呢，心理韧性强的人呢，往往能够更好地应对呢生活当中的挑战，他们不会被困难打倒，而是呢把困难看作是成长的机会。那么呢，我们如何应该是提高自己的心理韧性呢？首先呢，就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学会呢从困难当中呢寻找积极的一面。其次呢，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最后呢，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应对各种挑战。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让自己在面对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坚强。

起来进入今天的心灵音乐的时光。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挑选了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来自徐氛围感的名字叫做是爱的供养。这首曲呢，旋律优美，节奏舒缓，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放松和慰藉，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美妙的音乐当中忘却烦恼，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其实呢，在我们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分享了很多听众给我们带来了既短暂而又珍贵的时光，也是为我们敞开心扉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我们聆听了那些在困难当中依然坚强前行的故事，也是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与力量。我们也是探讨了如何在纷繁世界当中啊，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也是学会了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1: 仿佛还有温度。
0: 其实呢，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颗闪耀的星星，点缀着我们心灵的天空。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彼此。在这里呢，没有虚伪的面具，没有世俗的喧嚣，只有真诚的倾听和温暖的陪伴。其实我们深知啊，生活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是会遇到挫折，会感到很迷茫，会在呢黑暗当中徘徊。但一定要相信的就是，在这个心灵驿站里啊，永远有一盏明灯为你照亮前行的道路，有一个温暖的港湾让你停靠。无论何时何地呢，只要你需要，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你一起度过那些艰难的时光。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啊，你能带着心灵驿站收获的勇气和力量。

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用一颗善良宽容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迎接生活的每一个挑战，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成长，不断进步，成为更好的自己。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之旅专列，我是你们导游主播郝乐。那今天啊，我们将穿越山川湖海，一路向南，抵达那片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土地——西双版纳。这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热带雨林景观，还有那些让人陶醉的音乐，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奇妙的西双版纳音乐之旅。

在正式开启西双版纳之旅，也是爷爷的之旅之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的位于是云南省最南端，它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西南边陲。这里呢是住着傣族和哈米族和布朗族等13个少数民族，各民族的文化呢相互交融，也是形成了独特而绚丽的人文景观。西双版纳呢是拥有了广阔的热带雨林，那里的动植物的天堂、高大的望天树和神秘的绞杀现象，那里呢还有就是灵动的野象、美丽的孔雀，都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而且呢，西双版纳的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夏，无论呢何时前来都能感受到它的热情活力。说到西双版纳，那它就是不得不提傣族了。傣族呢是西双版纳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他们能歌善舞，音乐文化源远流长。现在呢就是让我们来聆听一首来自于经典的傣族音乐，名字叫做《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首音乐呢，属于是旋律优美，歌词也是描绘了西双版纳的美丽风光和傣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在傣族音乐当中啊，像角鼓是非常重要的乐器。象脚鼓的形状就像是大象的脚，它的声音属于是醇厚有力，能够营造出热烈的欢快的氛围。每当呢有节日的庆典的时候，傣族人民就会是敲响象脚鼓，欢快的跳着舞。其实呢还有象脚鼓，还有就是比如说是葫芦丝，那葫芦丝的声音呢属于是悠扬婉转，就像是山间的清泉流淌。那接下来呢也是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段由葫芦丝演奏的音乐，名字叫做月光下的凤尾竹。

听着这悠扬的葫芦声啊，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月光下傣族姑娘们穿着美丽的筒裙，在凤尾竹的竹下翩翩起舞的画面。

进行的新双版，那不仅有傣族的音乐，哈尼族音乐也是独具特色的。哈尼族呢是一个勤劳勇敢、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他们的音乐呢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哈尼族的音乐也是常常表达了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哈尼族的梯田呢，名闻世事，名闻于世。他们在开垦梯田过程当中啊，创造了独特的农耕文化。他们的音乐当中呢，也是融入了很多农耕有关的元素，比如说是播种、收割等时节。他们呢会在欢快的劳动歌曲，会也是会哼唱着欢快的劳动歌曲，用歌声来鼓舞土气，来鼓舞士气，表达丰收的喜悦。其实呢，除了世代族、哈尼族，布朗族也是西双版纳的重要少数民族之一。布朗族有着是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音乐。那布朗族的音乐风格古朴豪放，具有是浓郁的山野气息。布朗族人民呢是热爱生活的，他们的音乐也是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那在布朗族的音乐里呢，我们也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声音，感受到他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在这趟西双版纳音乐之旅当中啊，也是相信大家都有了很多的感受和想法。那也是时间过得很快呢，我们今天的西双版纳音乐之旅也是即将要结束了。那最后呢，也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欢快的歌曲，也是在这美妙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你感受到西双版纳音乐的魅力和独特的风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我们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好乐。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穿越于热门电视剧的精彩世界，也是呢用音乐开启一场难忘的视听盛宴。可以说是近段时间电视剧可是一部接一部的火，那与之相伴的歌曲也是成为了大街小巷的热门旋律。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这些旋律，重温那些经典的影视场景。

首先呢，让我们踏入仙侠的奇幻世界。那之前呢，有一部超火的电视剧，大家我想很熟悉，名字叫做是《长月烬明》。它的主题曲呢，名字叫做是《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可是虏获了无数听众的心。这首歌曲呢，是旋律悠扬，搭配上男女主角颠覆起伏的爱情，简直是让人沉醉其中。

那其实呢，除了《长月烬明》，《苍兰诀》也是一部现象级的仙侠剧，它的主题曲《绝爱》，那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和充满悲伤的歌词，也是唱出了东方青苍和小兰花之间跨越三界的爱情。

多遥远，多纠结，多想念，多无法描写，疼痛和疯癫，年华爱情的真实写照。他们在面对重重困难的时候，依然坚守着彼此的爱，这份深情让人

其实呢，在古装权谋剧当中啊，《琅琊榜》堪称是经典，它的主题曲《红颜旧》依然是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讲剧中的梅桑叔的隐忍和无奈，以及他与是凤凰君主的主要的爱情刻画的淋漓尽致。

西逢夜渡寒山雨，家国音息残梦里。这句歌词呢，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个风云变化的朝堂，看到了梅长苏为了国家国大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离开了鲜血的奇幻世界，我们也是来到了充满权谋斗争的古装领域。狂飙呢，这部剧以及精彩的剧情和演员们的精神演技也是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虽然它是一部现代剧，但剧中的氛围和紧张就如同是古装权谋剧一般。它的插曲呢是《堂屋可堂》，用深情的旋律和富有深意的歌词，展现了剧中人物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的挣扎。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部剧的影视剧的歌曲，就像是一阵温暖的风吹进了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也是找到了片刻的宁静。这部剧的电视剧的名字叫做《亲爱的热爱的》，它的主题曲的牛奶面包，甜蜜的旋律和歌词完美的诠释了剧中童脸和韩商言之间的甜蜜爱情。你是我的牛奶面包，稳稳的围绕，我要你紧紧的抓牢，爱你到老。这样的系列的歌词呢，就像是甜蜜的爱情，让人羡慕不已。那时希望通过这些歌曲，在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当中啊，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影视歌曲。那呢，我们的音乐之旅也是随着这样的好听的歌曲来即将要结束了。那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你重温那些热门电视剧的精彩瞬间，感受音乐的魅力。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我们之间就像是没有天柴的火，热情在一点点减少，燃到了尽头，变得无法再。

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

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

钱，每年生日必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从不主动示弱，我们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您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这个相应的联系。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眼看呢，我们现在天气是非常的热了，那车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千万不要放。已经有车辆遭到了封印，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接着呢，江苏无锡一个男子将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车内了。那太阳经过这个车辆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那温度是急剧的升高，那发泡剂受热发生了这个爆炸的情况，泡沫呢瞬间布满了整个车厢。待男子发现的时候呢，泡沫早就已经结块了，车内的按键呢也被牢牢的封住了，清理的难度很大。所幸呢，当时事发的时候他人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情况。天气在逐渐的转暖，消防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更需要警惕的是高温炙烤下车内有很多物品随时都有可能化身为危险品。那一组消防试验带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看消防员在高温下做出的一些相关的试验。那车内呢有哪些物品是我们比较容易夏天放在车里的呢？比如说像女士的香水、太阳镜，或者说像这个打火机等等，是非常危险的。那消防员呢将几瓶罐装的喷雾放到了车内的仪表盘上，随着升温呢大概25分钟之后，罐体呢突然爆炸，挡风玻璃呢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玻璃纹。那关门仅仅10分钟，打火机爆炸，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外温度高达35摄氏度的时候呢，车内的气温很快就超过了70摄氏度。车门关闭仅仅10分钟之后，打火机呢就膨胀爆炸了。这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的，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呢，在高温下非常容易发生这种膨胀。那如果说遇到明火的话，还有可能发生这个爆炸的情况。另外呢，还要警惕，除了说刚才提到的罐装喷雾啊、打火机不能放在车内，还有很多物品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比如说像充电宝，充电宝本身呢，它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说放在这个车内的话呢，一旦受到阳光的暴晒，也是非常容易引起火，内部起火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香水儿。那通常呢是这种液态的啊，就是我们又不是那种固体的香水，通常浓度是酒精的浓度在40%到80%之间，在高温密闭的情况下，它会加速一个挥发的情况，遇到热源呐、或者是明火呀，非常容易燃烧，进而引发整个车辆的这个火灾。还有就是很不起眼的，我们车里可能经常会放的矿泉水、眼镜，还有这个水晶球，这个装饰品。这类东西呢，它具有凸透镜的一个效果，放在车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它就会像把一束光聚集在一起，长时间照射呢，就会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那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的隐患也是随之增加的。所以说，广大车主应该提前排查我们车内的一些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的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网络平台引流加冒充公安，电诈的黑手伸向了中小学生。网络游戏呢，现在已经深入到未成年人的生活当中了，像游戏当中那些虚拟的皮肤、限定的道具，更是小朋友们，更是孩子们在社交和休闲娱乐的一部分。那不法分子呢，正是紧盯了未成年人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特点和这个需求，量身打造骗局，以免费赠皮肤、赠送游戏账号为诱饵，辅以账号涉嫌违规不转账的就追究责任的情况去这些话语去恐吓，诱导孩子隐瞒家长操作手机远程操控转账。那心智未成熟、辨别能力比较差的孩子就比较容易上当了。案发之后呢，孩子通常因为害怕不敢告诉家长。像这种情况近年来的案件并非是个例，那湖北武汉的警方呢，侦破数百起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下手冒充公安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那可以说是让我们大家都要警醒。像帮忙练号就有相应的报酬，手机网游、超自然的行动组等等这样的一个公共聊天频道里，这样的广告频繁，这个在频繁的滚动着。湖北13岁的这个小朋友在假期的时候呢，在亲戚家玩耍的时候，哎，这句话他就挺充满了好奇心，想着既能玩游戏，还有这个有零花钱，对，一下子就勾起他的好奇心了。加了广告方的好友之后呢，没想到屏幕的背后，一张游戏代练加冒充客服加冒充公检法的诈骗网络就已经悄然的布局成功了。最后呢，这孩子不仅没有挣到零花钱，还按照对方的指令用父亲的手机发出了红包1.2万元，那这笔钱呢最终也全部流向了境外。2025年底至今，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以此为突破，联合多地的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侦破了全国数百起专挑中小学生下手冒充公安人员实施电信诈骗的系列案件。那这个民警也在介绍，此类的案件呢，基本的特征是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游戏公平去发布有仇代练呐、领皮肤啊等等的广告，一旦有人中招了，那就会引入到第三方的平台去冒充警察，去制造恐慌，要求未成年人使用父母的手机去共享屏幕，提供验证码，进而采用银行卡转账在群里发红包的方式，快速榨取上钩者家长的账户余额，最后通过黑灰产业链洗钱。那未成年人一旦受骗，追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他也介绍说，不法分子瞄准的正是未成年人的辨别能力差，心理呢心智也不成熟，非常容易被恐吓，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为缺乏社会经验的未成年者量身定制的陷阱。那所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哈，小朋友们玩一玩游戏，或者说是看一看相应的短视频，我们家长呢还是要提高警惕的，毕竟呢他们对于一些陷阱啊，对于一些诈骗啊，对于一些陌生人的一些言语，他们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作为监护人哈，我们对他要加大力度监管。比如说手机当中就有很多这样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的，每个软件呢都有相应的这个设置办法，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很大程度上可能就会减少到被骗的一个可能。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手机当中也可以下载这个反诈中心的 APP， 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帮助我们拦截相应的一个诈骗预警的。所以说呢，这类情况哈，它专门是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还有很多呢，像这个电信诈骗，它都会根据特定的群体去攻击你比较薄弱的心理，或者是攻击你比较这个薄弱的地方，然后对你去进而实施诈骗。所以说呢，哎，当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拿相应的案例啊，或者说相应的情况短视频去跟孩子过去讲解，让他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案件背后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套路。另外呢，就是许多未成年人在被骗之后可能会情绪上比较崩溃，或者说是很害怕，不敢跟家长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公安人员也介绍哈，未成年人一方面因为单纯的被骗陷入到这种自责比较恐惧的一个情况，另一方面呢，就是不法分子他会冒充警察去恐吓，那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害怕，所以说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心灵上的欺凌。所以呢，无论说是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还是整个社会层面上，我们都应该做好这个家长的一个监护的责任，我们共同去维护我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平时这个发现自己有哪个牙这个出现龋齿，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总会觉得为什么会牙会坏了呢？因为我每天都是在很仔细的刷嘛。那么其实我们可能是没有想过，我们坚持了好久的这种刷牙的老习惯，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缺乏细致的。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这个刷牙的过程当中呢，经常是这样的，就是说觉得刷得差不多了，然后拿起杯子这个漱一口清水，那么就很快就吐掉了。但是其实这个觉得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呢，恰恰是让我们使用过的这个牙膏里非常宝贵的这种护牙的成分氟还没有来得及

发挥作用就被我们漱口水给冲掉了。那么真正的科学的做法呢，是刷牙之后呢，我们只吐掉泡沫啊，暂时先不要漱口。因为牙膏里的这个氟化物可以帮助我们坚固牙釉质，有效的抵御细菌和酸的侵蚀，甚至呢能够修复早期微小的蛀牙。但是这个氟化物是需要时间来工作的，它得在牙齿的表面稍微停留一会儿，才能够形成有效的保护层。那么我们如果很着急的去漱口的话，那么就还没有来得及发挥这个作用的氟化物呢，会被我们这个漱口水冲得一干二净，所以说护牙的效果就大大的减弱了。

所以我们在刷完牙，刷完牙呢，就是先吐掉这个多余的泡沫，然后呢，不要立刻去漱口，给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氟化物呢，稍微留一点儿工作的时间。我们可以趁这两分钟的时间呢，洗洗脸，或者是涂一点护肤品，或者是梳一梳头发。如果觉得实在这个嘴里有这个残留不舒服，我们可以五分钟之后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这个吐掉就可以了。

0: 到一个刷牙的这个习惯呢，就是关于晚上睡前刷牙。啊，我们小的时候也是经常听大人说，赶紧去刷牙，我们快睡觉了哈。那么其实，这个习惯也不是很科学的。那么临睡之前才刷牙呢，它并不是这个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比如说晚饭之后30分钟，这个时候刷牙比等到我们睡前再刷，对口腔健康是更好的。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晚饭之后还要工作或者是休闲，那么直到睡前呢才刷牙，这中间呢要间隔4-5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呢，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呢会在我们的这个口腔里影响我们的口腔健康。
1: 用每个刹那
0: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把刷牙的时间提前，建议晚饭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就刷牙。那么刷牙之后呢，不要再进食，适当早一点睡。那么这也可以避免临睡之前刷牙把困意这个刷得减弱了。因为牙膏当中的薄荷成分和刷牙的动作本身呢，也会刺激大脑，让人变得这个睡意可能会比没有刷牙的时候呢，没有不觉得那么困了。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可能会忽略了一个环节，就是说我们的舌头其实也应该稍微刷一下的。这个我们的舌头表面呢，它并不是特别光滑的，因为上面布满了细小的这种凸起，就像一块毛茸茸的小地毯一样。那么其实这里简直是细菌和食物残渣的这个聚集处，它们隐匿其中，那么代谢产生的挥发性的硫化物呢，有的时候也是产生口气的主要来源之一。牙龈沟呢，就是牙齿和牙龈之间那一条非常浅的缝隙，很多人刷牙的时候呢，会有意的特意的避开这个牙龈，怕刷出血。但是如果长期不清理的话，牙菌斑在这个地方会长期的堆积，会引发牙龈的炎症，那么持续发展也可能会诱发牙周病。所以说这个牙龈沟这个部位呢，也是我们在刷牙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我们刷牙的时候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牙刷的刷毛和牙面呢，呈45度角，然后对准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牙龈沟的这个位置，轻轻的加压，然后让刷毛尖端呢进入这个沟槽内，进行短距离的这个水平的刷动，然后每颗牙齿的里里外外都要照顾到，这样才能刷好。另外呢，就是轻轻的刷一刷我们的舌苔。

另外呢，就是我们刷牙的工具，这个牙刷的选择，我们优先选择这个小头的软毛的牙刷。然后这个刷毛的尖端要磨圆的，避免这个损伤牙齿。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刷牙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我们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333原则。就是说每天要刷3次，然后每次呢刷3分钟，还有呢就是要饭后30分钟刷牙。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3分钟的这个刷牙时长呢，可能是觉得哎呦有一点慢了吧，但是那么假如说按照我们非常正确的方式刷牙的话，可能3分钟还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刷彻底。

另外呢，对于像牙缝、牙刷很难触及到的这样的角落呢，这个牙刷呢是远远不能够清洁彻底的。那么牙线呢是清洁牙缝最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说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每天使用牙线。那么注意每一个牙缝有相邻的两个牙齿的邻面也是要清洁的。

一般来说呢，动物性食物当中普遍含有胆固醇，那么植物性的食物当中则是普遍的不含有胆固醇。以下的这几种食物呢，让胆固醇直线上升，所以说我们最好要少吃。首先就是蛋黄类的，那么蛋黄类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较高，但是富含卵磷脂。卵磷脂呢可以让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脂肪颗粒变小，避免胆固醇与脂肪附着沉积在血管壁上。所以呢，患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冠心病，或者是脑血管疾病以及高风险的朋友呢，每周建议吃鸡蛋的数量控制在3个到4个。那么健康人群呢，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吃鸡蛋是不能够扔鸡蛋黄的，每天吃一个鸡蛋的营养效益远远高于它胆固醇的影响。那么第二种食物呢，就是动物内脏。动物内脏当中的胆固醇含量较高，猪肝的这个胆固醇的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1017毫克，所以说建议日常呢尽量的少吃，偶尔浅尝是可以的。那么虽然这个动物内脏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 A 和铁元素，也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但是因为胆固醇含量较高，所以建议少吃，不要过量。那么有高脂血症、冠心病，或者是这个脑卒中病史和高风险人群，是最好不吃动物内脏的。

还有就是骨头汤，骨头汤并不能补钙，反而这个汤中漂浮的大量的油脂会造成胆固醇摄入的超标，长期饮用容易诱发肥胖或者是高尿酸或者高血脂，那么还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那么鸡汤呢，同样不适合高血脂人群，因为汤里大量的脂肪被人体吸收之后会升高胆固醇甘油三酯，促使这个脂质呢积聚在血管壁，加重动脉粥样硬化，提升冠心病或者是脑卒中。

还有就是全脂类的食品，像黄油或者是雪糕，含有这个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会促进肝脏合成大量的胆固醇。

比如在饮食方面，控制每天的总食量，少吃或者是不吃高脂高糖的食物。另外呢，坚持食物的多样化，多吃蔬菜、杂粮、豆类以及优质的鱼虾。饮食呢，遵循少油少盐这样一个原则。烹饪的时候优先选择蒸、煮、炖、凉拌，减少像油炸或者是红烧。另外，日常我们可以多吃下面这几类这个坏胆固醇克星，被称为这样一个称号的食物，可以助力我们血脂的调控。首先，第一个就是植物油类，比如说像橄榄油或者是亚麻油。那么这类的植物油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这种坏胆固醇的排出。第二类呢，就是粗杂粮类，比如说像玉米、小米、荞麦、绿豆和红豆。这些杂粮呢，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胆固醇的排泄。建议我们这个杂粮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占主食比例大约是1/2的这样一个程度。另外呢，就是要适量的摄入新鲜的蔬菜，尤其是绿叶的蔬菜，红黄颜色的蔬菜，它们富含的膳食纤维呢，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另外呢，就是豆制品。那么像豆腐、豆浆和豆腐干，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这个坏胆固醇的含量。

现在呢，夏天到了，这个防晒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那有的时候有的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防晒产品只要涂了，其他的这个物理防晒就没有必要了。只要涂抹了防晒霜，就可以在阳光下随意的活动，也不用戴帽子或者是打遮阳伞。那么其实防晒霜的防护力是有限的。另外，我们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出汗或者衣服的摩擦呢，都会导致这个防晒膜的脱落，所以这个防晒的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建议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呢，务必采用这个防晒霜加上物理防晒这样一个双重的搭配。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本书《领导力二十一箴言》，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凤梨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凤梨老师你好。
2: 你好，红九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凤梨老师是独立的顾问，也是领导力的培训师、测评师，同时呢也是教练。

0: 北京大学的心理学学士，也是香港大学的心理学博士，曾经呢在几家国际领导力咨询公司机构任职，应该说提出了领导力语法和领导力大五的理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领导力的那些事儿啊。应该说很多朋友都听过您的课吧，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广播当中呢，我们主要想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究竟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内容，对于普罗大众来讲，我们可能也不去当领导，那这个领导力还有用吗？
1: 太有用了。其实领导力啊，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用，比如说小领导力可以用来遛狗。遛狗啊，
0: 遛狗也叫领导力吗？
1: 对啊，如果你一点领导力都没有的话，你遛狗的话会被狗遛的。我们在小区里面经常见到一些人，他被大狗牵着，甚至小狗都能牵着他走。
0: 你的意思，他没有领导力？
1: 哎，狗去哪他跟着哪，因为是狗在领导他，不是他在领导狗。所以一点点领导力，坚定，而且要持续，有原则，不动摇，这样的话狗才会听你的，当然也要有爱。所以狗相对比较容易管理的。那么再大一点的中等领导力，我觉得就可以管好家里的小孩子了。那看多小了，十岁以前的，哎，中等领导力可以。到了十岁开始叛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领导力稍微弱的那一方，父母双方，他开始欺负那个父母了，挑战他的底线，孩子不好管。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中等领导力的话，我想你这一辈子跟孩子都能保持一个畅通的沟通渠道，他不一定完全听你的，但是拿你当回事儿。这个不容易啊。我提两本书吧，一本是傅雷家书，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傅雷老先生很大了，然后傅聪也很成就，很有成就吧？
0: 对，
1: 哎，一直都能对话，哎，他不一定真的听他的，但是非常尊重。还有一个妈妈写的，你应该读过，那个叫龙应台，他写的
0: 啊，龙应台，
1: 亲爱的安德烈，
0: 对
1: 啊，他也是，孩子已经成年了，二十多岁了，哎，还在对话，一般父母做不到的。同意吗？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
0: 他们两个都是有领导力的，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1: 然后父母双方有一个领导力稍微强一点的，可能他一直就在孩子心目中他是有威望的，孩子一直都会考虑他的意见，中等领导力。那说大一点领导力的话，这挑战最大的是管老婆管老公。
0: 哎呀，这个不太好管吧。
1: 所以说要大领导力啊。所以中国人古人有句话嘛，叫先齐家，哎，修身以后是齐家。修身就是锻炼领导力了，锻炼好了可以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
0: 对，
1: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其实现在这个为什么家里边领导自己的配偶非常难呢？因为组织结构太不清晰了，这儿没人规定，婚姻法没有规定说，哎，丈夫是正总经理啊，然后妻子是副总经理，反过来也没有任何人这样规定，大家都在磨合。那么你有领导力，你能赢得对方的尊重，他愿意听你的。
0: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面临着对于自己领导力的一个考验，对吧？
1: 对，
0: 就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个能力。
1: 就是你可能不是一个正式的领导啊，你可能在你的单位里、公司里面，你可能就是一个白丁，但是你要搞定事情。那么搞定事情呢，你难免要跟人打交道，你需要影响别人，通过别人实现目标，这都是领导力的体现。
0: 所以如果这么说，那这本书的受众可就宽泛了。
1: 但是我说领导是少数啊，金字塔尖上的，但是想成为领导的人还是不少的。
0: 哎，有，
1: 对吧？人家现在不是领导，人读者，人将来有一天可能就是领导，没准是大领导呢。
0: 那一部分人更应该去读一读关于领导力的书籍了，
1: 就是读这本《21箴言》的，都是想当领导的。
0: 嗨，
1: 但我不能保证他们现在都是领导，但我希望他们早日当上领导。
0: 写作这样的一本书，包括您自己创造的这个理论，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领导力21箴言，这些灵感来源于什么呢？是您阅读的书籍，还是您的实战，还是听到了哪些故事？
1: 读书读多了，后来我就尽量减少，就尽量多实践。那么当过总经理，现在正在当一个董事长。公司不大，但是在管总经理，从做总经理到

0: 韩总那里，还有呢，在企业里边内部创业，就是给你一块一个市场空间，你去开拓，然后从零开始做第一个产品，招第一个人，然后服务第一个客户，拿第一个单子，那这种内部创业的经历，这些东西都刺激我思考。但最大挑战来自于你服务各行各业的客户，你要解决他的问题，他问你领导力是什么，众说纷纭。那么这本书的灵感起源于我的一个理论创新，就是领导力语法。这里边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概括成一二三四五一个语法，而这个语法就是核心。我把领导力的动作分成三个词性吧，名词看结果，动词看过程，形容词看人，归根结底是看人，领导力是人的能力。然后但是看结果呀，因为领导力不是凭空在那玩的，肯定是看结果的，我们都很现实，结果是一定用名词来衡量的。举个例子吧，红牛你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看结果，是看名词的，有一些 KPI 关键业绩指标。
1: 对，比方说
0: 怎么定的，
1: 比方说对于一档广播节目来讲，它可能面临着收听率，它面临着市场占有率。
0: 对呀，
1: 这些都是名词嘛。
0: 然后听众都很爱你，对吧？
1: 那是情感方面的。
0: 那绝对是个指标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名词性的东西，一些这个度那个度，忠诚度，市场份额，对吧？我们叫收视率，我们生意上叫市场份额，一个道理。所以典型的说，一个总经理干得好不好，看结果呀，利润。甚至你可以深化一个目标，叫 EVA， 经济增加值。你用了股东多少钱，你收回来多少钱，对吧？不光是利润那么简单的。那你看士气怎么样，这都是名词啊。市场份额，品牌忠诚度啊，员工敬业度，这个度那个度，都是名词。但是结果出来比较晚了，就是说今年的业绩好，财务指标好看，那是可能是去年努力的结果，它是一个滞后指标。所以你一定要看过程，过程肯定是动词来衡量的。对吧，我们说我们现在做的动作是录节目，对吧，
1: 对。
0: 那我做的动作是讲课写书，但总经理做的动作，我们翻开所有管理学的教科书，基本上是四类动作，动词很重要。哪四类呢？计划、组织、激励、控制。但是我们发现动词做出来不一定能达到这些名词，就你录、你谈、你策划这些动作，只有做得漂亮才能达到你说的那个收视率和听众的满意度。好，那你随便找一个人不行，肯定是有些人适合做领导，有些人适合做主持播音。那找什么样的人呢？形容词，就是一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形容词决定你的动词能不能达到名词。这就是三种词性就变成一个语法了。这本书组织完全是按照这个语法来组织的。我一开始说好，名词是什么？三个力，就你带出的团队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动力，有没有合力。哎，这个比较简单，拔河。咱们年轻时候都拔过河啊，你正在年轻。拔河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劲儿，然后愿不愿意使劲儿，啊，劲儿能不能往一处使。不光拔河，划船也一样的。所以我说我一些老弱病残是没劲儿，对吧？但你一群膀大腰圆的人，你要没有合力的话，你可能拔不过一些老弱病残的，只要大家一起使劲儿，对吧？所以能力、动力、合力都很重要，这个是一个名词。我在书里边就写怎么样衡量，怎么样提升三个力，能力、动力、合力，这是你的组织，你带出来的组织。那你做的动作的话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三个力来组织的。你要提升动力，你得激励吧。
1: 对，
0: 你提升能力，你选的人得好，然后你得培养他们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两个动作，培养人、选人，然后合力怎么提升，你要有个明确的战略，然后你要跟大家沟通清楚这些战略，然后建立一个组织文化，然后大家可以齐心合力的做事儿，而且方向都是向着一个方向使劲儿，这叫合力。那这些动作怎么做，这是大篇幅的讲这些动作。很通俗。然后最后就是，那你自己怎么修炼呢？修炼是什么？形容词。你追求名词，你实施的是动词，但你自己的形容词怎么样呢？四个形容词这里面，智慧。红酒，我觉得你可以衡量一下你自己。
1: 好好好，
0: 智慧啊，然后勇气，执着，诚信，有这四种品质， 你能当一个好领导
1: 啊。刚才提到智慧，
0: 嗯，
1: 勇气，
0: 嗯，
1: 还有执着，
0: 嗯，
1: 还有一个是
0: 诚
1: 信。诚
0: 信
1: 啊、哦、哎，我衡量一下，至少诚信还是有的。
0: 那我就是看好你啊。
1: 执着还是有的、嗯、
0: 是吧？
1: 但是你要说勇气可能在某些时候不是那么足啊，因为怎么说，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不同的体制，
0: 嗯
1: 啊，可能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对吧？
0: 是
1: 当然你说的这个智慧，这就是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所戴的镣铐他自己去跳舞了、
0: 嗯、
1: 对吧？
0: 是啊是啊
1: 啊，
0: 嗯，
1: 哎，那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了之后，我看书中还写到了什么五个常见的误解，对吧、
0: 嗯、
1: 对于领导力的误解，
0: 嗯，
1: 比方说领导力有很多种、
0: 嗯、
1: 啊，领导力就是影响力，
0: 嗯，
1: 领导力就是执行力，
0: 嗯，
1: 领导力等于多少个好习惯，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领导力就等于情商，
0: 嗯，
1: 这个好像在平常的一些文章中还真是这么类比过哈、
0: 嗯、是吧，
1: 但是您都给否定了、
0: 嗯、都给否定，有破有立嘛啊、
1: 嗯，
0: 那怎么为什么要破呢？就情商，咱们说两件事吧，情商这是不是领导力，然后再说执行力，这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的。好，情商这概念有大问题了，因为这个已经变成日常的用语了，因为太这个广为人知了，所以呢我平时生活中我也用它，但是说我们说一个人情商高，我的意思可能是这个人善于察言观色，可能呢那个领导说这个人情商高，他觉得这个人是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哎，情绪管理好，所以情商实际上按照这个 Daniel Goleman， 就是这个人写了一本书，情商就是因为他有名的，写了好多关于情商的书，他把这个东西分成18条，18条之间其实关系不大的，分成4大块，你知道你自己吗？你知道别人吗？你能管理好你自己吗？你能影响别人吗？这4块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你可能这个强那个弱，所以到底什么是情商呢？只要谈到商，它一定是一个基本能力，比如说智商它是一种基本能力，情商是智商的应用，而光有情商领导力是玩不转的，还要有智商。
1: 嗯，
0: 那么说到执行力，执行力是个结果，执行力的话就是你的管理的成效是什么，这个事儿搞定了，做得漂亮，就是有执行力，但过程它是不管的，如果管过程的话变成什么，变成项目管理了，
1: 嗯，
0: 你可以看项目管理的书，就告诉你怎么执行的，怎么设定目标，怎么组织资源，怎么样的监控啊，最后怎么样取得好的结果就出来了，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技能，它代表不了领导力。
1: 嗯，好，那既然咱们破了之后咱们就要立呀、啊、对吧、
0: 嗯、
1: 那领导者如何去行动呢、
0: 嗯、
1: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就是具有实操性的一些东西吧，对吧、
0: 嗯、
1: 实际操作性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嗯、首先我作为一个领导我得有慧眼吧，
0: 对啊，
1: 如何去选人，
0: 嗯，
1: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去选优秀的人进来，是吧，然后把不优秀的人都留给竞争对手、
0: 嗯、对，其实刚刚讲到智慧嘛，智慧分两种，一个是看事儿的智慧，一个是看人的智慧，那么领导的经历上也是，你当没当过家，做没做过事儿，然后你有没有吵过人，因为这是最激烈的冲突了，吵人的话这种经历就是你知道你用错了，你要改，要有勇气，对吧？那说到智慧，两种智慧，管事的智慧，管人的智慧，知人知智，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标准，其次才是方法。其实现在大家都很看重技术，说我能不能做一个测验就把人测出来了，或甚至我用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比如说星象，
1: 嗯
0: 啊，血型，
1: 嗨，
0: 哎，然后、这个、
1: 八字儿，
0: 这里边很多不靠谱的，
1: 那太不靠谱了。
0: 但是不靠谱里面也还有相对比较靠谱的，这是题外话了。比如说这么多不靠谱的，看手相啊，看面相了，那面相就比手相靠谱，这说得通逻辑上。那星座你是说不通的，就我是那年那月出生的，正好赶上那什么星座，那个东西你说不通。
1: 嗯，
0: 好，那这些东西就不是最重要的。其实方法上我们可以谈论很多，有比较效度高的方法，比如评鉴中心方法。英文叫 assessment center， 这种方法很多人在钻研，但这个方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标准。比如说你想选销售人才，这什么标准？选领导人才什么标准？五花八门。这么说吧，咱们汉语里边形容词你统计一下，关于人的特点的形容词就有1-2000个。
1: 嗯，
0: 其中至少有一少半它是褒义词，褒义词的话你都可以拿出来作为标准，谁不想用好人啊？但是没有完人，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问题，你们怎么取舍？ 我说四个东西作为领导干部的标准，这个东西不能再舍了，已经减到四个了。你可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领导人才的标准这四个绝对不能再放弃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智慧、执着、勇气、诚信。然后把它分解，这标准就比较客观了。举个例子，什么叫诚信？四个标准，书里边写的很清楚。第一，你信任别人吗？第二，你靠谱吗？第三，你厚道吗？第四，你公正吗？这四个标准还再分解变成行为的指标，那你就可以选人选的稍微有点慧眼了。否则的话，你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就这么谈谈一下午，信息越来越多，你越来越纠结，然后用完以后后悔。现在再伟大的人物，再伟大的人物，历史上你就想吧，他都用错过人。平常人再智慧的人，他都交错过朋友。人是最复杂的。
1: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你要点燃大家的激情啊，是吧？你要知道人们在想什么。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问题，你要做出判断。新来的员工跟三五年的员工，跟十多年的老员工，还有要退休的员工，他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这个机器没法给你去做评判。
0: 是啊，
1: 只能你领导去做评判了。
0: 对的。
1: 但是对于这些人一定要细化，是这个道理吧？
0: 是，而且你要随时的去核对。这个保养周期是非常短的，我们养一辆车有的说10000公里一保养，或者5000公里一保养。人随时刚刚谈完话很有动力，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心情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又没动力了。人是很难维护动力的。
1: 那您的意思还得经常观察一下他们的，是吧？这个行为举止，是吧？包括他们的情绪反应，然后适时的跟他们去聊天沟通。
0: 对，建立信任，这关系非常亲近，然后他有问题他会主动找你。这样比较轻松了。你找他，他不一定愿意讲，如果没有信任的话。所以上级跟下级之间的关系是应该有一定距离，但是距离稍近一点，有信任是最好的。
1: 那在这儿咱们说个小题外话哈。
0: 你
1: 看这个企业公司啊，也分好多种。有的呢它是属于国企啊。有的呢它属于民企。有一些呢它就是所谓的互联网公司。以前呢我们在一些国企啊。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它这个等级还是非常非常强的。是吧？咱们以前有一句话嘛，当然画引号的哈，官大一级压死人。但现在很多互联网企业啊，他们的这些领导人都是以我们单位没大没小，是吧？大家都可以在一块儿啊，也没有单独的房间。是吧？都是玻璃透明的。我也是仅仅是一个工位而已。你看都是领导。那你说谁更高明一些，或者您更欣赏哪种领导？
0: 其实啊，组织结构不同都有挑战。比如说等级森严那种传统的那种组织结构，它实际上它是行动比较迅速的。而且管理幅度比较小。它有它的优势，它的还有它很多劣势啊。比如说下边向上边沟通渠道不是很畅通。但是那个扁平化，像互联网公司扁平化有很大问题，管理幅度太大。我们说一个人可以照看好几个人的动力能力呢，还有合力的问题呢。你能管10个人也许可以，但是到20个人你就很难管了。因为我在这两种公司也都工作过，原来在事业单位工作过，然后呢在外企工作过。那外企那个公司正好是扁平化的。我觉得好像没人照看我，就吃奶的孩子才有奶，会哭的孩子有奶喝，那我不会哭。什么叫会哭呢？你要会为自己做个人品牌的宣传，会经营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没有一个直接上级来照看你，或者说他一下管18个人或者是80个人都有可能，那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经营自己的能力就很重要了。那不一定是真正能干的人才得到提升，很可能是会吹嘘的人得到提升。所以扁平化它不是一个最终解决方案，无论你是传统的这个科层制，还是说现在比较互联网比较常见的一种扁平化，都有它的问题。但关键是你有多少真正的领导力。因为领导力呢，我们说分成两种嘛，一种大家听你的是因为你坐在这个位置上叫职权。另一个就是你内在的东西让大家觉得应该听你的，这是不一样的。就我们研究动物也好，研究幼儿园也好，就是那些个体他成为领袖是不是任命的，是因为这个人的个性的特点和能力的特点。比如我们研究黑猩猩社会， 什么样的黑猩猩能当领导？那个没有人任命他。然后就是那些德高望重的黑猩猩。什么叫德高望重？朋友多的，因为他们是 PK， 他们是打群架的，最后能胜出的就是能帮他多的。那什么人得到最多朋友帮助呢？其实孟子都有一句话可以应用于黑猩猩社会。孟子说一句话，说好好大家都喜欢你，这只是一半，另一半就是你能帮大家找到东西吃。
1: 嗯，
0: 那你靠什么呢？什么样的黑猩猩呢？智慧的，执着的，对不对？
1: 有勇气，
0: 有勇气的，对吧？还有就是诚信的。
1: 嗯，
0: 你喜怒无常，谁愿意帮你打架呀？
1: 嗯，
0: 那我们回到这个简单，领导力要返璞归真。我们回到幼儿园时代，幼儿园就三类小朋友，咱们可以回忆一下啊。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哪一类？三类。第一类，孩子王。
1: 嗯，
0: 孩子王当然不只是一群孩子只有一个王了，大王、二王、三王都是王啊。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就是追随者，哎，他们很愿意捧场，很合群，嗯，很快乐。还有一类就是啊，我当不了王，你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
1: 嗯，
0: 那我自己玩了，自己撅个小屁股在那个远离人群的地方玩沙子。哎，三类小朋友，
1: 嗯，
0: 你看看从小看到大，
1: 嗯，
0: 孩子王基本上就是要么创业，要么当领导。然后那些孤独的人往往就是专业路线了，
1: 技术路线，
0: 嗯，
1: 是吧？
0: 对呀，啊，嗯，
1: 艺术家。
0: 是是是。然后他的领导力来自于他的那个其他方面的东西，他不跟人打交道，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这个东西就是从小看到大。
1: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了，比方说不搞政治，不当工作狂等等等等，写的都非常的实在。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不能再过多的去为大家讲解这样的一本书了。领导力二十一箴言，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封黎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读书，朋友们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

0: 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0: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0: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照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

0: 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

0: 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

0: 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0: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
2: 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2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

0: 八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师进院所宣讲与技能传承活动走进双辽市职业中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柳条乡各地春耕生产掀起高潮，大田玉米播种工作全面展开。尤其是以大白村聚力峰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合作组织，在今年春耕生产中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科学种植方法，靠新技术新模式种好玉米，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记者刘丹。
4: 现在我们来到呢是位于柳条乡大白村聚力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块，伴随着我身后机械的轰鸣声啊，这也预示着今年该合作社的玉米种植工作全面开启。那么今年呢，也是该合作社首次尝试玉米大垄双行的种植模式。这样做呢，不仅可以保伤抗旱、通风抗倒伏，同时呢，也为玉米的稳产增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 今年柳条乡大白村聚力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精选了耐密植、抗倒伏的优质玉米种子，大力推广大垄双行种植技术，合理调整了垄距和行距，地里通风透光更好，土地也能充分利用，比老一套种地更科学更合理。同时还用上了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不用再大水漫灌盲目撒肥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根据玉米生长的不同阶段按需补水补肥，精准又省心。相比传统种地，可节水40%，节肥25%以上，既省钱省力，还能提升玉米长势和产量。据当地农户讲，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每亩地保苗数量适当增加，充分发挥了增产潜力，可稳稳实现高产稳产。柳条乡大白村聚力峰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张叶。
5: 那个咱那个这种模式呢，一是那个能多下，咱这个种子是正常下种子是，55000株，以这种模式呢，种植方式是82500株，它属于宽窄行模式，水肥一体化，照传统模式，一场地最起码能多打1万斤粮食，这种模式呢，正常是一场地能种出1亩4亩地的粮，这个株数。
2: 据了解。聚力峰合作社是由大白村党支部领办，一直以来都带头推广农业新技术，领着村民科学种地增收致富。这次10公顷土地采用全套现代化种植办法，不仅给本村种地树立了样板，也为全乡农户规模化标准化种玉米提供了好经验好做法，用科技助力春耕生产，守牢粮食生产底线，助力乡村振兴。柳条乡聚力峰合作社以10公顷示范田为阵地，把先进种植技术、科学管理模式落到田间地头，用节水节肥提质增效的实践，走出了一条规模化、标准化种粮的新路子。这不仅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生动缩影，更是我市以科技赋能春耕、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务实行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唯有把科技种子播进广袤田野，才能让粮食根基更稳，农民腰包更鼓，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4: 眼下正是春耕春种黄金期，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专业合作社抢抓农时，全力推进大田玉米耕种工作，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与保护性耕作技术，高效完成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2: 田间地头，农师正忙，大型播种机在地块里往返穿梭，匀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合作社今年全面采用保护性耕作方式，推行秸秆还田、免耕播种，减少土壤扰动，起到保伤固土、涵养肥力、改良土质的作用，持续提升耕地质量。据了解，水肥一体化设施将在播种结束后陆续规划铺设实施，后续逐步配套到位。此次机械化集中耕种，既大幅提升播种效率，节约人工投入，又通过绿色耕作模式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下一步，合作社还将持续抓好苗期田间管护，有序推进后续配套设施建设，强化技术跟进指导，全力保障玉米稳产增收。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学武。
6: 我们学文农机合作社，承包土地100多公顷，从4月24号开播，至到今天为止，已经几乎全部结束。下一步准备在苗20-30公分左右吧，铺水肥体化那个管，

0: 教育学院职业教育教研培训中心相关负责人讲话，对本次专场活动的精心组织与育人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学校还为全国劳模鞠永安、韩凤香颁发客座教授聘书，邀请两位劳模长期参与学校人才培养与技能传承工作。宣讲分享环节中，两位劳模立足自身岗位与成长奋斗历程，为全校师生带来两场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专题宣讲。他们以质朴话语讲述扎根一线、攻坚克难、潜心钻研的追梦故事，勉励广大学子深耕专业领域，勇于探索创新。宣讲结束后，进入互动环节，同学们围绕技能学习、职业规划等话题踊跃提问，两位劳模现场答疑解惑，分享经验，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催人奋进。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化思政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融合，切实筑牢青年技能人才培养根基。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更为双辽市职业中专的学子们搭建了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学习先进精神的平台。双辽市职业中专副校长邬成燕：
1: 今天吉林省劳模工匠宣讲活动走进我们学校，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学和师生运营的全过程，引导学生崇尚劳动、苦练技能、精益求精，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作为总投资16亿元的和风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掌舵人，董事长冯雪松深耕农牧20余载，怀揣产业兴农的初心，现已成为推动双辽农业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杰出企业家，带领和风人不断书写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答卷。冯雪松的农牧之路始于上世纪90年代，早在和风股份成立之初，冯雪松从基层销售员做起，日复一日钻研业务及养殖技术，深耕市场一线。凭借踏实肯干的作风与精准的行业判断，他逐步成为企业骨干，先后在吉林多地创办管理多家农牧企业。20多年来，他始终扎根黑土地，见证行业变迁，积累技术经验，更坚定了以产业带动农业、以实业造福百姓的信念。四平和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雪松：
2: 我实际上就是和风的老员工，和风95年成立，我97年到和风，所以说我最开始在公主岭和风，在大连和风，在兴城和风，后来又回到了吉林。大约在2023年，我们有个在吉林四平的梨树有一家公司呢，叫四平惠良和风，啊，惠良和风也是一家合作企业。在这家企业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合作伙伴就说，我们在四平地区啊，有一些肉鸡产业化这样的规模，并且呢很有潜力，然后就想选一个地方建一个食品厂。那个时候我们就跟我们集团领导，我们董事长说，我们在哪儿选呢？后来大家一致推荐双辽。
0: 如今和风现代化厂区内生机盎然，自动化屠宰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只只肉鸡经标准化流程转化为优质产品，产销两旺，势头强劲。截至目前，企业经济运行稳健向好，日屠宰量已近12万只，17年屠宰4000万只肉鸡，产能全面释放，配套8个规模化养殖场货源稳定，形成了养殖、屠宰、加工一体化供给体系。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是冯雪松多年深耕农牧领域的积累与沉淀。2024年，冯雪松带领团队将和风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引入双辽，从项目签约到开工建设再到顺利投产，仅用1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流程，创下同行业项目建设投产的领先速度。如今四平和风食品有限公司已为我市提供近1000个优质就业岗位，员工月收入4000至1万元，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户通过养

0: 殖务工实现增收。公司将持续深耕双辽这片沃土，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推进绿色循环发展，为双辽经济注入新动能。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雪松：
1: 在未来这些年当中呢，和丰有一个目标，准备在2029年成为千亿和丰。那么我作为一个和丰的老员工，也希望跟我们和丰人一道，能够为我们千亿和丰能够助力，也为我们和丰公司多谈一些项目，多建一些企业，能够实现自己在和丰公司千亿和丰当中的价值。
2: 在512国际护士节当天，张家屯街道联合工农村特别邀请辽东卫生院医护人员在工农村开展国际护士节主题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提前布置好义诊点位，针对农村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常见的健康需求，医护人员重点进行了血压测量、血糖检测等基础义诊服务，同时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普及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的预防知识、日常保健技巧以及科学用药规范，让健康知识真正入脑入心。此次义诊活动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有效排查了潜在健康隐患，更拉近了街道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新华网：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遵循统一规划、统一分类、统一分布、统一管理原则，编码由5个部分共19位代码构成。这套编码体系的全面落地，将进一步提升医疗影像调阅应用水平，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生活小常识：深色衣物翻面冷水洗，防止褪色串色；领口、袖口污渍，提前抹点牙膏轻刷，轻松去除油渍汗渍；洗完衣物别暴晒，阴凉通风处晾干，不易变形还耐穿。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双山北部3万农民发动起来了，共计分得土地2687垧，房屋约30间，还有粮食牲畜若干。茂林区以二龙眼屯为重点，斗争发动起来时，将工作队员及新积极分子派到附近的10个屯去找穷朋友，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发动他们起来闹翻身，并吸收他们参加二龙眼重点屯的斗争大会，会后一起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启发其他10个屯子的积极分子讨论。二龙眼屯翻身了，我们屯怎么办？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回屯参照二龙眼屯的经验去干。这时工作队员分散到各屯帮助，点面结合，10个自然屯只1个月的时间就都发动起来了。雁翎区另一个重点屯是义顺屯，他们采取积极分子挂钩工作队员交朋友的办法，将附近的博山、桑树、郝家窑、黄花店子4个屯的贫雇农中品质好、敢出头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

0: 开穷人代表会，区领导报告胜利形势，打消思想顾虑，明确提出斗倒地主挖穷根，分地分粮大翻身，组织大家倒苦水，提高阶级觉悟，再由已经分地翻身的城祥屯的人报告斗争地主分地翻身的经过，以鼓舞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大家展开讨论，着重对积极分子进行众人是圣人，翻身先翻心，大家开脑筋的群众观点教育。擒贼先擒王，中农和贫雇农是一家，坚决为穷人翻身干到底，大公无私等阶级立场的政策性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则分散到各屯给予帮助，进一步了解和发现积极分子。这四个屯发动起来后，积极分子多了，影响大了，经验有了，就以这一小片作为榜样，再逐步推广到另一片。七月初开始，各区共有20多个村作为重点突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八月，各区面上的进展较快，约1/2的村屯在重点村带动下轰了一遍。总结起来，这段初步发动问题也不少，在分青苗时，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面上轰开之后，尽管做了预防布置，但仍发现有的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农会里使用了不少闲人，有些人开条子向中农要粮要菜。在我们工作队顾及不到的村屯中，有的地主布置狗腿子阵，立假农会，搞假分地。这说明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深入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前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格丹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各路部队整齐划一的正步，震撼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在阅兵训练场，抬头挺胸收腹，两腿笔直是基本的队列要求，但为什么特种兵方阵却成了老大难？作为这个方阵的总教练，又对他们进行了怎样严苛的训练？今天的故事肯谈会为您揭秘国庆60周年第一次参加阅兵式的特种兵方阵的故事。
7: 特种兵方队是第一次在国庆首都阅兵中亮相，我军特种作

0: 弹力量正逐步实现由传统侦察部队向新型特种作战部队的历史性转变。面对新的形势，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继彤。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小段的录音呢，就是在国庆六十周年的阅兵式上，这个被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神秘的方队，也就是我们的特种兵方队，通过天安门城楼，然后正步通过这个然后向这个国家领导人和这个城楼上观礼的这些嘉宾们来这个致礼的这么一个片段。那么可以说这支部队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他们在这个方阵当中呢是备受瞩目。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支方队的总教练啊是。

0: 形式，然后来去训练他们，走这个队列。
1: 对，
0: 嗯，那您在做教练之前是在什么部队里边呢？
1: 我是在咱们北京卫戍区。
0: 哦。
1: 某部营外表演团。
0: 嗯，也是这个，就是从事这个表演的
1: 仪仗队。
0: 仪仗队，一看您这个身材，这个以至于到现在是。这应该是已经不在部队了，还在部队吗？
1: 啊，不在部队，
0: 不在部队了啊！但是还是保持的非常好。这个军人的这个体魄和姿态，我觉得是这个整个的在您的身上还是体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的。那个时候就是主要是这个在咱们训练场是在，我记得是在东边吧。这个阅兵式的这个当时训练那个队列
1: 训练的那个场地啊，
0: 嗯嗯，
1: 在沙河机场，
0: 嗯，哎，在沙河机场，
1: 嗯，
0: 是这个也是差不多按照这个行进的这个路线的这种长度啊、宽度啊什么的来设计这个他们来训练的这个场地吗？
1: 对对对，
0: 嗯，就是反复的在那儿练习，
1: 对对对。
0: 当时我记着这个国庆60周年阅兵的话，这个。有很多方队了啊，这个特种兵方队是走在大概什么位置？当时
1: 第四个方队，
0: 第四个方队，
1: 对，第四个通过天安门。
0: 嗯，在我记忆当中的阅兵式，那就是从这个1984年，那是国庆35周年的时候，那是有阅兵的吗？那是有，哦，对，那个，
1: 那是邓小平。主席检阅这个
0: 啊，那是一次吧，
1: 对
0: 啊，然后是还中间
1: 99年
0: 啊，1999年，
1: 九九年江主席检阅，
0: 哎，也那是一次，然后2009年啊，这个60周年国庆阅兵，这是第三次了，对吧？
1: 不是第三次，以前也搞。
0: 在
1: 建国以后也是，那是搞的比较勤。
0: 我说的是我印象的，我参与或者是我观看的，因为我这个年纪，因为印象特深的时候，1984年的时候，我们是初中、初二，然后在那个广场里边，我们是负责那个组那个图案什么的，然后这个后来就是，当然这个之前啊，那新中国成立以后有过好多次的阅兵，之前的这个就是咱们说这个我说的这三次里边。就是前两次是没有这个特种兵方队，
1: 没有没有
0: 啊，就是到这个60周年的时候有了这个特种兵的方队，那是不是它也是随着咱们部队建设，这个出现了这个特种兵的这个，这怎么说呢？它这个兵种以后才加进来的，
1: 对，也提高我们这个特种兵的这个增强这个实力，
0: 嗯，
1: 也是显示我们的特种兵在这个。现代化作战当中的一个地位。
0: 嗯，当时这个特种兵方队的兵，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是咱们38军特种大队。
0: 特种大队哦。
1: 对，现在叫特战旅。
0: 嗯嗯嗯，是整个的一个建制的部队。
1: 对。
0: 不是说从各个部队抽这个什么各个侦察大队抽调的，不是那样的。
1: 以咱们特种大队为主。
0: 为主。
1: 咱们整个38军。也是从这个各个这个部队挑选的这个优秀士兵，
0: 嗯嗯，组成的这个方队当时一共是多少人？
1: 上场咱们是352吧，
0: 352，
1: 应该是14个排面乘以25，以25人一个排面，一共是14个排面。
0: 哎，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当然还得有
1: 前面两个带队的，
0: 有两位带队，
1: 可能
0: 对，还得有这个替补的是吧？
1: 替补这加一块大概连。保障这替补的，也得500-600人，
0: 当时来去进行训练啊。刚才我们这个宣传的小片里讲到了一个情况啊，说这个替政部，这个在部队，我印象当中好像咱们的部队，尤其是像那个参加新兵训练什么的，这个是必不可少队列训练。然后要这个走这个队列，然后要踢正步，这是大家都要训练的。
1: 对，新兵训练过去是三种步伐，齐步、跑步、正步，这是基本步伐，
0: 都是最基本的。
1: 但是正步作为专业来说呢，除了咱们3军仪仗队，还有与其他部队搞营外的，这个搞对正步这块就专门拿的就踢正步。
0: 那么。 咱们说到了说这特种大队特种兵的方阵哈。

0: 这个训练的时候似乎是却有了一些就是有一些难度哈、啊，是不是因为
1: 不是有一些难度，而是很难的，
0: 很难啊。那我理解是不是因为这个特种兵他们平常训练当中很少去训练这个踢正步的这个项目？
1: 对，他们这个科目练的应该说比较少，因为他们主要是搞侦察，搞这个射击，搞这个擒拿格斗，
0: 体能啊，
1: 体能这方面，因为他们这方面搞的比较多，
0: 基本上好像这个队列训练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不是特别实用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刚
1: 开始我到那去的时候，你看他们那开饭的那个。走路都是扎着膀子人往上去，
0: 都是练得特别壮的那个。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和他部队的性质是有关系的哈。
1: 对，
0: 咱不是说这个特种部队的这些士兵们他们都不爱这个不爱走，或者说都走不齐，他不是这个概念，因为他们平常做这种训练的时间要相对来讲应该是很少，几乎没有。我们看到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也表现过特种兵啊，他们那训练，什么扛个原木
1: 啊，
0: 这个在那个泥地里头这个摸爬滚打呀，这个什么匍匐爆破呀，什么侦察呀，什么穿防越脊什么，这他们
1: 对对对，
0: 这个排队走啊，这个走队列踢正步，这不是他们的这个特长。
1: 对，
0: 那所以他们要训练的话，下的功夫就要比别的方队是不是要多？
1: 是，
0: 那是您有什么特殊的办法来去攻克他们这个难关呢？
1: 开始去了，我当时跟着咱们军区这个训练指导组，去看咱们这个到特种兵方队，去了之后就说。当时我就看到这个，首先是教练员的这个水平，就说参差不齐，因为咱们这个以前没搞过，所以说一共是32个，排面教练。
0: 哦，那么多个教练呢？
1: 一个，你想想，一共14个排面，一个排面就2个教练。
0: 哦，有一个排面就有28个教练。哦，
1: 还有咱们这个中队教练。
0: 哦。
1: 3个，
0: 好家伙！
1: 还有副总教练，就是、
0: 我还以为这个特种军方阵就是一个方阵就一个教练，
1: 那一个教练那训练不过来
0: 哦，一个排面就有2个教练，
1: 25人就是两个、两个教练，
0: 就是一头一个，
1: 有的是既是教练员，也是队员，
0: 也在队列当中一边带着大家练，他也要执行这个任务。
1: 对对对，
0: 哦，
1: 当时咱们这个教练员就是这个。水平普遍的就说，因为他毕竟没不是专业搞这东西，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他自己说在就通过那个阅兵前那个集训那么1-2个月，所以说他自己还没有完全就说搞懂，所以说让他处于这个在训练时候他就思想不统一，
0: 对他们可能自己还没想得太清楚太明白，这个咱们就像您刚才说啊，您是这个专门去。做这个叫营外的这个表演的这个仪仗队的这个工作，那他就和我们日常比如说这个野战连队他们走队列这个就有区别了吧？
1: 是，
0: 嗯，
1: 因为我们就是专门搞营外，
0: 对，
1: 搞踢正步，因为搞了这14年，
0: 我听说这个脚啊踢多高，然后都是有尺寸的，是吧？
1: 脚这是离地面25公分，每步是75厘米，
0: 这个走出去是丝毫不差的，应该是
1: 对，
0: 但是如果是日常的咱们连队里边的训练的话，那就可能不会有这么准这么严格，
1: 对对，
0: 所以他们这个
1: 去先统一思想，
0: 然后
1: 让大家就说都认识这个训练怎么训练，这个先练基本功，就是练这个定位，脚掌与地面平行。离地面25公分，挂着线，每天练定位，练原地踢腿。
0: 挂个线，挂什么线呢？
1: 挂上就是两边有一杆嘛，中间弄一个铁丝。
0: 哦。
1: 挂好之后量一量。因为咱们这个防爆靴正好是5公分嘛。然后定位在30公分。
0: 哦。
1: 那一踢到线上，顶着线就到头了。
0: 哦。
1: 然后那脚掌离地面正好是25公分。
0: 哦，是这么算的。
1: 对。
0: 就是这条线要。拉在这个就是他们战士的面前，
1: 对
0: 啊，然后 这个脚踢起来。

0: 正好到这个位置，就是一踢就是这个位置，特别准。高了高了就把线调起来了。
1: 对，
0: 如果低呢就没有到这个
1: 线。对，
0: 教练从旁边一看就知道谁不合格。
1: 对。
0: 哦，这些是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阅兵式训练，这个队列行走的时候一个通用的方式。
1: 这是一个基本功训练。
0: 哦，
1: 哎，原地踢腿训练，
0: 就跟那个我怎么感觉跟那个建筑工地咱们师傅砌墙的时候拉线儿似的那感觉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是
1: 都要拉线，不光拉这个脚线，还要头线啊，帽檐线
0: 哦，
1: 胸线，
0: 嚯
1: 啊，手那个枪线，
0: 嗯
1: 嗯。这个这都要拉线，
0: 那岂不是他们在练的时候就要顾及着很好多个点，这一下全都得到位。
1: 对，
0: 不能说光注意脚踢了，然后这个身子歪了，那也不行。
1: 练军姿
0: 哦，
1: 军姿训练每天必练。
0: 嗯，
1: 啊，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
0: 军姿就是按照那个标准的姿势原地不动的在那儿立定站着，
1: 叫三挺一睁。
0: 怎么个三挺一睁？
1: 挺腿、挺胸、挺脖颈。
0: 嗯，
1: 挺腿时，两脚跟靠拢并齐，两脚尖分开60度。
0: 嗯，
1: 哎，达到两腿之间无缝隙。
0: 好家伙！
1: 哎，
0: 嗯，
1: 挺胸呢，就是收小腹，收臀部，两肩后张，哎，使两肩窝处衣服平展。
0: 嗯，
1: 哎呀，挺胸，
0: 这都是咱们那标准。
1: 对，挺脖颈呢，就是头部往上顶，脖颈轻贴后衣领。
0: 好家伙！
1: 这其实就是要上体，要直，
0: 哎，要挺拔，
1: 一睁呢就是眼睛自然睁大，眼皮稍向上挑，眼珠落于眼睛中央，
0: 哦，
1: 不斜视，少眨眼，表情要自然，
0: 哦，
1: 控制在30秒钟眨一次。
0: 我说这一睁是怎么回事呢？
1: 啊，
0: 这一睁说的是眼睛，
1: 眼睛，
0: 哎，哦，
1: 三挺一睁，
0: 眼睛要怎么着？睁的还要有一个标准，黑眼珠还要在
1: 眼睛的中央，
0: 在正中央。啊，好家伙，那就是得看着你的正前方。
1: 对
0: 啊，这个那这个眼睛有大有小啊，是这个不可能说都整齐划一，但是大家都是都得是要按要求尽量的把自己的眼睛把它睁大，是吧？
1: 有神嘛，要有神，
0: 有神。好家伙，就连眼神都练到了。
1: 必须，这个队列3分动作7分精神，所以说你这个眼神就体现着我们的精神面貌。
0: 哎，
1: 咱们阅兵过去是，咱们内部人评价就是说，你像俄罗斯阅兵，他叫精神不整齐，他们摆臂都很大，然后呢脖子拔着，
0: 哎，他的精神状态好像特别好，
1: 哎，你看咱们，
0: 但是动作上稍微的有点不那么整齐。
1: 你看咱们这个以前阅兵，84年阅兵。叫什么呢？咱们叫这个整齐而不精神。因为他当时摆头就是要摆45度。摆45度，那么你从上边往下看，那个人那个目光就看不见咱们这个检阅的首长。
0: 哦，
1: 所以说09年阅兵时候，我们就当时就统一就说，45度再上看一点。
0: 要往上，
1: 下颚稍微往扬一点，
0: 就虽然
1: 正好就盯着咱们那个副主席
0: 检阅台，
1: 就这样。
0: 哎，因为像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方式呢，他肯定看到上边了啊，因为那个俄罗斯的那个身段下半跳的非常高。
1: 对，
0: 那么咱们的这个传统上来讲，没有他那么大的仰脖子的动作，
1: 对，
0: 所以就是靠眼神了。这个连眼神都要练，这真是我们。就是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啊，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这还真是从当时到现在，我就如果不是这一期节目您在这儿来讲的话，我真不知道还有那个眼神的那个要求。那从开始集结训练到真正的这个阅兵式开始，我们这个训练的过程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1: 不到一年，
0: 不到一年的时间，
1: 应该就是说从11月份，大概12月份开始吧，
0: 就是头一年的12月份，
1: 对，
0: 开始集结
1: 11，
0: 一直搞到这个11的这个。
1: 教练员其实在10月份多一点就开始训练，
0: 教练员也提前集训，
1: 应该将近一年的时间。
0: 就像您说那个每排两位是吧？那个他们属于教练员。
1: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训练的时间，大概这一段时间的，那就是说他们从早到晚什么事儿都不干，就练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些东西，
1: 对，
0: 它是这个每天的一个任务，
1: 是
0: 把它都要严格的完成，是吧？那么这个当然了，说这个咱还是说到这个特种兵的这个大队啊，他是第一次在国庆的队伍当中亮相，所以是不是 战士们也都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个责任应该是非常重大的。
1: 哎呀，那战士太可爱了。
0: 嗯，
1: 有的就因为要参加阅兵，
0: 嗯，
1: 有的因为在挑人的时候，有的也是被淘汰的。
0: 嗯，
1: 都哭。
0: 嗯，
1: 而且在训练的时候都真是不怕苦不怕累。这个特种兵这点精神，这支部队非常了不起。
0: 是，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说到那个连帽檐都得是齐的哈。
1: 对，
0: 你像咱们三军仪仗队，好像我知道他那个身高啊什么的，体重什么的，他标准都是接近的啊。
1: 嗯，
0: 也不能说都完全一致，反正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咱们到了像这个其他的普通的部队的话，或者说具体说到这个特战大队，他是不是这个没有像仪仗队那么整齐？他身高上或者说胖瘦上稍微有点
1: 有差别，
0: 有差别吧？
1: 有差别，就是排尾的大概在1米7，应该在1米76、77。
0: 排尾1米76、77，
1: 排头高的大概在1米84、85的样子。
0: 哦，
1: 所以说他是从上面
0: 哦
1: 这个往下。
0: 嗯，
1: 但是你看着很整齐，但是
0: 对，
1: 它实际上第一排是高的，这样，
0: 它是按照有因为有大有个的区别，
1: 对对，
0: 所以就得把它稍微的排列的科学一点哈。
1: 对对对，
0: 从视角上我们在看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从电视转播里看到那个
1: 非常
0: 方阵，那就非常整齐了，就感觉都一边高似的。
1: 对对，
0: 实际上这里边的细微的差异还是有的。
1: 对，
0: 所以不同的人付出的这个努力和辛苦是不是就不一样？你比如说稍微个儿稍微矮一点，或者说身体稍微的比别人稍微胖一点的那个士兵，他是不是就要比别的战士要累？
1: 有的刚开始入队的时候，170多斤的，最后都有的都瘦40多斤，
0: 他就是得把这个
1: 每天消耗挺大，
0: 消耗的很大。
1: 每天你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为了中午这个太热的时间，我们避开一点。我们就4点半就起床。
0: 就是天不亮就起来训练。
1: 刚一见着4点半。
0: 因为这个训练的过程，它是从这个冬季开始，然后逐渐过春季，然后就要进入夏季。

0: 可脱掉几层皮，拼命也要走整齐。
1: 你瞧瞧，
0: 天安门前走不齐，捂脸去见胡主席。
1: 对，当时还是胡锦涛主席来检阅嘛。
0: 嗯，时时前进一小步，天天都有新高度。
1: 哎，你看日积月累。
0: 嗯，
1: 说他说，哎呀，说我们就是好多的朋友在这个网上也好，在这个电视也好，看到咱们的这个士兵方阵的时候，都会惊叹说，咱们这走太漂亮了，太整齐了，怎么就这么好呢？他这背后是有很大的，
0: 那是流着汗水，
1: 对对对，也脱层皮的、啊，
0: 脚有的这个，你像天天这个夏天，
1: 嗯，
0: 就穿着这个防火靴，
1: 嗯。
0: 那脚全都泡的，
1: 对，
0: 里边是水啊，有都倒出水出来，
1: 对对对，
0: 哎，
1: 嗯，
0: 那衣服就没有干过，
1: 嗯，
0: 那衣服，哎呀，那衣服这身上的白茧，整个一进咱们这个宿舍，
1: 嗯，
0: 全是那汗味儿，
1: 对，
0: 汗色，我再加上那个脚臭味，整个屋里就都待不得，
1: 嗯，
0: 但战士们都不怕苦，
1: 没错，这个克服这些困难，因为特种部队嘛，我感觉可能比这个普通部队更能吃苦。他们平常那个
0: 训练强度也很大。
1: 对，好，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想和顾教练咱们就先暂时聊到这儿啊。这个以后也欢迎有机会呢再来节目当中做客，来分享更多您的故事，好不好？
0: 好，
1: 嗯，好的，再见。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我身为朝廷命官，不能为百姓伸冤昭雪，既然也是官官相护，怎么配当包青天？众护卫，与我抬龙头铡！这一声喊，当时两旁人可都吓坏了。哎呀，这包相爷真是胆大呀，敢铡驸马！陈世美此时心中暗想，包黑子，我倒要看看你，你能把我真的就铡了吗？啊，我背后可有皇上。此时啊，他想着呢，包公可真没管这事儿。就在这时，有人高声喊道，圣旨到。娘娘和公主都暗自高兴。包公此时非常恼怒，要铡驸马啊，圣旨又来了，公主和娘娘都来了。哎，现在好，圣旨又来了。这时也西姑娘的大喝道，包黑子，本宫在此，你敢铡我的驸马吗？我要讲包黑子先铡了。包公闻听此言，把乌纱帽往下一脱，端在了手上。先铡陈世美，后铡包黑子。秦香莲见此情景，这才明白了包公宁肯不要性命，也要为民伸冤雪恨，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包青天呐。包公手捧乌纱帽，虎目圆睁，大声吼道，开铡，开铡。娘娘和公主闻听说开铡铡陈世美，当时同时惊叫道，哎呀，几乎昏倒在地。众宫娥连忙把他们扶起来。霎时之间，龙头铡已将陈世美铡为两段，血染公堂之上。包公丢下了乌纱帽，用手捧着300两纹银，走到秦香莲跟前说道，香莲，你还是收下这300两纹银，拿回去抚养儿女，叫他们读书识字，千万莫要做官。我看韩琦胸怀正义，明辨是非，对你母子有恩，乃可靠之人，就让韩琦护送你们母子回归故里，好好度日吧。秦香莲拉着儿女跪倒在尘埃，你真正是包青天，大老爷，民妇方才冒犯，望其恕罪。天下百姓祝愿包青天身体康健，长命百岁。包公将秦香莲他们母子扶起来，唉，韩琦何在？